所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多次说明，这个一不是专一，是任意。我说任意是讲佛法里面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任何一法都包含全部。是不是一界是多，多界是一？那我们要问，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包不包括感应篇？大家想想，甚至于说，包不包括基督教的新旧约？包不包括伊斯兰的古兰经？通通包括。这是真的啊，岂不闻佛家常说啊，悟了之后啊，哪一法不是佛法呢？什么叫佛法？大方广佛华严叫佛法。如果不悟啊，这一部华严经在你面前也不是佛法啊。可见的是不是佛法，这个关键呢，并不在它是不是佛经，而真正关键在你有没有觉悟。为什么？觉悟之后才知道，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自体。感应篇岂是自体之外吗？啊，基督教、回教、犹太教，世间许许多多宗教，是在我们一生之外？不是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自体，所以哪一法不是大放光佛华严呢？凡夫愚昧无知，入不了这个境界。不但凡夫不能入，二乘全教菩萨也不能入啊！什么原因？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换一句话说，你妄想分别执着没有离开，这叫世间。为什么叫世间？你有分别执着，你有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上的执着，你有此界、他方、空间上的执着，你见不到事

是真相啊。所以一切诸佛如来菩萨祖师大德教化一切众生，没有别的，放下执着而已呀！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清楚了，就明白了。这就叫佛法。迷的时候迷的有轻重，造的业也就不等了。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这是大悟，背逆大悟，背是违背，违背是违背自己的性德。不是违背别的，我们自己要觉悟啊。大悟一共有七小段，末后这一段呢，刚强不忍，狠逆自用。我们仔细反省，每一条都触犯了，只是每一个人所犯的轻重不等，都犯了。狠逆自用，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心狠手辣，对人、对事、对物造极重的罪业，果报不好啊！死后比如三途，汇编这里有几。这有这么几句话：夫强梁者不得其死，故不必言。而死后三途之报，今何时而得免乎？这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深反省呐。所以世出世间的圣贤，我们在文字记载里面读到，他们为人处事显得非常谦虚忍让啊，世间圣人如孔子，《论语》里面记载，孔子的为人，温良恭俭让，他待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不但他老人家一生以言教，而且以身教，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

这是圣人呐、能奉行圣人的教诲，社会会安定，天下太平，人民的生活真正可以达到安和乐利。这个理念跟现代西方人不相同，西方人提倡的消费，鼓励消费，为是什么？为的是图利呀！大家在生活上如果不消费不浪费，他怎么能赚钱呢？人人都像孔老夫子，个个生活节俭，他的生意就不要做了。那么由此可知啊，鼓励消费，讲究消费，其目的是争名夺利，有一个竞争的心，有一个侵夺的心，社会还能安定吗？人生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这些道理，这些事实，我们要多想想啊。想通了，想明白了，你是跟圣贤人走，还是跟现代人走？圣贤人的生活有真乐，有真幸福，绝不是物质的享受。这个里面的乐趣，实在说现在的凡人想不到啊，没有办法体会呀。从前读书人还能够意识到，现在不读圣贤书了，他怎么会想到呢？横逆自用，什么叫自用啊？自以为是，这叫自用啊！别人自以为是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他错了，自己自以为是，不知道。自以为是尚且不可，何况再用啊这个心狠毒辣来对别人，这个怨仇啊就结得深了啊。给人家结怨仇，往往在什么？在不知不觉当中，自己没发觉。有意无意当中啊，得罪人，

人难看，自己确实不知道，啊，为什么呢？这是毛病习气呀，他养成习惯了，以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而不知道对方的反应。这是愚痴到极处啊，可怜到极处啊。到最后变成什么情况呢？没有人跟你合作了，没有人愿意跟你共事了。这个还是善人呐，不善的人啊，他要报复你。那就更凄惨了。大概学佛的人还有一点善心，遇到这些事情离开就算了，不跟你共事，你在这个机构里面我辞职不干了，我怕你，我让你，别人通通都辞光了，剩下你一个人，你去干去。我们要听圣贤人的教诲啊，要天天反省啊。二反省是在讲，最好的方法就是多感应篇。为什么印光大师这样重视这本书？道理在此地啊，我常常听到人跟我讲，大众在一块共修，受同修的气，受同修的侮辱，给我说忍受不了了，想离开这个道场。我劝他要忍辱，要忍耐。为什么呢？这个道场稀有难逢啊，那些给你气受的自以为是的这些人，这是你的魔障啊！你要不能够克服，你就被他障碍住了，你这一生的得度机缘就被他断掉了。他有罪，你也有过啊！我们要学菩萨，要修忍辱波罗蜜。把这些横逆自用的人看作菩萨，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我们用什么态度对恶人，对这些刚强不仁、横逆自用的人，我们用善良、厚道、温柔，在这个里面学忍辱波罗蜜，你能够把这个学成功了，你这一生决定得到，决定成就。不但你自己度了自己，你也度了对方。对方有过，不至于堕地狱啊。
如果你退转，

完了，他决定堕地狱。你没有退转精进，往生不退成佛了，他不会堕三途，自度堕他了。

但是这一定要明理，一定要有很大的这个忍辱的耐心，才能做得到啊。尤其我们要警觉到，佛常常教诫的，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呀。我们跟一切大众，无论他做善做恶，我们相聚的时间都不长，都很短，何必在意？何必放在心上？人家行善，我们欢喜恭敬赞叹；他作恶，我们学佛菩萨对他恭敬不加赞叹。这是华严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他如果有善根，看到我们这种对他的态度，他就会反省，他对我恭敬，为什么不赞叹？想想自己有什么缺点，他就能改过自新。纵然不能改过自新，我们也不跟他结怨仇。给我气啊，我就受了，算了吧。自己的工作还是要认真努力去做，绝不因为他给我侮辱，他给我气受，我的工作就懈怠了。我工作不再认真了，退转灰心了。善心做好事，为一切众生做好事，为佛法做好事，还要受这么多冤枉气，常有啊，太多太多了啊！我自己在许许多多处所把佛法介绍给大众，欢喜赞叹的人有，嫉妒嗔恨的人也有，想种种方法障碍的人也有，我们还要做啊，不能说他嫉妒，他侮辱，他陷害，他障碍，我就不做了，那我就错了。我还是要做，做到死为止啊！活一天做一天呐！这是我们接受圣贤的教诲啊！我们自己要学夫子的五德。温良恭俭让，要学菩萨的六波罗蜜，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呀！化解这一切冤结。过去今生的种种缘结。

问夫人，善友之时谁来相亲呢？善友之时远离你去了。善言明理谁来相告呢？你听不进去。所以造物招友之缘，莫此为甚。你造恶业，你跟人家结冤仇，根源在此地。所以我们要懂得，要明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注解里头末后一句是佛言：“横力如卧马了，焉难调也。”啊，这是佛经上的话，举了一个例子：人而横力，一切执傲、执着，跟别人就是相反，就是不一样，自以为是。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0: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他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1: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0: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1: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数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0: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林主位，林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0: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3: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悬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积功累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

0: 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2: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革新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扇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窦十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你 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都

0: 岩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抗命。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啊，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难道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啊，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啊。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啊，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啊。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

0: 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

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武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庶，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

为父母训，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以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向疏，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

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

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

智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

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

0: 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作刚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 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化，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专惠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

0: 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了年了。”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这些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把我。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 身无俗念。

0: 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2: 不要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斤5，我疼啊疼，得了3斤5，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条，小时候他老妈老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人都说，玩儿啊，外头玩是吧？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有石头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当真了
1: ，搁当真了。七月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给人，他还走了，那里边他 那是罐头，那不是。

0: 吃，怪男人有处理我心里合。
1: 心里合的。
0: 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是一水坐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水人的，他煮个水人吧，煮个要上水人，水人留了雷方法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1: 自己
0: 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是活着的，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家姓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

0: 因缘而生，海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不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随需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都喝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今天的
5: 来的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这叫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 为了给庆功庄

0: 是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 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老眼睛好，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少些，我做了眼福，我做了赚点福眼福，赚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眼福，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抽地图手都死了，
1: 老
2: 是
1: 死，
3: 老
1: 是死，
3: 你说老是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是不是？这好个念佛，这好个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了的，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止了，给止还过了。血出牙的，你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你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说。
2: 直说，受不了。
1: 直说。
4: 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是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 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

0: 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带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

0: 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些都说的
3: 真
4: 是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

0: 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了。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论理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糊。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 敬老。

0: 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 再三警戒学人。

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路佛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今天接着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弘一大师演讲录力学大义这篇文章。上一集我们跟大家学习到持五戒，大师讲到受持五戒这一段，大师给我们讲五戒并不一定一次完全受，可以斟酌我们现前可以做到的啊，看哪几条，比如我们在五戒当中可以做到一条啊，或者两条啊，或者更多呢，三条四条都可以随自己的情况来受啊，不一定一次全部五条戒通通受。那么上一集我们读到这个文章里面，大师给我们建立的啊，大师讲啊，这个杀生跟妄语这两条戒有大小不同啊，大就是重大的，小呢就是比较轻微的啊，比如杀生，你去杀人啊，这个是比较不会去犯的。那么我们学了佛了，这个在家出家四众弟子也有很多人都吃了常素了，一般人的杀生吃众生肉可能我们也不会去犯了，但是在生活当中有意无意的去伤害到这些微小动物啊，像蚂蚁、昆虫这一类的，可能就很难避免。那么妄语呢，也有大妄语、小妄语。啊，大妄语呢，啊，这个经上讲啊，自己没有正果，啊，刻意去骗人。啊，说自己正果了，啊，或者呢，现在有很多人讲啊，他是什么佛、什么菩萨的，啊，为了贪求名闻利养，造了这个妄语，这是属于大妄语，啊，举出一个例子，啊，当然大妄语呢，相关的还是有很多。那么这个对我们一般 听经明理的佛弟子，大概呢也不会去犯这个重大的妄语。但是呢，生活当中一些小妄语很难避免。这个口业里面呢，涵盖的很广啊，而且口业呢是最容易造的啊，这些小过失啊，有意无意的犯了这个口业，这个也很难避免啊。因此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杀生妄语呢大小不同啊，但是呢要持到很清净了，那也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大师给我们建议啊，可以先受这个不邪淫啊，不饮酒啊。他说这两条呢，对我们现前来讲，比较容易。那么大师是民国初年时候的人啊，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啊，要是跟现在比较啊，那么又是180度的差别了。那么在现在这么开放的世界啊，实在讲啊，这两条戒也跟着有相当的困难啊，不像当时呢社会呢还相当的保守啊，现在呢是完全开放的社会啊。那么我们一定啊要知道呢，他讲这个话他的时代啊，知道这个历史啊，地理啊，当时的社会情况啊，如果延伸出去呢，包括呢

其他国家地区的各地方的风俗民情，这个都有所不同。那么当时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还算是相当保守的，特别在乡下。因此当时大师提出这个不邪淫不饮酒这两条啊比较容易守先受这两条。当我们到了今天呢，读到大师这篇文章呢，再看看我们现前社会跟当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我们要再重新去思考了。那么最后呢，大师给我们讲他说盗戒是最难吃的。特别强调偷盗戒这一条戒是最难。如果对这个不偷盗这条戒的戒相没有十分的明了，他劝我们不要率耳去受，也就是说不要轻易就去受了，可以稍缓，可以慢一点，等到你把这个不偷盗这条戒的戒相完全通达明了了，知道怎么受持了，再去受。这是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成为一代的祖师大德啊。讲话做事都很务实不夸张。他要求一个很实在的很实际的能做得到我们去受做不到呢我们先不要受。这个态度是正确的。这个也如同我们净老和尚我们净空老教授以前常常在讲习当中提到张家大师以前给他讲有关持戒这一桩事情，大师跟他讲学一条就去持一条学两条呢持两条跟这个弘一大师讲的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这个戒我们要花心去学习，那么才知道我们这个五条戒呢我们能做几条能做到的先受，还做不到的呢，暂时先不要受。等到我们真能做到了，再受。这是大师，给我们开示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来讲，这个五戒呢，不一定完全受可以分开受而可以选择性的你现在呢能做到哪一条呢先受哪一条如果很多人在一起受戒呢那这个就有困难了所以下面呢这个大师再给我们补充说明所以这里给我们讲
现今受五戒，无法个别受，都集体受。是受戒后，自己在斟酌取舍，未为不可。于自己所不能奉持数条，可以在引理师前或熟人前舍去。这样办法十分妥当。倘有人怀疑，于此大众混杂扰乱之时，心中不能专一住想，或恐犹未得戒者，不妨请其他善知识再重复受一次。啊，这个是这一段话呢，啊，是讲到现今啊，就是弘一大师当时啊，那个时候啊，在道场戒场受戒呢，也没有办法个别来受啊，因为个别受呢，那才有办法呢，适合每一个人啊。有的人呢，他五条戒都受了。那可以在一起，集体来受。那有的人他只能受四条，啊，有的能受三条，有的人受两条，啊，有的受一条，啊，这个有选择性的，啊，可能他受的同样能受一条戒呢，但是。那个受戒的戒法也不一样啊，比如说呢，能受一条的啊，有的人他啊先受不邪淫这一条戒啊，那有的人他先受不杀生这一条戒啊，同样是一条戒，但是那个戒的性质不一样啊，那就不能一起受啦。那这个就要分开受了，啊，一个一个来受了。那么在佛陀的时代呢，不但受戒呢，三皈依都是个别受的，三皈没有啊，很多人呢一起受的，一个一个受的，啊，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呢，可以集体受，啊，就是有灾难的时候，啊，我们一般讲啊，非常时期。啊，那个没有时间了，没有办法，啊，只好大家一起受。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啊，三皈依啊，可以一起受。如果在平常是要个别受的，但是现前呢，我们这个时代呢，也跟古时候不一样，古时候人少，啊，交通也不便，啊，所以求三皈依的人呢。他一次也不会太多，啊，不像我们现在交通方便，啊，这个整个地球呢都变地球村了，啊，这个飞机一坐啊，这个坐个一天半天的，地球都绕了半圈了，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啊，因此呢，这些活动啊，来参与的人呢、啊，就多了，啊，因为交通啊比过去方便太多了，啊，所以每一次道场办皈依呢，啊，有的活动比较大的呢，人数都非常的多，啊，这个在过去我们的经验呢、啊，每一次大法会圆满呢，皈依呢。少说也有几十个，啊，多呢一两百，啊，有的道场啊，他办的活动大，那就人就更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也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受，啊，像我们敬老教授在95年呐、啊，新加坡讲完这个。《无量寿经》讲圆满，已经晚上10点了。

啊，这个经圆满，当时在场的听众有200多个人发心皈依。那经讲完再回向，已经10点多了。啊，过去呢取这个皈依的法名啊，都是一个一个取的，一个一个取的，每个人法号不一样的。啊，那当时呢，啊，不要说个别皈依了，啊，就是个别取一个法号啊，啊，恐怕都要到天亮去了。啊，因此我们老教授啊，他就临时想到《无量寿经》后面佛给大家讲的这段开示，啊，也等于是受记。啊，现在呢，念阿弥陀佛。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将来到十方世界去做佛，通通叫妙音如来，佛号都叫妙音如来，啊，所以忽然呢，啊，想到经上讲的这句话，啊，又想到过去北京黄念祖老居士也曾经说过，啊，他说皈依的法名呢可以用同一个，啊，于是啊。就采用妙音，啊，所以当时呢，这个《无量寿经》讲圆满啊，给大家皈依啊，啊，也等于代替佛跟大家受记，啊，大家呢有缘听到净宗第一经，啊，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将来呢成佛都叫妙音如来，所以现在在净宗道场啊，我们。敬老教授给大家皈依呢，皈正呢，印的法号都一样，都叫妙音。啊，这个是应付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情况。啊，那么三皈、受戒都是个别的。啊，如果在一个大活动、大法会呢，集体来求受三皈五戒。当然啊，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受。现在呢，是这个时间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受五戒呢，那就大家一起受了。啊，反正你做得到做不到呢，就一次全受了。啊，过去我在家的时候呢。大概30年前了，啊，我大哥呢给我拉去受五戒，啊，我说呢现在还不行，啊，他硬把我拉去，啊，也是一次啊，全部都受完整的五戒，啊，这个是讲集体的，都是集体受。那么有的人他集体受了五戒。那有的戒还做不到呢，那怎么办呢？啊，这个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一个方法：是受戒后自己再斟酌取舍。啊，就是你这个五条戒都受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再斟酌呢，哪一条你做得到了，你就先受这一条；还做不到的呢，这条戒先舍掉。啊，舍戒。未为不可啊，那么大师给我们讲，这样也未尝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啊，以自己所不能奉持数条，可以在引理师前或熟人前舍弃。啊，这个舍戒呢，你对于自己不能奉持这个几条的戒，啊，比如说这个不偷盗啊，这个很细啊，我们没有把握。那你可以在引理师前面呢，就讲啊，我受了五戒，那这一条戒呢，我目前还没有把握能做到啊，这一条戒我先舍，以后能做到再来受。那么你受戒呢，出了戒场啊，啊，你要再去找引理师，恐怕也不好找啊。不过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引理。

隐私啊，是在借场给你引理的，啊，比如这个做司仪的啊，或者敲引磬的啊，这个都是引理。那么也不一定在戒场的引理师啊，其他道场啊有出家众，可以，啊，就在一个出家人面前呢，你就对他讲，啊，只要他听得懂人讲话的，听懂你的意思的就可以了，啊，那么你跟他讲完之后，那你这条戒就死了。那这个出家人找不到呢，那怎么办呢？熟人前也可以，啊，熟人就是一般人。啊，一般人呐、啊，他这个标准呢，就是你讲的话呢，意思他听得明白，这样就可以了。啊，就是不能去找一个这个神志不清楚的啊，这个植物人啊，老人痴呆症的啊，这个神经不正常的，你不能找那样的人啊，要找一个正常的啊，你跟他讲的话。你讲的意思呢？他明白啊，跟他讲，那么你这个戒呀、啊，这几条就死了啊。这样办法十分妥当啊。这个大师给我们讲，这个办法呢很妥当啊，也很方便。倘有人怀疑于此大众混杂扰乱之时，心中不能专一住想，或恐犹未得戒者，那么这个是讲集体受戒会有这种情况，特别在一个大法会圆满啊，人越多呢，那么这个如果秩序处理不好，可能就。这个会扰乱这个我们的心的专注啊，我们心专注、专心去住想受戒这桩事情啊，会受到干扰啊，就是人多啊，没有秩序啊，乱哄哄的。啊，那么戒师在讲这个三规五戒呢，他。也没有专心在听，啊，或者听了呢，听不明白啊，听不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是受个仪式，他并没有得解。啊，这是讲，如果有人怀疑呢，在集体受啊，在当时受的情况啊，可能没有得解。啊，因为呢，在大众。混杂扰乱的时候呢，心中不能专一住想啊，恐怕呢没有得到戒。那么在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疑惑啊，不妨啊再请其他的善知识再重复的受一次啊，你可以再到其他的道场啊，或者呢，另外有受五戒的。你可以请他再给你重复受一次，啊，这也是一个啊补充的一个做法。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万不可轻视三规五戒。老实说，菩萨戒不容易得的，沙弥戒及比丘戒是不能得的。无论在家出家，所希望者唯有三规五戒。我们能得三规五戒就很好了。因受持五戒，来生定可为人。既能持五戒，再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临终时定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段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万不可轻视三规五戒。

是轻万的，啊，轻万呢不可以轻视三规五戒。那么大师这番话呢，啊，是当时啊，在泉州啊一个寺院道场啊举办这个出家受三坛大戒。啊，所以对象啊，都是对出家人讲的。那么现在包括我们啊，在家人、出家人，都不可以轻视三规五戒。啊，一般呢、啊，我们觉得啊，三规五戒好像没有什么。大师在此地。老实给我们说明了，啊，菩萨戒不容易得的，啊，你要得到菩萨戒这个戒体啊，是不容易得到。沙弥戒跟比丘戒是不能得的，啊，菩萨戒呢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呢，啊，是比较困难，啊，但是还是有希望可以得到菩萨戒。那么讲到沙弥戒跟比丘戒呢，啊，大师给我们讲，不能得的，啊，就是你得不到的。那么这一桩事情啊，啊，后面大师还会讲到，啊，我们留在下面呢再讲。这次告诉我们呢，无论在家出家，所希望者唯有三规五戒。啊，这句话呢，就是讲我们佛门四众弟子，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我们现在呢，所希望能够去落实的，唯有三规五戒。啊，这个三规五戒呢，啊，我们看这个《望尽梵言》啊，修学这个华严的奥旨啊，这个《望尽梵言观》啊，这一篇开示里面呢、啊，啊，也有讲到三规五戒。提到三规五戒，那么我们看《中峰国师传》，他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他就受五戒。因此，我们对这个三规五戒呢，啊，不但在家学佛的弟子，包括我们出家的佛弟子。都要很重视啊，所以往往我们一出家呢，这个不知道啊，从三规五戒学习啊，所以我们一出家呢，最少也要先学个沙弥戒啊，进一步呢再比丘戒啊，最后呢再来啊这个学菩萨戒。大部分我们现在出家人的观念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看法也非常普遍。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前这一代的出家在家的四众弟子啊，对于戒律学方面啊，这些常识啊，我们理解的不够。啊，没有深入进一步去理解。那么我们看到近代啊，我们中国佛门大家公认的啊，律宗的大德弘一大师、啊、那么他一生啊，对戒学方面呢、啊、下很深的功夫啊，因此他给我们讲的话。

话呢，都有根据的，啊，都是很实在的，很务实的，啊，我们应当啊，要深信不疑。

因为受持五戒来生定可为人啊，你这个五戒持好了，来生得人身啊就没问题。既能持五戒啊，你能够受持五戒，再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啊，临命终的时候一定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几句话呢，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持戒念佛，啊，持三规五戒，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往生呢，啊，是最稳当的。如果不持戒念佛呢，啊，这个还是没把握，啊，不能说一定不能往生，啊，但是就比较没有把握。如果能持戒念佛呢，那这个是决定有把握。因此古来祖师大德，佛在经上啊，不断给我们劝导的，就是以戒为师，老实念佛。这个往生西方啊，要有决定把握啊。这个以戒为师，老实念佛呢，这个我们两方面都不能够疏忽啊。那么这一生呢，才有决定性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希望。希望我们同学呢，大家在这个上面呢，共同来勉励。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就我自己而论，对于菩萨戒是有名无实，沙弥比丘戒决定未得，即以五戒而言，亦不敢说完全，只可谓为出家多分优婆塞而已，这是实话。所以我盼望诸位要注意三规五戒。那么这一段话呢，是弘一大师呢，他说就他自己的情况来讲的。因为大师也是跟一般一样啊，出了家呢，去受了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受了戒呢，大师讲啊，对于菩萨戒呢是有名无实，有这个受菩萨戒的名义，但是没有实质的。那沙弥戒跟比丘戒呢是决定没有得到的。即以五戒而言那就讲五戒来讲就是以五戒来讲大师他也不敢说完全只可谓为出家多分优婆塞而已他不敢说这个出家优婆塞这个出家优婆塞呢在古代这个 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偶遇大师两位得力的弟子陈实法师性淡法师因为偶遇大师呢他一生到最后呢他的戒呢他只能做到菩萨戒沙弥他得到菩萨戒那么在这个声闻戒来讲做到沙弥戒从比丘戒退到沙弥戒所以他叫菩萨戒沙弥那么他的学生呢看到老师这样的称呼了想一想自己这些修行也没有办法超过老师所以这两位弟子自称为

出家优婆塞，啊，就是出了家，实际上啊，在戒律方面呢，只能做到五戒的出家人。那么到弘一大师呢，他又更谦虚了，啊，他这个出家优婆塞呢，他都不敢称了，啊，他只说呢。是出家呢多昏的优婆塞，多昏优婆塞就是五戒当中呢受三条四条，这叫多昏。啊，五戒呢你受一条两条呢叫少昏，啊，五条戒全部都受了叫满昏。啊，那多昏呢？那这个，我们根据前面的这个演讲啊，大师演讲的话来看呢，啊，他说这个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把握。那也就是说，啊，他不杀生，啊，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他确实可以做到啊，但是不偷盗呢，他自己说没把握啊，所以他在这里呢，他讲啊，他自己呢，只可以说是出家多昏优婆塞啊，他能够持这四条戒啊，这是实话啊，就是给我们讲，这是实实在在的话啊，所以我盼望诸位呢，要注意三规五戒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文呐、啊，我们要重新对三规五戒呢，啊，要重新去认识了。啊，我们过去呢，在这个道场啊，也常常给人家授三规五戒啊，但是我们总是没有进一步的去深入去理解。怎么落实三规五戒？啊，大概在佛前举行个仪式，那也就完事了。后续的呢，在生活当中怎么去持这个五戒？啊，是完全不知道。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呢？他为人授的，给人家传授的也是三规五戒，啊，所以这个规正啊，啊，前面呢一部分是三规一，啊，后面呢就是五戒，啊，这个都是根据弘一大师的，啊，弘一大师呢根据佛陀当年在世给人家授规一，啊，传五戒的仪式，啊，这个仪式呢很简单。啊，但是呢，这个受了规戒，啊，后面呢怎么去受持，啊，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受了，后面不能去持，那也落空了。那么下面这一段呢，给我们讲受戒时候呢，在什么时候得到戒体？当受五戒。应知于前说三规，正得戒体，最宜注意。后说五戒戒相为附属之文，不是在此时得戒。又需请师先为说明五戒之广狭，例如不饮酒一戒，不为不饮此地酒店之酒。凡虚空法界之酒，皆不饮，一戒准此。所以受戒功德普遍法界，实非人所能思议。那么这一段呢、跟我们讲，我们当我们受五戒的时候呢，是在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戒体呢？啊，我们应该要知道呢。在受五

戒前面啊，给你说三归一，这个时候啊，正得戒体啊，得戒体是在给你受三归的时候得的啊，所以在受三归的时候呢，是要特别注意啊，最需要注意的啊，注意就是你这个心啊要专注啊，不能想其他的事情。啊，专注啊，啊，听这个三皈依。那么三皈受完呢？啊，我们在道场也常常给人家受三皈五戒啊。三皈受完了，然后再礼佛三拜，再受五戒。那个时候是讲五戒戒相啊，那个是附属之文啊，不是在那个时候得戒的，而是在受三皈那个时候得戒的。又须请师先为说明五戒之广狭啊，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了这个又必须啊，请这个法师啊，先为大家来说明五戒的广狭啊，广是广泛的。啊，狭是比较狭小的，啊，这些界相啊要明了，啊，这个界相啊，就是这条界的四相，啊，在生活当中呢，你要怎么去持这条界，啊，要先说明，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过去很多人去受了戒，啊，戒场戒受完了，回来呢不晓得怎么持戒，产生很多困扰，很多疑惑。啊，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请法师呢，先给他说明这个五戒，啊，这个戒相啊，它意义的广狭，啊，先明了。再去受，啊，因此受了戒呢，也不晓得该怎么持戒，到底呢，自己是在持戒还是在犯戒呢，也搞不懂，也不清楚，啊，那么这样啊，这个受了戒了，你就得不到，啊，戒律啊真实的功德利益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一次为什么？哦，在这个佛陀教育网络佛学院，特别开这门课程，主要也是这个原因。啊，因为我们敬老教授呢，为人受三皈五戒，啊，那么老教授呢，他讲了三皈传授，啊，这个有了，啊，这个已经流通时间很久。也流通得很广，啊，但是呢，五戒这一部分呢，就比较缺乏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啊，跟诸位同学，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藕益大师《五戒相经纲要》，主要的目的啊，也是在此地。啊，那么这个《五戒相经》呢？我们来学习一遍，啊，也可以提供给这个已经受过五戒的，啊，还有将来呢，要受五戒的这些同修啊，大家可以参考。那么下面大师他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明五戒广狭啊，就是它广泛的意义跟狭小的意义啊，讲的也是非常的浅显啊，但是呢，它的义理是深广无际的。例如不饮酒一戒啊，就是他举出不饮酒这一条戒啊，不为不饮此地酒店之酒
当时

那大师是在泉州啊，福建泉州讲的。这个开示啊，是在福建泉州讲的。啊，所以就不能，不但不能喝泉州酒店卖的酒，啊，泉州以外地区酒店卖的酒都不能喝。啊，这个说明呢。你持这个酒这一条戒啊，它跟这个世间的法律上是有一些不同的啊，它没有受时间或者地区性的限制的啊，换一句话说呢，是超越时空的。那么我们世间法律呢，啊，有一些法律它是有。时间性的，啊，也有地区性的，啊，比如说过去我常常听人家讲，这一个国家地区，啊，比如说在香港啊，香港这个地区啊，这个啊政府啊，这个有明令规定。啊，不准赌博的，赌博呢是犯法的，啊，被抓到啊要受处罚的，啊，那么有一些人喜欢赌啊，他们就租一条轮船，那么从香港出发呢，那个轮船呢、啊、开到那个公海啊，那什么人都管不到了，公海就不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啊，就在船上啊，大家大赌一番。然后船再开回来啊，他也就没犯法了。那这个就是说明呢，哎，它有一个地区的一个范围的。啊，就在这个地区这样不可以这样做啊。那你超过这个地区的范围呢？啊，他做了，他就管不着了啊，他就不算犯法了啊，就像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一样啊。啊，在这个地区啊，犯了罪了，他跑到其他国家地区了。啊，那个国家地区呢，你不出事情，他不一定会抓你呀。但是在佛法这方面的解释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是特别说明啊，它是没有地区性限制的。啊，不但呢，这个地方做的酒不能喝，其他地方啊也不能喝。啊，不但其他地方，整个地球的酒都不能喝。啊，不但整个地球的酒不能喝呢，所有尽虚空遍法界所有星球的酒都不能喝。啊，所以凡虚空法界之酒皆不饮。啊，这个就是。无量无边呐、一戒准此啊，其余的戒呢，就以此类推，跟这个一样的啊。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五戒呢，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啊，它不会因为时间空间的不同而有所改变。超越时空的，你这个时间呢？过去3000年、3万年、300万年，那无量劫以前现在未来呢？无量劫以后都一样。这个时间呢，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代，在空间呢，不管你在哪个世界，也都一样。啊，超越时空了，啊，因此呢，下面这段话给我们讲啊，所以受戒功德普遍法界，实非人所能思议，是因为它超越时空，啊，所以受戒的功德呢，它是普遍整个法界的，啊，实在呢。

不是我们人的想象，我们人的尝试所能够去思议的，啊，这个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不可思议啊。因此啊，我们受戒呢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啊，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学习。那么下面呢，啊，是要给我们讲这个八戒。啊，八戒具云八关斋戒。那么讲到八戒这两个字啊，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是八关斋戒。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社会上的人士啊，是我们中国人啊，大概就会想到西游记，西游记啊，那个猪八戒了。那么这个八戒呢，就是八条戒。这个八戒呢，它的基础也是从三规五戒所提升的。我们要知道呢，所有一切的戒律啊，从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都是从这个三规五戒这个基础所提升、所发展的。啊，没有这个三规五戒的基础，啊，实在讲后面那个戒呢也学不好。啊，因此大师呢在前面才特别给我们强调啊，不可以轻视三规五戒。啊，那么我们在望尽黄严观啊，这个文章里面 也看到了这个三规五戒。因此呢，我们一定要重视。你看讲到华严经的境界了，讲到一生成佛了，还这么重视三规五戒。那么换一句话说呢，我们这一生要成佛呢，如果你不从三规五戒做起，那你就成不了佛了。这个在经文里面呢，佛给我们讲到的，我们要特别留意这桩事情。那么八关斋戒呢，是五戒的提升了。这个八戒呢，戒云呢，八关斋戒，观则禁闭非意，关闭所有一切非善事。这是观的意思，给我们解释观这个字的意思。观是禁止，闭呢就是好像我们门闭门，门关起来了。关闭一些不好的，所以关闭所有一切非善事，非善事就是不是好事，不是好事就是非善事。斋是清的意思，绝诸一切杂想事，这是斋的意思，斋，斋是清的意思。也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断绝呢，让我们心里有杂事心里乱想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就符合斋这一条的精神了。八关斋戒本有九条，这个八关斋戒呢，本来它有九条的。这个项目有九条，戒的名相有九条，
八

0: 条界一条斋，因其中第七条包含两条，故合计为八条。前五以五戒同，你看这个八关斋戒呢，前面五条呢跟五戒相同。我们沙弥戒呢，沙弥十戒呢，前面五条呢也是跟五戒相同。为五戒不邪淫，斋其则为不淫。这个五戒呢，在家五戒就讲到不邪淫，但是受斋这一天呢、这个期间呢、就改为不淫。后三条是另加的，后面三条呢是另外再加进去的，所以称为八关斋戒。那么八关斋戒呢，后面大师还有再给我们做一些说明，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先跟大家呢学习到此地。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世尊在经论里面多次的告诉我们，也是提醒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不容易。世尊在《大小乘经论》里面做过很多比喻啊，我们同学们所熟知的啊，须弥穿针的比喻。须弥山是高啊，我们不要说须弥山了啊，我们现在就算是我们这个讲堂在四层楼，我们在四层楼这个地方放下一支线啊，一根线我们放下去，下面呢最底下呢放一个绣花针，在这个线放下去之后，哎，恰好就穿到那个针孔里面，这个几率有多少？一万条线里头能不能有一根线穿进去？大概不可能。十万条，十万条线呢能不能有一根线穿进去？难啊，太难。啊，佛用这个比喻给我们说，我们现在的人得了人生，再失掉人生，啊，也就是我们死了，失掉人生了，下一次再得人生呢，那个机会就像须弥山上放一条线下去，这条线呢还刚刚好就穿到针孔里面去。你说这个机会多难？那还有一个比喻叫盲龟伏木的比喻。啊，盲龟是瞎了眼睛的海龟。啊，这个大海龟瞎了眼睛。啊，在大海里面呢游泳。海里面有一块木头木板。木板当中有个洞，他一撑头啊，哎，刚刚好就撑到这个洞里面去了，这木板洞里面去了。你们想想这个机会多少？啊，佛用这个比喻说明，设人生之后再得人生呢，就这么样的困难。那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是真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妄语者，金刚经说五种语啊，佛不会欺骗我们，佛举的比喻也是恰到好处。啊，怎样才能得人生呢？这一生的修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五戒十善呢相应，没有丝毫违背，才能得人生的。那我们细细去反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十善业道与五戒三规五戒
是不是完全能相应？不相应就得不到人生了。然后你再想到的人生是多么困难。谚语，佛门的谚语说，一舍人生万劫难复。不偶然啊。佛说这些话是真话。啊，但是他的用意是叫我们珍惜。啊，你要晓得，一万劫当中才有这么一次得到人生。你要好好的把握住这一生。这一生修得好，能成佛啊。为什么是这个鼓励你得人生？啊，凡夫修行，天上修行成就很难。三卧道修行呢，也不容易，人道容易啊。啊，容易觉悟啊，容易忏悔呀，容易成就。那我们的人生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握住？啊，谁都能在这一生圆满成就。啊，再看缘分。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遇缘不同。这话是真的。啊，古时候的人学习圣贤教诲的缘分比我们殊胜。啊，为什么呢？社会上提倡家喻户晓，人人都重视。啊，无论贫富贵贱，没有不重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机会多啊。啊，所以古人做圣做贤，做佛做菩萨的机缘比我们现在要多很多。啊，现在这个社会不讲伦理了。啊，更不讲因果。啊，说伦理道德了是糟粕。说因果教育是迷信。啊，这些观念呢深入民心呢，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啊，所以自私自利这种心性是大幅度的

0: 提升
1: 啊，贪嗔痴慢疑恶见，这六种根本烦恼也大幅度的上涨了。我们非常幸运，在这一生当中啊，遇到了这法啊，得人生闻佛法了，遇到正法，遇到真的佛法啊，我们感恩老师的戒引，感恩老师的教诲。感恩父母的养育，这一生中可不能白过啊！白过了，对不起父母养育之恩，对不起老师戒引教诲之恩啊！如何报答呢？自己修行成圣成贤成佛成祖，这是真的报答啊！自己修成了，佛门里面有一句谚语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啊，往上去九代的祖先呢升天了啊，这真报答啊！这些道理我过去在《金刚经》讲演里面说得很详细所以学佛一定要忏除业障一定要发大愿大心啊，要有意志啊，坚强勇猛精进，这一生决定成就啊，佛菩萨祖师大德常常劝导我们，我们有信心，我们很明白这个道理啊。从大乘教里面来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说的，说的太多了啊。圣人告诉我们，人人皆可以做尧舜，尧舜是中国古代大圣人啊，每个人只要你自己肯干，都能做大圣大贤啊！佛法里面跟我们讲的太清楚了啊，没有别的。修行确实就是看破放下，中国人虽然没讲看破放下啊，中国人讲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啊，言语不一样啊，意思相同啊。啊，物是什么呢？物是欲望啊，格是格斗啊，你要跟你的欲望啊去斗争啊，要把欲望消除啊，人到没有欲望。

忘了，心就清净了。清净心是真心啊，我们有自私自利，有名闻利养，有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清净心就没有了，通通被污染了，而且是严重的污染，迷失了自信。那么起心动念是分别执着当家作主啊，那个结果呢？结果就是六道三途的苦报现前啊，要知道啊，六道三途自性里头没有啊，不但没这个东西啊，连四圣法界也没有啊，那才是自己本来面目。我们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没有觉察，真叫是迷惑颠倒啊！稍稍觉悟啊，怎么能不惭愧？处处都是自以为是，我们虽然没有说古大德的是非，没有批判过诸佛菩萨，算不错了啊！可是自以为是啊，常常犯了啊！自以为是是轮回心，轮回心干一切事都是叫轮回业，学佛也是轮回业。为什么呢？真的是学佛，而是佛学，不是佛，不是学佛。轮回心学习佛法，通通叫佛学，不能够契入佛境界。换句话说，不能回头啊！不能回归自性啊，这问题在这里啊。回归自性，这就成就了。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做身做贤做佛做菩萨。回归自性。千经万论。包括这个世间许许多多宗教的典籍啊，真正是所谓殊途同归呀！我们在这一生有幸能闻到，能接触到啊，这是多么的幸运！遇到了缘也不完全相同啊，这个里面确实有真的有假的啊，有真佛法有假佛法，有正有邪，有就近有不就近细说说不完了。

啊，我们很幸运遇到了大乘，遇到了净土，啊，尤其是殊胜的，我们遇到了华严。啊，华严是究竟净土，啊，无比的稀有难逢啊。啊，遇到华严，以华严经的义理，啊，华严经修行的指导原则，啊，那我们这一生呢，回归净土的品位啊，肯定是大幅度向上提升。啊，只要我们真干。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凡圣同居土，也不是方便有余土，而是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啊，那是什么地位呢？在《华严经》上来看呢，原教初住地位啊。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呢，那就等于释迦跟六祖慧能大师的模样。啊，也就是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不就成佛了吗？一生当中啊，超越了十法界，不是六道啊，啊，我们能做得到啊，只要你正发心，正干。啊，决定没有一念为自己，为正法救助，为苦难众生。啊，苦难众生怎么样？我要为他呢？帮助他呢？要帮助他破迷开悟，要帮助他认识大乘，要帮助他回归净土。我们纵然。寿命不长，啊！可是你做的这桩事情啊，不是自利，是利他的，啊！你自己这个业报身呢，报掉没有了，现在众生有福啊！啊，如来的正法法运没有灭呀。那怎么办呢？你的机缘就延长了。啊，寿命只有50岁，你就走了，可能给你延长到100岁，也可能给你延长到100以上。啊，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有个弟子，那个时候在世的时候160岁。啊，释迦牟尼佛80宿灭度的，啊，他老人家比释迦牟尼佛大80岁，啊，有这么一个弟子，啊，所以我们这要晓得，啊，寿命长短不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的随时求往生，啊，也不必刻意去求。佛门不是常说吗？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这个意思是，我活一天，一定尽心、尽份、尽职，把这一天的工作做好。

那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提升自己，帮助别人。帮助别人要记住，全方位的

乞丐看到是释迦牟尼佛，佛给他说法，他在外面讨了一点那个饭的时候，就拿他那个饭去供佛，佛接受，当面就吃掉给他看，给他修福啊，有这么一次。这是小乘经里面记载的。李老师常常用这个来勉励我们。一个年岁很大的乞丐，是个妇女。她讨了一点点的那个稀的东西，钵里头装着一点点，馊了。这味道都变了，很可怜的这个老乞丐，他把这一钵就剩他的这么一点点，他自己和面的东西，他供佛，佛也吃了，给他咒怨，七天之后，这个老乞丐死了，升天了。佛菩萨慈悲也，众生对佛菩萨才供养佛菩萨对于众生最重要法供养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跟从前不同这个是我们要想的。佛没有定法可说，佛法最重要的是开智慧，断烦恼开智慧，智慧开了之后，通权达变。就是佛经上讲的善巧方便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样的身份。应以什么方法得度，就用什么方法，活活泼泼无有一法不是佛法。你真的是通达了。如果不是真正通达了，那就跟你说，没有一法是佛法。这个佛法的定义，真实智慧。从真实智慧里面流出来的，都是佛法。不是真实智慧不行那真实智慧从哪来？从戒定回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那这个不可以不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保持你的清净心，这就对了。心地清净慈悲。对一切苦难众生，六道里头全是苦难众生，出不了六道就苦就有难帮助这些人离苦得乐，我们要想帮助他，先帮助自己。自己没有离苦得乐，你就没有法子帮助别人。你也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乐。世间人以为有财富、有地位、有权利，一呼百应，这个就是乐。佛法说不尽然。你这个。

这一生寿命终了的时候依旧搞轮回，那就错了啊！那眼前这个苦叫昙花一现呐！啊，这个眼前之乐了，这不是真乐啊！真乐佛法讲的现前乐，来生还乐，后世还乐，这叫真乐。现在乐，来生苦，这不叫乐。现在苦，来生乐，还算是乐。佛对于这些事情讲得透彻，讲得很圆满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啊，要认真努力学习啊，学习不怕苦，学习成功之后更不能怕苦啊！我这一生当初接触佛教的时候啊，误会了，以为佛教是迷信啊，虽然我没有批评过他，但是我不会接受，我也没有意思去接触啊。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他给我讲了一个科目，佛经哲学啊，讲这么一个单元啊，把我们对佛教的看法误会呀纠正过来了啊。他称赞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他说我们心里崇拜的是哲学家吗？他是大哲学家，是圣哲啊，佛经是高等哲学啊，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从这个认知才算回过头来对佛法的，特别是经教啊，留意了啊，不敢轻视，知道这个里头有大学问在啊，这开始去探讨，去摸索啊，很真的是不容易，在一般人讲啊，太幸运了啊，我遇到两个啊，两位呀，对佛法真正通达、明白人啊，跟张家大师三年，他老人家圆寂了。可这三年呢，帮我奠定了基础，这个重要的扎根教育啊，我这个扎根教育啊，是张家大师。啊，张成的教育是李炳南老居士啊，我跟他十年啊，提升自己啊，讲经教学是跟他老人家学的啊，学不难，以后自己启用啊，哦，那是难了啊，那个可不容易了啊！所以同学们如果了解我这个一生呢，你就知道了啊，一生过什么生活呢？流浪的生活啊，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羡慕啊，很多人的福报啊，能在一个地方啊常住啊，我没有这个缘分的 啊，每到一个地方环境我很喜欢的，就想在那里常住，顶多两三年。

就要离开，逼着你，你不没办法不离开。啊，两三年不是在那里住个两三年的。啊，我在一个地方住吧，很少超过三个月的。啊，中国人从前讲四海为家了。啊，我是四大洋为家了。啊，那么这些这种遭遇，老师已经预知了，啊，早就告诉我了。啊，他说你学佛、学经教，学不成，还没什么。如果真学成功了，说你将来啊走投无路啊，啊，老师给我这个提示不止一次，所以我印象很深刻，自己心里要有数，啊，以后在各处讲经。果然如此，那我就晓得老师讲过了，那什么，那是正常的，那这不是不正常，正常的。啊，这个话的意味很深啊。啊，所以我就死心塌地学释迦牟尼佛了，这是张家大师教我的。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到这，游化在人间，啊，就好像过游牧生活一样。哪里有云，哪里去。啊，缘分不是很长的。啊，都是几个月。啊，最长也不过一两年。缘尽了就得离开。啊，这个地方缘尽了，那个地方缘起来了。哎，这个生活也很好啊。真的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啊，我早年住在美国，在达拉斯。啊，有一个同学，银建伟居士，好像现在也在中国。啊，经商。他曾经问过我一句话。他说：“净空法师，这个大藏经经典那么多啊，如果只准你选一部。”你选什么经？啊，我说若是只准我学一部，啊，一生呢就讲一部，我会选《弥陀经要解》，欧耶大师的。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啊，真的是一生究竟圆满成佛之道。啊，可是我没有福气呀！啊，人家邀请的时候，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啊，所以我这一生当中也讲了几十部经啊，自己不能做主啊，人家想听什么就讲什么，啊，三十年前在香港，他们要求我讲《楞严经》。楞严经没讲完，我签证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到香港，香港政府给我拘留的时间四个月。四个月刚刚好讲到第三卷。这个楞严经讲了三分之一。

那就得走啊！等第二次呢？第二次就没这缘分了。请的人不一样，请的场所不一样，他们喜欢听的经也不一样，所以我在香港地区，大大小小的经也讲了好几部，随缘。 那么这一次的华严，实在是三个人齐请的，这不敢讲齐请来找我的。第一个是台南的开心法师，都不在了。开心法师给我讲过很多次，劝我讲华严经。 他说：“法师，你要不讲，以后没人讲了。”我听了十几遍呢，我也很感激。他始终没动这个念头。第二位是北京的黄念祖老居士，他也讲过几次。 希望我讲这部经，最后一次韩馆长往生，往生前两三天，提出要求，希望我把《华严经》讲圆满，留一套，那个时候还没有光碟，录像带，留一套录像带给后人做参考，我答应了他。 答应他，希望他病快好，没想到的是他一病不起。所以我在新加坡提出这些事情，李牧原居士很欢喜，正是在新加坡居士林，祈请开讲华严，一直到现在。 那我们的处所呢？开头是在新加坡，以后在澳洲，澳洲又移到香港，香港现在也移到此地。《华严经》世尊在世的时候，七处九会，里长者说是十处十会。 后来里面讲得很好，那么我们现在根据，就是传到中国来的这个不完整的这个本子，古德从这个里面看出是七处九会，所以这个就是一切随缘，不管到哪里。 我们这个经都不断，所以累积下来，现在将近4000个小时，这个经1/5的样子，将近是1/5的样子，那么照这个进度来看呢？ 我们至少还需要10000个小时，才能把这个工作圆满，相当不容易，还要求佛菩萨加持，我要有个固定的地方。如果常常流动，那这10000个小时要讲多少年呢？一天讲2个小时。 一年我们算300天，才600个小时，10年才6000个小时，所以我总希望呢，我能住在一个地方，身心清净，没有外缘，我每天呢能够讲4个小时。

啊，这样差不多，不到10年，这个经能讲圆满。啊，这是我这个现在唯一的一个希望啊。啊，可是世间灾难太多，啊，也不能够说置之不问。啊，全世界的人殷切的期望是希望这个世间呢不再有冲突，希望这个世界能恢复到安定和平。这是今天地球上全人类共同的希望。但是找不到方法啊！我们懂得了，在传统文化里面，儒家有，道家也有，啊，佛家更完备啊！你看看杜胜和尚给《华严经》提出修学的纲领，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了，妙极了啊！提了6个纲领，依照六个纲领的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啊。啊，这个6个纲领实实在在讲，是最高的哲学，也是最高的科学，也是究竟圆满的伦理道德因果。啊，哲学科学是基础啊！啊，基础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上，那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啊！真正是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刚杜胜和尚提出来的啊，这是华严宗初祖啊，这一篇文是贤首过世，他的作品啊，也就是贤首将初祖这个纲领详细加以解释啊，成这篇文章。啊，这个里面6个纲领啊，第一个贤体啊，这是哲学啊，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宇宙怎么来的？宇宙之间森罗万象的，这能从哪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最后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从哪里来的？啊，我们看到世间许许多多的哲学书啊，探讨宇宙的有，探讨万物的有，这我从哪里来的很少，很少探讨这个问题。

佛经里面把这个问题当作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来探讨。我从哪来？题是什么呢？题是自信呐。这个名词要知道，名可名，非常名啊。为了便于交换意见，在造这些名相术语，你可不能执着。你要一执着一分别，错了。这些名词术语呢，在佛经里面常常用全地来形容来比喻。全是抓鱼的工具。地是抓兔子的。都是用竹子编的。口很小，它钻进去之后它就出不来。这是抓鱼抓兔子的这些工具。这些名词术语文字言语都是工具。你不要在意这些。在意什么？在意是我想抓到得到的东西。那就对了。得到什么？得到叫自信呐。自信就是现在一般讲真理。这是真的。宇宙从他来的。万物从他来的。我呢，我也是从他来的。所以杜胜和尚提出啊，自性清净圆明体啊。这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自信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我们六根呢都圆不到。你眼看不见。耳也听不到。手也摸不到，心也想不到。但是它有，它真的存在。它清净，决定不受染污。圆满。圆满是没有一丝毫的欠缺。没有缺陷。明是光明。明也是智慧。具足真实智慧。这是体。那么在佛法里面称它为自性。称它做佛性。称它做本性。称它做法性，佛讲好多名词，又称它做第一义谛，说了好多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叫你不要执着这名词，你知道这个意思就好，不要执着名词，不要执着言说，言说跟名相是工具是引导我们呢其如境界的一个工具。那是泉，那是地。我们要着重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把鱼拉到，要把小兔子拉到，是这个意思。这是宇宙的根呢。我们就一切嘛都从根本学起嘛。这是根呢。把这个东西找到了。然后就看它的变化，看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呢就两归纳为两大类。起而用啊。第一大类呢，杜胜和尚啊，他这个取这个在名词叫海印森罗常住用。这个不好讲，很难懂。我把它简化了。学佛的同

同学的时候都很容易体会到啊。我说第一个是其以报，这大家好懂啊。第二个呢，就是法界圆明自在用啊，那什么呢，正报就是我啊。这第一个作用啊，海印僧罗常住用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宇宙这个现象神奇了，森罗万象的现象出现了，这个是医报啊。那第二个呢，是法界圆明自在用啊，就是我自己啊，就是自己正报，那就是我啊，我与我的环境，依报是环境。那我之外其他一些人是我的依报环境，那个不是我啊，这个要知道。我生活环境里面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那我们现在讲呢，所有这些动物啊，动物里的特别是人，人事环境。那人事环境里面，我之外的时候，你看还有动物环境，有植物环境，有矿物环境，山河大地。啊，那再讲这个远一点呢，那有时间的环境，有空间的环境，都是属于依报啊。所以其二用叫其一真二报啊。啊，这宇宙从哪来的知道了？我从哪来的知道了？那禅宗里面讲的时候，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在这里。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是一体。自信清净圆明体，那就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要见到圆明体，就叫做见性啊，明心见性，见性就见到这个。啊，什么人见到呢？只要你把它障碍放下，你就见到了。啊，什么障碍呢？妄想分别执着。啊，见到这个，我们讲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你全部得到了。啊，你得到的是什么？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你第一个得到的是自信清净心，你得到了。啊，你的心地的时候一尘不染。啊，第二个你得到的时候呢，生死没有了。这是大涅槃。啊，永远没有生死。现在也没生死。啊，这个如来古地上的大涅槃呢，成佛如是，在众生份上还是如此，只是你不知道。啊，你认为这个身体这个现象的生灭，以为这是生死，错了。这个东西生灭，刹那在生灭，你怎么没注意到啊？啊，生灭不是一个阶段一个的，不是啊。啊，它的时间很短暂，弥勒佛才讲的好啊！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念念有形，形就是色相，就是起二报，念念起二报啊，啊，起这个二用啊。

行皆有时，啊，这都是讲其二，这个叫其这个而有，啊，虽其而用，你要想在这个里面求他的生死，求他的生灭，了不可得。为什么？他速度太快了，你没有办法看出他的生命。哎，他真的是有生命，所以这种快速的生命，生灭就是不生命。啊，密生死涅槃两不可得，啊，生死不可得，涅槃也不可得。啊，生死涅槃不二啊！啊，生死涅槃一如啊，这才真正，哎，你真正得到了。啊，第三个得到的是呢。本自具足，这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这个你要知道啊，每一个人我们自信的智慧跟十方一切诸佛没两样啊，都是圆满，没有丝毫欠缺。换一句话说，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没有一桩是你不知道的，是你不懂，没有啊，这究竟圆满的智慧是自信嘛，它不是学来的嘛。现在智慧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不但障碍智慧，障碍了你的本能啊，障碍了你的相好，相好我们现在人讲福报，你看智慧德能福报全没有了啊，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出的毛病啊！啊，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就是福报全现前了啊！所以佛法教人呢，不要向外求啊，向外求求不到啊！啊，纵然是求到了，后续的副作用太多了，真叫得不偿失。啊，佛法教人从内修。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那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啊，了凡先生真的是凡人呐，他不是圣人呐。你看他求的什么？他求富贵。求考取功名，求做官，啊，求儿女，啊，他求这个，啊，通求到了，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虽然求到了，如果不念佛，啊，不求生净土，依旧搞六道轮回，啊，那就错了。大错大错了啊，一世人生万劫难复啊，啊，纵然他这一生做人不错，来生肯定还是在人天啊，人天想的什么时候一下糊涂了又堕落了，这个不能保证的呀。为什么呢？里面烦恼习气很重，外面诱惑力量太大，你自己把握不住就堕落啊，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条道路啊，你向内求啊就不会了，向内求就真落啊。

啊，释迦，啊，六祖，包括世世代代的高僧高士，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啊，最重要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榜样。他做出来说随缘呐、啊，也就是说，营舍起居啊，日常工作、待人接物，他都能做到随缘而不攀缘，没有自己的意思啊。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要有智慧，他要有功夫。啊，有智慧怎么样呢？哪些可以随，哪些我功夫不够，我不能随。这个要知道。啊，你没有功夫，你要想去随的时候，那很就麻烦了。啊，你比如吃那些馊的东西、坏的东西，啊，释迦牟尼佛吃没关系啊，那我们一吃就麻烦可大了，啊，我们吃一定生病啊，啊，所以像这个，这要智慧去鉴别，啊，我们可以不分别好坏，啊，但是要分别的时候。它有没有发霉，它有没有变坏啊，这个要重视。啊，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啊，老师对我们也非常爱护。啊，有人请他吃饭，他一定把我带住。啊，叫我在他身旁。啊，吃饭的时候我也跟他坐在一起，啊，有时候煎的一块豆腐，豆腐馊了、坏了，他就疼痛，啊，这不要吃。啊，那么人家请老师吃饭，当然都是很诚意、敬意的，啊，可是东西有时候坏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啊，可能是买来的时候就坏了。啊，或者是买来时候放的时间久了，变味了。啊，这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学了不少啊。啊，所以人家供养这些菜饭，你不可以批评，你批评的时候，人家心里都难过。只有赞美，啊，哪样能吃，哪样不能吃，自己心里有数，这样就好。啊，是皆大欢喜。啊，那年岁大了，啊，刺激性的东西少吃，油炸的少吃，啊，生冷的少吃，啊，这是卫生啊。那我们功夫不够，那真的像经常活佛那无所谓了，那什么都能吃了啊，他在地上捡了破铜烂铁，他都在家就像吃花生米一样吃掉，这我们做不到啊。啊，别人供养他草票，草票你看每个人手上摸那个细菌多少啊，那供养草票他全吃掉，那他没事啊，那个是别人学不到的。啊，乐观法师告诉我，啊，这个故事也写在这个金山活佛的事迹里面，那个书里头写的，真的。啊，那一个场合的时候，这个乐观法师在场，亲眼看到的。啊，人家看知道，哦哟，金山活佛来了，哎呀，都送东西啊，煮了面呢，送饭的时候供养他。来了他就吃，吃给他看，哦，那个人看到他又送了一下，一下他
他在旁边，乐观法师在旁边仔细看的时候，他已经吃了20多碗了，所以就叫他，你们不能再害他了，受不了啊，怎么可以一下吃20多碗呢？他看着金蝉后佛，后佛对他笑笑。乐观法师说，你是不是吃太多了？他答复的很有味道，不增不减。乐观法师搞得我们奇妙，不增不减。他有这个能力啊，他也可以一星期不吃饭啊，也可以一次吃几十碗。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要学他那就坏了，学不得的。若这个金蝉活佛一生不洗澡，真神似啊。一生不换衣服，里面这个一个小褂裤，外面一个破长衫，跟济公活佛差不多的味道。一生不洗澡不换衣服。就一件衣服，冬天他也不冷，夏天他也不热。这真不容易。那个衣服领子都是黑的，油垢。可是闻闻就很香。他有时候故意叫人闻。他有用意的，那个人有病。闻闻他就说他病就好了。就可以治病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呢，真是修行功夫到家了啊！也就是现在我们知道了，执着断掉了，不再有执着了，他就可以真的叫随缘，不执着了。我们功夫不到，不到就得小心谨慎。比我们同是同年岁啊，同各个功夫的人是可能会好一些，但是跟金蝉活佛比不行，为什么呢？他放的比我们彻底，这个道理我们懂，我不如他的地方就是我放下的人不如他，我要想做到他呢，还要加工，还要放下。不是做不到，是能做得到。所以现在这个道理下搞通明白了，就真干了。后面讲的无执三观，无执是放下。六观是智慧现前的。所以这个起用起着两种作用。这是真正的科学。最高的科学。那么精彩的还在底下的三德。这三遍呢。这个三遍是科学。真是最精彩。大师那兜圣和尚在华严经这个教义里面举出一尘，举一个例子，微尘呐。经里面佛常常举例子是一毛端一微尘，毛端正报里面最小的，我们是正报是自己身自己身最小的呢汗毛尖端，就正报最小的。微尘呢，是我们环境医报里最小的。举这个例子，这个例子，一毛一尘，普州法界，这个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很难很难体会啊，但是现代的科学家给我们一个启示，帮上我们一个忙，发现什么？发现的全息照片，啊，钟茂生居士做过这个专题报告，啊，科学家，这近代科学家发现，啊，跟这个相应，啊，科学家这个发现是用两束镭射光，啊，这用这个镭射光照这个人，啊，然后给他配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洗出来之后呢，这一条一条的没有人像，看不见，可是用一束镭射光一照，它像下去，啊，但是你把这个照片说撕成两个，在镭射光照下说，每一半个的时候都是完整照片。啊，你把它撕成粉碎，撕成一百张、两百张，一点点的时候，你在镭射光照还是完整照片，有一点像这个一尘普照法界变呐。啊，这是一实验的是吧？是一个人照片，完整的、完整的信息。啊，从这个上我们晓得，佛讲的一微尘、一毛端那是最小的，它里面的信息是什么呢？是整个法界的信息都在里头。啊，法界在哪里呢？一尘就是。啊，就周边一点都不欠缺。啊，一毛端也都是 一点不欠缺。啊，这是华严经上讲一多不二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我们从这里解开了。啊，这是把科学跟哲学讲到最高峰了。啊，第二个呢，一尘出生无尽德，就是一尘出生就能生万法。啊，万法就是一尘里面生的，尘尘每一粒尘里面都是生万法。哎，生出来奇怪。它不重叠，它也不重复，妙极了。啊，一尘是这个样子，一切微尘数也是这个样子。啊，这是诸法实相。啊，就是慧能大师末后一句话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要晓得，一尘就尘性。啊，尘性没有大小，尘性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没有时间，没有大小就没有空间，所以时间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时间空间从哪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来的。啊，离开妄想分别，时空了不可得。啊，再跟我们讲第三个，一尘含容空有变。啊，空是体性，有是色相。啊，佛家讲的性相离四因果。啊，在一微尘里有圆满的，圆满的性相，圆满的离四，圆满的因果。现在科学哲学都没讲到。
啊，科学讲究证，实证，佛法也讲究实证。啊，佛令人最敬佩的地方，不是说他说了我们自己相信，那是迷信，那是盲目的。啊，他说了之后，啊，叫我们什么呢？后续叫我们去证明。啊，所以佛法讲信解行证，佛给我们讲的这前面两个字，信解，行证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要不干，你自己不证实，那这个佛法对你毫无用处，那就变成佛学。佛学就是讲信解，没有行证。啊，有行证才叫学佛，不一样啊！啊，所以佛法不迷信啊，佛法具足科学精神，这求证嘛。啊，但是佛法求证呢，不需要机械，不需要仪器。啊，它不向外求，它向内求，用内功，用什么证呢？用禅定。啊，甚深的禅定就能把不同维次空间突破，你才能看到真相。啊，不需要用仪器，用仪器的心外求法。啊，心外求不到，不能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是要靠内心。啊，也就是祖祖相传，佛佛相传呢，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你不从戒定慧这个方法的时候，你没法子。慧一开了，华严经上所讲的说，你全都证实了。啊，那什么，你入华严境界了，入华严三昧了。啊，所以这个幕后这一句。一尘含容空有变呢，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一句话，心包太虚，两周杀劫。那我们身上一叶矛盾，一叶微尘，微尘就是我们讲的粒子，基本粒子吧。啊，西方的这个学术啊，他们是非常重视分析。啊，像我们这个物质，肉身是物质，啊，经过他们的分析，啊，变成分子，啊，器官，这是分子，细胞组成，啊，细胞分析就变成分子，分子再分析就变成原子，啊，原子再分析就变成粒子，啊，越分越小。啊，然后晓得什么？整个物质现象是同一个基本粒子组成的。真相还是不知道。啊，你看佛法啊，用禅定功夫来观察，啊，见到一一尘都。含容空有啊，空是体啊，离体有是四相啊。我们今天讲啊，变法界虚空界就在一尘里面，是心包太虚，两周杀界，这是我们的本来的心量，现在这个心量迷失了自信，心量变成了好可怜。啊，连一个人都不能包容，这不造孽啊。这不就是地藏经上讲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你本来的心量是包虚空法界的，现在怎么这么小？啊，这就是罪，这就是业，所以六道轮回、地狱、三途，谁造的？是你自己小心量变现出来的。

自作自受啊！决定不能怪人。除了你自己这个意念的变现这个境界之外，没有一法可得。

0: 这下面一吐出的话，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世界好，啊，那是我们的念好念头变现出来的；世界不好，是我们不善念头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要化解灾难，从哪里化解起？回头是岸。 我们从所一切不善的这些意念呢、言行呢，回过头来，我们的思想善，我们的言语善，我们的行为善，所有一切灾难自然就没有了。啊，大乘教里面讲啊，境随心转，外面所有的境界是随我们心在转。 那么最贴身的一个境界呢？我们身体，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清净，啊，平等，做到真正清净平等，那不跟佛一样啊？没有障碍呀、啊。金山活佛在地上捡的垃圾。 吃下去之后，它变成美味，那它能转境界吗？我们不行，我们转不了境界，转不了境界就被境界转了，这个就苦了啊！所以他有能力把一切味转变成一个味。 我们称它做法味呀，啊，法味是无上醍醐啊，最美的味，啊，是不是真能转？真能转，这里都有道理呀，啊，这个道理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念念成形，行界有时，这是原理呀。
1: 念念成形，我念念都是善念，那个行怎么不好呢？啊，不善的念头都变成善念，不善的行都变成善的，啊，就是说，物质现象都是随着你念头在转变。啊，江本胜博士水实验给我们做出了科学的证明。 啊，你看善念、善行对着水，在做实验的时候，你看它这个产生的结晶啊，多么美！啊，一个恶的念头，不善的行为对着它，啊，它现出来的结晶多难看！啊，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物质随着念头转，啊，我跟他讲了，不只是这个水是矿物，啊，我们身上是每一个细胞，细胞在分析的，分析的每一个粒子，每一个基本粒子，都是随着念头在转，但意念善不是全身都善吗？就金刚不坏身吗？ 啊，所以在大乘教里头，世尊常常给我们讲啊，意念是真正的一切万物的主宰。啊，既然意念是一切万物的主宰，我们身体是物质，怎么不是身体主宰？ 啊，我们要想身体好，这是连看相算命的都有一句谚语说：“相随心转。”啊，你心善，上去善；啊，心好，身体就好。嗯，这些心转呢，整个。

体质也随心转呢、那我们体质中我居住的环境还是随心转。那用心你就不能不注意了。你想一切美好，那就要一个美好的心，要一个美好的念头。身体转过来了，你家庭和睦了，你居住的环境风调雨顺了，一切灾难都没有。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所以这个三变里面把这个精神现象、物质现象讲到究竟极致了。从三变里面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是的。四德里面第一个随缘德，随缘妙用就是普贤菩萨十愿里面这两条，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十愿占两条随缘是大悲心，大慈大悲啊。妙用是大智啊。我们可以说是大定大智。随缘大慈大悲。随缘有个不变的宗旨，不变的一个目标，决定帮助这个人回头是岸，决定帮助这个人破迷开悟。那个方法没有一定。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所以这是活的，叫活学活用嘛，就无妨的了。我们有随缘的。第二个威仪的，威仪就是我们处处要给别人做个好榜样，就这个意思。我们起心动念，要想一想。如果社会大众都像我这个念头行不行？我们要贪财，我们想的时候夺取别人的利益，想一想，世界人都像我这样行不行？这不行啊，不行，这不能做。看到这个世界人有苦难，我们自己能学自己帮助别人，舍财帮助别人，好。如果社会上的人人都能舍财，贪心就没有了，贪心没有了，水灾就没有了，佛给我们讲呢，《楞严经》上说的，水灾的业因是贪心，火灾的业因是嗔恚，风灾的业因是愚痴，所以贪嗔痴招来的水火风三灾，这些念头不好，这些行为不好，我们真正做到不贪不嗔不痴，不为自己，处处的想到为别人。那在我们现前这个立场，学佛的同学们，为正法救助。

为弘护正法，立业有情，好事情。那真正能这样发心，无始劫来的业障都化解了，啊，冤亲债主这些怨气也会消除了，啊，看到你做人太好了，我们不再找麻烦，啊，不但不找麻烦，我们还沾你的光，那，怎么沾光呢？他来护持你，他来当护法，沾光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九法界众生是一样的嘛。啊，如果你还造着罪业，他那个嗔恚怨气更重，啊，你还不改，你害了我，现在还害别人，啊，既和那些被害的，那整你，你的麻烦可大了。常常想到这些事情啊，你才会真正忏悔。真正断恶修善呐，啊，处处做好样子给别人看呐，啊，这个唯一住持就是讲持戒，啊，持戒修善，啊，这就是好榜样，啊，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就是这一条，啊，这一条可以用这八个字来解释。那起心动念一举一动的时候，一言一笑啊，都是大众的好榜样啊，这个人就是圣贤，这个人就是菩萨啊，这是说的外表啊，外得要有内啊，没有内，这外表是装出来的，装出来也不错啦，伪君子比小人还是要强一些啊！啊，所以里面有真有德啊。第三个，如何制止学生的，这有内容。所以这两个是表里啊，唯一是外表，内里面是制止。佛法里常讲的执行是道场啊，执行是什么呢？真诚心。你看菩提心里面不是讲吗？起心论里面讲菩提心，菩提心的体是执行啊，它起作用是身心大悲心啊，身心是自受用，大悲心是对人他受用啊，他的体是执行。那到底什么是执行？我们人我很执啊。啊，所以经上讲的啊，观无量寿经上讲的啊，两个合起来看，意思就容易明白了。啊，经上讲的菩提心体。叫至诚心，真诚到极处，这后看哦，执心就是真诚心啊，真诚到极处就叫执心啊。身心是什么？身心是戒定慧啊，悲心是大慈大悲。待人接物啊，在它起作用啊。啊，真诚心对自己，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对别人是大慈大悲，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是表里一如啊！啊，幕后是大愿，就是四弘誓愿里头，众生无边誓愿度啊。

代众生受苦的。啊，我多受一点苦，希望众生少受一点苦。要常常有这个心啊。啊，我少吃一点，希望留一点东西给众生吃。啊，我少享受一点，希望众生生活上没有缺乏。啊，这都是普代众生受苦的了。啊，你看了凡先生的妇人，啊，本来为他的儿子这个冬天做一件丝棉袍，啊，想到众生很苦，把那个丝棉袍卖掉做布袍。了凡先生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希望的时候这一件棉衣能够变成三四件呢，那布施给那个没有人穿的时候这更好。了凡现在很赞叹，他说，儿子有福了。啊，常常能想着带别人受苦啊。啊，那么这是菩萨入世。啊，后面的两段呢是怎么样提升？啊，自己的境界要向上提升。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也要向上提升。啊，要做得更多更好。啊，那就教你修止观。啊，止就是放下，观是看破。啊，所以诸位想想，看破放下这叫真修行。真修行要具足前面四个条件呢、啊。前面四个条件不具足，怎么个修法？怎么修的修的不像？啊，真不是容易事情啊！啊，这个六个纲领，贤首过失这个小册子。啊，这一篇文章啊，文字并不多啊，《华严经》修行的纲要啊，全部《华严经》讲修行的，不外乎这六条啊，入无止。如是其如啊，啊，第一个照法，啊，法是什么？法界，万法了。啊，万法清净。具足前面这四个条件啊，以真实智慧来关照一切法。那一切法像般若经上所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对一切法的控制，对一切法的占有，自然就没有了。离缘止啊，啊，正如同像我们看电影荧光幕上的啊，那个境界现前，我们能不能控制它，能不能占有它？不能控制，它的速度很快啊，一秒钟二十四个

0: 生灭、空、诸、住，根本能占有。如果我们知道，哎，这个现象，整个宇宙一切万事万法这个色相现象，就像电视上的一幕，那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啊，一切人事物呢，绝对没有占有，没有这个控制的念头。 你生活自在呀，为什么？你没有烦恼啊，你永远得心得清净啊，该做的要做，那我不要控制它，我不要占有的事情做成功，会做得非常圆满。 啊，为什么呢？心得流露啊！啊，自信里面无量智慧呀，无量德能，无量相好，逐渐逐渐就透出来了。啊，诸佛如来的手印，你享受到啊？这头一条啊。啊，第二。
1: 讲人事环境，啊，在人事环境里面，你也放下了，啊，不再跟人计较了，啊，观人，急怕，倔欲止，啊，看这个人事，也是清净极明，啊，想到弥勒菩萨讲的。
0: 一弹指，32亿8000年，哪有人存在呀？啊，常常做如是观呢，对人一切的他的一些，他的作为，你照料，你看得清清楚楚，自己会不会有分别执着？没有，不但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都没有。
1: 啊，人有没有善恶呢？没有。有没有是非呢？没有。有没有真妄呢？没有。啊，你怎么会看到他没有？他真没有。那现在看到别人是有是有非，有善有恶，是我们自己善心所、恶心所看到外面境界，哎，这个念头起来了。啊，不是他有善恶，我有善恶，他没有。这个话是谁说呢？欧耶大师说。
0: 欧耶大师讲：“净缘无好丑，好丑其余心。”这话讲得好啊！啊，净是物质环境，前面第一条讲的；缘人事环境就第二条讲的。第二条人事环境，啊，它有没有好丑？没有。啊，好丑是对立的。啊，换一句话说，它有没有善恶？没有。
1: 他有没有是非？没有。啊，他有没有真妄？没有。他有没有邪正？没有。这是从哪来的？我们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然后你再晓得佛菩萨的心为什么那么清净，回归自性了。那我们是总是被烦恼缠绕住，回不了头。
0: 这个要学啊，这是功夫啊！啊，如果我们对这些、对人、对外面的环境，这些分别执着、起心动念的，是越来越淡薄了，功夫得力了，大进步啊！如果说是我们念佛，哦，我一天念多少万声佛，拜几千拜佛，啊，功夫都不错了。 可是对人事环境、物质环境，还是那么严重的分别执着，你那个头别磕了，你的佛号别念了。古人讲这喊破喉咙也枉然。啊，真有功夫是吗？我这些念头越来越少，一年比一年少。这个经教摆在这儿。

一年就比一年深入，你真看出味道出来了啊！字字句句里含无量意，这多快乐啊！啊，这个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啊，就是展开经卷，法喜充满呐、啊！你得真干呐、啊，不真干不行啊！啊，所以然后才晓得是真乐啊！啊，那回过头来对老师感激啊，不是老师引导我们，怎么会这一生得到这么乐的事情？啊，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虽然人人都有，人人都有份，哪个也不缺，没有人引导，你把这个事情忘掉了。啊，有人引导的时候，把你引出来了。所以你仔细看看，是第三的是，这个是对于一切万事万物的变化，性起凡心发而止。啊，你对这个不起心动念。啊，第四个是定光显现无念之。啊，第五个四离玄通非相之。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你都能不动心了。不再起心动念了，是要妙道基础啊！后面这是六观，智慧完全现前啊！对人、对事、对一切万物啊，对这个境界的变化啊。那么今天这一个这一堂课，我没有照这个经本讲，原因是什么？明天又要出差了，所以这一堂是单独的啊，我要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回来之后我再接着讲第四段啊，把这个接去了，这一段是额外的啊。那明天我这次想回来的时候，总是想好好的能够至少住个过把月吧，不动吧，没法子。啊，马来西亚、印尼那边催着我，啊，他们今年举行第二届，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啊，第一次邀请我没去，啊，我是有一篇讲演，请这个中居士带我在大会上啊宣读。啊，这一次我也是这样准备的，啊，结果两方面来催，催得很急，啊，这一次听说有50多个国家，啊，有不少是国家领导人，啊，那么都希望跟我见一面，啊，所以不能不去，啊，现在世界这个动乱不安，希望呢，我也是非常希望这些国家人。啊，我跟他讲讲这些道理，啊，希望大家明了的时候，他们有权利，啊，真正救世界要靠国家领导人，啊，要靠媒体主持人，啊，我第一次跟刘长乐见面，我就跟他提出这两个问题，我说今天世界上两种人，能救世界也能毁灭世界。他问我哪两种人，我说第一个国家领导人，第二就是干你这行的人啊，所以很重要啊。既然有这么多这些国家领导人嘛，我说我也应该去跟他们见见面啊，把灾难从哪里来的，怎样化解啊，我们提出佛法里面的这些教训、教诲，啊，佛法里面这些知见，啊，真正有助于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啊，所以这是一个机缘，既然找到我了，啊，我就应该要去出差，啊，
明天去，我们预定28或者是29回来。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当中要认真努力。

请看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在上一次我们提出这个题目啊，可以加一个小标题啊，副标题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今天我们从第四段看起啊，第四段是修四种行德啊，修四种行德。我们先把这个文呢念一段啊。四，自下了依此能辨之境而行四德，为一切一尘能辨之境而修四种行德。啊，我们先把这一小段的意思说明一下啊。这篇文章虽然一共有六段，它是一贯的，它是一桩事情，它是不能分割的，也就是华严常说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在这篇文章呢，一即是六，六即是一。啊，为了说明方便起见呢，分六段。啊，

我们总要把前面记住。第一段里面告诉我们显体。体是什么呢？一真。这个一不是数字。不是一二三四的一。这个一是个代表词。性体的真相。没有法子形容，也不能说出。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只能够体会，不能言传。不能言传，诸佛菩萨大圣大贤用方便法为我们说出，总要我们细心去体会，才能契入境界，才能得到受用。像慧能大师为我们说的，自信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没有生灭。现在有没有生灭？现在还是没有生灭。现在有没有染污呢？现在也没有染污。那我们见到的生灭染污，实在的说，那是一个幻象，那是一个错觉。不是事实，事实决定没有，所以体，祖师在此地这个纲领六条纲领是杜胜和尚，华严宗第一代祖师，他老人家提的纲，自信清净圆明体。我们在前面给同学们报告过，就是净土宗所讲的常寂光净土。身土是一不是二。这是根源。我们迷失自信，流浪在六道。其实六道是像一场噩梦，也不是真实的。可是我们把这一场噩梦是当作真实，所以回不了头了。现在祖师教给我们，我们要把妄给它断尽，也就是彻底放下，还原。还原回归常寂光啊，那真的还原了。这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是什么呢？那我们要回头呢，就先知道我们的根源，我们的本源是常寂光，是真正的一真。连法界两个字都安不上。可是这一真呢，迷了。什么理由迷的？没有理由。什么时候迷的？没有时候。这个要知道。你要去找原因，要去找什么时候迷的，那叫迷上加迷。那回不了头。知道是妄吗？我不是真的吗？你要这个，比如说你昨天晚上做梦了，你一定要去问，我这梦什么原因有这个梦？我这个梦是几点几分几秒才起来的？你不叫自己找自己麻烦吗？那个梦说实在讲也没有原因，梦什么时候起来的也没有。

不要去找自己麻烦，这种麻烦呢，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在作祟，永远解不开这个结，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叫迷上加迷，结上再加结，你怎么能解得开？所以佛用这个妄字用得好啊，妄就不要再追究了，就不要再过问了，用不着去研究它了。妄，反妄，反回过头来，把妄舍掉，真就现前。真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六祖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见到自性清净，圆明是什么呢？后面四句就是圆明，圆是大圆满的，没有生灭，本自具足，没有动摇，能生万法。这个是圆明体啊。它不是死东西啊，活活泼泼。所以我们一念不绝，这个一念非常微细，在前面都跟诸位报告过了。这一念起来，就说这个念就成形，就是物质现象发生了，形是物质现象，形界有实，实是精神现象，现在科学讲物理，讲心理，在佛法里面讲叫色法，物质是色法，这个精神方面叫心法。色法跟心法变现出来了，这第二段所讲的。第三段呢，特别给我们说明色心的真相，也就现在讲的宇宙人生，物质精神的真相是什么？他讲了三个特色，第一个是普周法界。这都不可思议境界。那么佛在经上呢，讲依报，依报是环境，讲环境里面的一微尘，就像现在的科学家讲基本粒子，举这个做例子。这个东西虽然很小，肉眼看不见。它的信息呀，周边法界，就像近代科学家发现全息照片的这个道理接近，再小一粒微尘，它里面是整个宇宙，第二个特性呢，它虽然很小，它变幻无穷，就出生无尽所以我们用万花筒来做比喻。你看万花筒很小这就很大了这玩万花筒。你看里面就那么几片不同颜色的东西你转起来的时候千变万化你看那个筒你拿在手上转一天，转一个月，转一年，找不到两个相同的，出生无尽出生无尽是变幻无穷怎么变？不离根本根本是什么？自性圆明体不离根本，自性圆明体好像就是万花筒。千变万化，那就变成是这个世界设法。

真庄严，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就是这变出来的。啊，你说他为什么理由变呢？没有理由。为什么会变呢？都不要去问。啊，信德法尔如是。啊，那你再问的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因为他动，他不动就不会变。啊，什么动呢？你的念头在动。诸位要晓得，真心不动。啊，六祖见到本性了，本性本无动摇。啊，那由此可知，什么东西在动啊？妄想在动，分别在动，执着在动。啊，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啊，这个你一定要肯定，本来没有啊，叫妄啊。啊，最初第一念就触动第一念。啊，实际上也没有第一点儿。啊，这都是佛的方便语。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第一动的是第一念动的时候，常寂光就不见了。啊，就变成了十宝庄严土。啊，这是我们通常讲有形色的一阵法界。啊，常寂光土里面物质精神都没有。啊，这一栋就有了。啊，它这个里头没分别，没执着。所以是平等的。清净庄严。啊，不但这个里面没有善恶，没有善恶叫真善，也没有染净，叫真净。啊，那么到在第二念一动的时候呢，有了分别了，有分别就有染净。没有分别就没有染净。啊，在第三个动的时候啊，就有执着了。有执着就有善恶，没有执着就没有善恶。啊，于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就显现了。可是这个第一念、第二念、第三念啊，我们这个中国道家也讲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道理啊！啊，这个一二三是念头啊！啊，一念、二念、三念呢，它速度太快了，我们分不出来啊，好像是同时发生。啊，四土，常寂光土，十宝土，方便土，凡圣同居土，好像是同时发生的。啊，实在讲呢，它是有先后的，但是那个先后太快，速度太快，我们没有办法辨别出来。啊，念与念之间，第一念跟第二念之间，那个时间多短呢？那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听弥勒菩萨的报告啊，晓得现在我们多半用一秒钟做单位啊，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呢？有1280兆的念头。你说前念跟后念你怎么分法啊？一秒钟1280兆，不是80亿哦，是80兆哦。啊，你怎么能辨别前念跟后念？

无法了，所以我们的念头太粗了。我们这个前念跟后念的时候啊，是可以辨别了。哎，前念、后念呢，大概前半秒、后半秒，啊，其实这很粗很粗的。所以，这个世尊问弥勒菩萨，啊，世间人这个念头是几个念？几个念？我们以为是一念，啊，弥勒菩萨讲一弹指，一弹指大概是我们认为这一念，哎，其实一弹指多少念？一弹指我们把它算出来，啊，是320兆，320兆的念头，啊，我们认为是一念。这佛这个问的好，问的有意思啊，几念？啊，320兆的念头，我们误会了，把它当作一念。那所以要用这个一念，那不是四徒同时现前吗？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不能分出的吗？没法子分的吗？这是佛经上讲的科学啊，宇宙现前了啊，森罗万象现前了，我们的生命现前了。这前头说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是珍宝，除我们自己这个生命之外，其他所有环境都叫医宝，一真庄严啊。这个特性的时候，第二个它是出生无尽啊，第三个是包容，包容空有啊，空是虚空，心包太虚啊，有是万法，量周沙界啊，这是什么？这本来你是这个样子啊，这四实真相啊，四实真相叫大道，这不是人为的，这不是哪个发明哪个创造的，没人创造，没人发明啊，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认识啊，这个觉悟不简单呐。虽然没有真的开悟啊，你真正意识到这个境界，已经达到开悟的边缘了。再往上一提，真的就大彻大悟。啊，这往上一提是什么呢？彻底放下。就入境界了。3000年前，世尊为我们做了榜样，1300年前，在中国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放下就是啊。中国古老的谚语里头有一句话说，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你说有没有道理？学了华严经之后，越想这句话越有味道啊，确实没事啊，过去没事，现在也没事，未来还是没事。啊，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你自己的分别执着上来的。妄想里头没事。啊，可是妄想立刻变成了分别，分别立刻变成执着。死来

这个真叫春前春蚕作茧。自己把自己吸附住，这造成这么个现象啊！所以我们心量要大啊！所以前面这个三段呢是讲大道，第四，今天我们讲的是大德啊，通是自信里面的，自信本来具足的。大道大德，后面两段五执六观是大心，所以这个一篇文章呢，我们把它从内容里面就看，道德心，这是学华严呢，以华严教义来修行。所以这篇文章就非常重要真正要契入华严境界，可以把它当作日常功课来学习，文不长，一天至少念一遍，一文作观时时刻刻提出这个观想渐渐的呢，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行，跟这个六个纲领相应了这就真的接近了。接近什么时候能入呢？入要靠放下，放下就说了。放不下就没入放不下是佛学，放下了就是学佛关键在这个地方放下呢你就看破了，放不下了看不破，看破是智慧，看不破是知识知识跟智慧呀智或知识不能解决生死大事，不能脱离六道轮回，智慧能那么由此可知，事出世间那个关键就在放下放不下你所学的全是世间法，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是世间法真正能放下的那弟子规都是出世间法，无上大法这一点都不假了所以此地讲呢依此能辨之境，就是前面第三段所讲的三遍这个要记住，普州法界遍，畜生无尽遍，含容空有遍，我们说成一句话来说，心包太虚量州杀界，有这么大的心量这个心量起用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四德，这个四德是大德第一个德呢你看它这个名词，一者随缘妙用无方德，头一个叫我们随缘，
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为一真其用，

到这里是一小段。这小段已经把意思说尽了。凡是作用都是一真，真是本体，没有真就起不了作用啊。所以体相用华严经讲这三方面呢，体是真的，相是假的啊，用是中的啊，体空相有用中啊，空假中三谛呀。啊，都是从真发生的，是无中生有。啊，无论是染法、净法、善法、恶法，啊，都是无中生有。啊，那个无就是空。啊，空不当作无假。啊，空它能生吗？那是空无就不能生了，它能生。能生称它做无，称它做空，因为它不是精神，它也不是物质，我们六根接触不到。眼耳鼻舌身是色，我们这个色根接触不到，你看不见听不见啊。一根是心，我们就想也想不到。啊，它存在，它是本体，物质精神从它生的，对，能生万法。所以一真其用啊，啊，其用随缘呢，广利群生。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什么人一真起用？我们学佛的人马上会想到，诸佛菩萨示现在十法界，一的什么？一的真如自性。啊，其用呢？就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说的，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利益众生啊，啊，这个解释不能说错，也不能说对。为什么呢？你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没说到。还一半是什么？一切众生，包括你我在内。我们现在也是一真其用啊，啊，我们也是在广利群生呢，啊，怎么不是一真其用呢？没有真，哪来的妄想呢？通是一真其用，诸佛菩萨示现在十法界，他顺自性，就是他对前面一体二用三变他不迷，所以他的作用是随顺心得啊，是善。那我们呢？迷了，我们不知道一体，不知道二用，不知道三变，完全迷失了。所以我们的作用、其用啊，是随顺烦恼，随顺自私自利，随顺贪嗔痴慢，随顺分别执着。

0: 这个坏了啊！这个作用啊，现在像是什么？现三途六道啊，展现我们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啊，灾难频繁，全是一体启用啊！这个要知道啊。 所以他这八个字讲尽了，从十报庄严图讲到凡圣同居图，从一真法界讲到十法界一真庄严，一真起用啊！但是你要知道，一真一切真。 啊，可是这个里头有一个不幸的事情，一迷一切迷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位上，学了佛了，这逐渐逐渐呢明白了，慢慢觉悟了，啊，所以还没有返望归真。 学习佛菩萨的言行，佛菩萨辨识待苦啊！啊，这就讲的四德了。 啊，四德前面三条都是说布施，普遍的布施，后头一条待众生苦。啊，布施，佛把它分成三大类。
1: 食财、施法、施无畏，哎，这个三条很像。第一条食财，第二条呢，施法，第三条呢，真的是施无畏。 全是出于自信。为什么？视线在这个世间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只要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跟金刚般若相应了。天天跟这些凡夫众生。 混在一起，不同的是这一切众生执着，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寿者。啊，寿者用我们现在讲时间。啊，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这是寿者相。啊，这些觉悟的人呢？觉悟的人是。 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用现在的话说的，观不一样啊，观念不一样啊，啊，思是一样，啊，穿衣吃饭，在一块干活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 啊，心不一样。啊，一种人心里面凡夫心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

觉悟的人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这个差别不同啊！啊，所以一真其用啊，广利群生，这两句话说的太好了啊！所以头一个叫你随缘，下面具体给我们说明众生。根器不等，这是佛经上讲的上根、中根、下根啊，上中下三等啊。上根里面有上上，有上中上下啊，中下亦复如是，这就变成九品。净土里面讲的三杯九品，这就是大分。如果九品每一品又分三分，三分一直分下去，无量无边啊！众生根器不一样啊！正因为不一样呢，所以你要随缘。你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啊，下面两句，这是讲根器不同，啊，受劫万差，药欲不同，受是信呢，佛法讲信解行证。啊，那我们从信上来讲，千差万别。现在这个社会，你去问问，你问他们，生活在世间，你信什么？绝大多数的人会回答你，我信钱，有钱什么事就解决了。啊，你给他讲道，你给他讲佛，你给他讲法，他摇头。讲得再好，这个东西没用处，不能解决我现实生活问题。啊，所以现在呀，整个世界这个社会，啊，大众脑子里的观念像什么？信钱呐，啊，中国五千年的道统，古圣先贤叫我们信什么？信道啊，信道德了。所以中国有五个标准，道、德、仁、义、礼，啊，这五个标准，上古信道，啊，道失掉之后呢，信德，德失掉之后啊，信仁。人失掉之后信义，义失掉之后信礼，礼要失掉之后天下大乱，为什么？那信钱了，啊，钱人之必憎，人只要相争，冲突不就来起来了吗？啊，所以说

冲突的根源，你要晓得。啊，夫妻不和，为什么争利呀？父子不和，还是争利呀？啊，兄弟朋友哪个不争利呢？争利的时候，反目无情，

啊，是为什么？古时候不要说多吧，100年前，这个社会也是安定的，啊，人还姓义，还姓李，啊，义是什么呢？义者循礼，啊，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如理如法啊，或者是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呀。中国自古以来称为礼义之邦，这话说的没错啊！人人守礼，人人都能循义啊，遵守这义，这个社会呀是和谐的啊。抗战时期，我们很年轻。10几岁，流亡学生，逃难的时候，无论逃到哪个地方，陌生地，人生地不熟啊。可是遇到人呢，人都有同情心，都知道哦，你们逃难啊，所到之处啊，遇到人，他都是热心来帮助你，来照顾你。那这些照顾我们的人，帮助我们的人，对我们一丝毫需求没有啊，不会希望我们报答他，都没有这个念头啊，合情合理合法了啊。做人应该要帮助一些苦难的人啊，看到人家有苦有难，自然伸出援手。现在这个社会不一样了啊，救苦救难的时候大概都夹杂自己的名闻利养啊，不是单纯的啊，毫无需求的这就不多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再看到诸佛菩萨那些觉悟的人，他们应化在世间，他懂得啊，解他对于人生宇宙的理解，对于道德仁义礼的理解越来越淡薄了底下一句要欲不同，要是爱好，欲是欲望，在现前的社会啊，诸位冷静去观察，看看别人，回头想想自己，

我们学佛念佛这四个字，受解要喻，在佛法里面就是信解行证。我们的确幸运得人生闻佛法，问题我们有没有接受？佛法讲信受奉行，我们有没有接受？什么叫接受呢？做到了就接受，没做到没有接受啊。受是我已经享受到了，我已经得受用了。57年前，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说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这一生得到了没有呢？佛法教给我们东西太多太多了，说不尽啊。

世尊叫菩萨，把无量无边的佛法总的归纳为六大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个方便说，也方便我们学习了。布施我们做到没有？我们能不能舍己为人？这属于布施啊。牺牲奉献呐、所以佛把这个施布施摆在第一条。财能与一切众生共有，法为一切众生共有，没有坚定啊，没有贪求啊，没有自私自利啊。这个放在第一条啊。为帮助众生，牺牲自己生命在所不惜。释迦牟尼佛在没成佛之前行菩萨道，曾经舍身喂虎，老虎饥饿没得吃，很可怜啊，把自己身体供养老虎，割肉喂鹰，这些故事同学们都熟知啊，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能舍得？自信不生不灭，这个肉身是个幻象啊，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身舍掉之后随缘又得个身。佛菩萨看这个身相啊，就像我们看衣服一样。这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衣服可以随时脱下来布施给人。一丝毫没有吝惜。哪一天知道这个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布施这个身体啊，就跟送人衣服一样，一点困难都没有。肯舍身的人，得的身一定非常庄严。能忍。男人能忍六波罗蜜里头关键的两条就是布施跟忍辱。首先要学习，要真正在上面呢下功夫的。要学忍辱波罗蜜，忍
人之不能忍。啊，别人毁谤、侮辱、陷害，能不能没有怨恨心？这个要学。怨恨心尚且没有，就更没有报复心。这个是我们第一堂功课，要不断地向上提升。啊，有忍辱，你才能够向上提升，就是精进。没有忍辱，就没有进步。这个道理要懂。啊，看到人，遇到小事情都争，都有愤愤不平，他成就道业就非常非常困难。不但呢，他遇不到善友，啊，就真正善知识他遇不到。那佛菩萨更不必说了，啊，佛菩萨大慈大悲，不舍一人，啊，为什么不教他？不是不教他，他不能吸收，啊，不能忍，就是不能接受，不能吸收，啊，教他没用处。他有一分忍耐，他能接受一分；他有十分忍耐，他能接受十分。这个道理要懂啊！佛菩萨没有偏心呐，对人没有厚薄，平等的啊，只看你是什么样的根器。啊，你的量大，能容能容能忍，那佛菩萨给你多一点。啊，你那个气很小，一点点大，那你

只能吸收那一点，啊，多了多了慢掉了，啊，装不进去。这个道理不能不懂。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善缘、顺境要学，不贪、不痴，不生贪念，这都是学人的。在逆境卧缘，不起嗔恚，没有报复，都是修忍辱波罗蜜。功夫在什么地方练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所以人人都是菩萨。在善人这边呢，锻炼呢，没有贪心，不贪念；在恶缘那边呢，练习不生嗔恚，不贪不嗔，智慧在其中。如果有贪有嗔呢，那烦恼在其中。智慧就变成烦恼了，不贪不嗔呢，烦恼就变成智慧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要晓得众生呢根性不同，受戒万差，要与不同，爱好需求不一样，越是需求。现在人很可怜，真的是以苦为乐。怎么说呢？贪图物质的享受，那是苦啊！杀生、吃肉，以为那是很乐。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真的是提醒人呢高度的警觉，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说话不谨慎，不谨慎的时候惹祸上身。饮食不注意啊，也会得病啊！这两句话是警告啊，要常常记住啊。言语要谨慎，吃东西要小心，不能够贪欲口腹。实际上，贪图美味，这个人真是没道理。我们这个身体器官里面哪一个器官贪味道呢？注意晓得，舌头啊，到喉咙之下就没味道了。你为什么为这三寸舌头造那么多的罪业？这不是错了吗？为了满足舌头的这个味觉，不顾肠胃的消化不良，你看你偏爱三寸舌头，对不起你的肠胃啊，所以肠胃生病了，这是自己对自己

不公平啊，不平等啊。啊，我们用一个身体，啊，再扩大看这个情气世界，啊，我们对这个世界要对自己身体各个器官完全相同，平等对待，啊，和睦相处啊。啊，学佛的人应该像诸佛菩萨一样，啊，信道德，信仁义，啊，对于圣贤佛菩萨的教诲，真正能够啊理解，啊，然后你才懂得极静为乐。回归失去啊，啊，回归就是这里讲的还原呢、啊，回归到自信是我们的欲望，这样啊，你真学佛了。哪有不成就的道理？所以觉悟的人，他所修所学的，就是他所干的，就是下面三句话：应机受罚了，应病于药，令得佛性。应机受罚，众生无边誓愿度，应病于药呢？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无量法门怎么能学得会呢？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华严经》上常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我们就晓得，啊，为什么前面讲三遍，一毛断，一微尘，都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包含空有，那一法门不例外呀。任何一个法门，一法门也是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包含空有。那么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只要你一个法门通了，门门都通了。那么四弘誓愿就不是假的了。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一个法门就完全做到了。啊，八万四千法门呢，门门都是通的呀，没有一个是障碍的呀。这个你一定要晓得。真的明白了，选择一门，古人说得好，叫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自信

用圆，佛法用圆来代表，啊，这个圆周圆，圆有个中心点，中心点是源头，啊，我们在周边现在还原，回归到中心点，到中心点一切都得到了，没有到中心点，你所学的是一门，不能贯通。达到中心点全通了，中心是见性啊，明心见性，见性就通了啊，就圆融了。那么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门门都相通呢？没有别的，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目标在哪里？目标通通是见性。用什么方法见性呢？用看破放下见性。无论哪一个法门，啊，都要懂得看破放下啊，放这个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定啊，离不开定慧呀啊。我们这篇文章末后的两段，直观。直是放下，观是看破。啊，可是你要真正落实在行门，看破放下，前面这个四段是你的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做不到啊。啊，所以头一个学随缘。啊，应病于药，普度众生。啊，那么学佛菩萨，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众生有感，他有分别执着，啊，有妄想分别执着。菩萨应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要懂，众生以情感，佛菩萨以智印啊，所以有智啊，叫妙用啊。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啊，我们今天要学，真想学佛。首先要学能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心，这个很重要啊。释迦牟尼佛在世教化众生49年，他没有分别心啊，社会上上层的帝王，所以帝王将相啊，亲近他是他的学生。最下的贩夫走卒乃至于乞丐，佛也是受啊，佛对一切人平等的礼敬，没有丝毫傲慢。佛对任何人都有礼，有威仪啊，
绝

对没有轻慢，绝对不敢随便。为什么？待众生受苦啊，众生不觉，众生许许多多错误的行为啊，佛看到了，在他面前表现的一举一动，就是纠正他的错误行为。啊，你的废话太多，佛跟你接触一点，言语很简单，很沉默。他跟你两个就在治你的病。啊，那你举止轻浮，他就变得很端庄。啊，那你要端，你是很端庄的人。啊，好像持戒持得非常严，被戒律都绑死了。啊，一举一动都受限制了。哎，佛在你面前代表很轻松，代表很自在。啊，治病啊。啊，佛不是一个态度对人呐。佛跟人接触千变万化了，处处都是治你病的。这个才看出佛的智慧，佛的慈悲，叫随缘，啊，叫恒顺众生，叫随喜功德，啊，所以大乘才有八万细心呐，啊，八万细心总的纲领是什么？十善业道。哎，十善业道一展开，有八万细心，叫八万四千细心啊！那你才晓得，十善业道是根呐、啊，十善业道是大乘的根呐、啊，十善业道是华严的根呐、啊！啊，你要不认真学习，怎么行呢？你怎么会成就呢？啊，决定不能够轻视啊！啊，这个地方你就晓得，随缘妙用。啊，我们学开始学，要以十善为基础。啊，十善你看看，啊，要学着。不伤害众生，啊，不杀生，不伤害众生，不要因众生呢，因我而起烦恼，我就对不起这个众生。啊，要常常想到，你看佛陀教给我们，啊，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那众生看到我不喜欢呢？不喜欢我躲避他，我看到我回避他，哎，他欢喜了。这是佛教导我们的啊！众生不欢喜我们，我们要反省。祖宗告诉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他为什么不喜欢我？我反省，我态度有没有娇慢？啊，如果觉得有娇慢，我应当谦卑。我对他有没有不尊重？我对他有没有不关怀？哎，这是去思考啊。把毛病找出来，改过来呀！啊，为什么佛菩萨对待一切众生

啊，都能做到和睦相处。这个睦啊，里头有相亲相爱的意思，像一家人一样啊，欢欢喜喜和睦相处啊。啊，佛都做到了，我为什么做不到？啊，别人回报我，侮辱我、陷害我，我得想想，我有没有得罪他的地方？这一生没有，这一生没有，可能前世有。啊，那我现在应当用什么方法来弥补，来改善关系？这个重要啊！啊，他回报我，我也没听到，别人传过来的。啊，别人传过来是，他不会也，你听错了。哎，我听他当面讲的，哎，那是情绪化，不是真的，不放在心上啊。啊，我们的关怀照顾，啊，对他的尊重，始终不变。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到最后他是发现了。我相信他会生惭愧心，会感觉的对不起我，这么好的一个朋友，一生当中像这样好的一个朋友不多啊！啊，怎么恶意对他了？他都是善意对我，这个不容易啊！啊，这是什么觉悟的人？啊，真正觉悟的人，他一定做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帮助众生，就是帮助佛菩萨度众生啊，把众生这些烦恼习气度过来啊，要做出来啊，讲没用处啊，啊，要做出个好样子给人看啊，所以说应机说法啊，因病于药，这是比喻啊，令得佛心啊，慢慢影响他，慢慢去改善他啊，这个叫真正的随缘。啊，随缘的范围太大太大了，诸佛菩萨示现这十法界就是随缘妙用啊，随缘呢能够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啊，但是众生在迷，自己在聚，迷的人他有妄想分别执着，叫情执。觉悟的人没有这个情执，情执转变成智慧。啊，那我们在过去往年讲经也常说，情爱是假的，会变。啊，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啊，离婚率这么高，他们在谈恋爱结婚的时候，那时候爱呀 啊可是没几天就变卦了，从爱就变成怨恨了，就分手了，这什么假的，叫虚情假意呀、啊、你不可以当真啊，你当真那就受苦了啊，知道这个。

世间没有真的，为什么？他妄心，他不是真心。啊，诸佛菩萨之人真心，啊，觉悟的人是真心，他智慧永恒不变。啊，凡是会变的，是假的；不变的，是真的。啊，我们对人类的爱，对万物的爱，对山河大地的爱，对虚空法界的爱，永恒不变。啊，对人对物啊，亦复如是啊。这自受用啊，这就是我常常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哎，他变，我不变呢。哎，他得不到最高享受啊，我得到了。啊，所以他不知道感念老师的恩德了，我知道啊，我对老师念念不忘啊。啊，没有老师的指点，没有老师的教诲，我们怎么会能到这个境界？啊，到这个境界才知道真路。啊，孔颜之路。啊，佛菩萨之路。才能体会到少分呐、啊，这个少分就得大受用啊，所以把随缘摆在第一等啊。这个随缘简单的讲，就是与一切众生都能够和睦相处啊。上面诸佛菩萨，下面地狱恶鬼。通通都是能够真诚的爱心呐、啊，啊，没有不能相处的 啊，这个我能跟他相处，那个我不能跟他相处，不行啊，那你还要差很大的距离啊。还有说你不随缘啊，做不到随缘，随缘是心的啊，不能随缘是。不能随缘，你就是随顺你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这是必须要了解的。下面是大师引用经论来做证明，为摩经中具名思义啊，具是具足，具体说明这个道理。那维摩诘所说经，下面又举了几条。又以大悲故名曰随缘，以大智故名为妙用。这句话说得好啊。大智、大悲，你要晓得，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才叫大。那世间人有慈悲有智慧不叫大啊？为什么呢？他妄想分别执着没断啊，妄想分别执着断了才叫大悲大智。没有妄想分别之处，那一种同情心啊，怜悯众生的心自然流露这叫随缘呐。所以你看看菩萨啊，我叫法身菩萨，十法界众生有感，他自然就有因为什么会有感，这个答案你应该懂啊。为什么呢？一尘一毛

普州法界，他怎么会没感呢？起心动念呢，含容空有

动是什么？应，马上就应了。感应道教啊，绝不失时啊！啊，立刻他就现前，道理是此地啊！啊，所以这是信德啊，信德确确实实，不可思议。啊，这随缘，虽然随缘，做种种事情，来引导你，帮助你呀，觉悟、破迷开悟。啊，迷破了呢，苦就没有了；觉悟了啊，乐就现前了。

苦乐是果，迷悟是因呐。啊，佛菩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不是在果上用功夫的，在因上。啊，那叫真的帮助你。啊，不是说你没得吃，佛菩萨送一点东西给你吃；没得穿，佛菩萨把衣服送给你穿，不是这个意思啊。啊，那完全是从果上讲的了，佛菩萨不是，那是那个帮，为法子帮到底。啊，是佛菩萨帮助你破迷开悟，让你自性里面无量的智慧现前，无量的德能现前，无量的福报现前，这部分你不都解决了吗？你什么也不缺啊。这叫真的帮大忙啊！所以在始终不会起心动念，这是智啊，智是不动的啊，是叫妙用啊，跟我们世间人起的作用不一样啊。世间人这个作用里头有烦恼啊，佛菩萨起作用没烦恼。下面这些都是给我们讲随缘妙用，让我们对这个名词术语的意义更清楚更明了。所以又大坏假名而常度众生，故曰随缘。了知众生性空，十五度者名为妙用。这一段讲的什么呢？三轮体空，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了。啊，大坏假名，坏是破坏，这个破坏是怎么个说法呢？不执着啊，所有一切名词术语假设的啊，你可以用它，但是你不能执着，你也不必去分别啊，那你就对了啊。就像这个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走，你看处处插的指路牌啊，它指导你方向，那是假设的啊。那个地方写了北京，牌子前面那个牌子的那个不是北京，他指你往北京去的。哎，你不要去理他，顺着他指标你走就对了。哎，你最后你就会达到北京了啊。佛菩萨设立所有这些名词术语都是指路牌啊，帮助你明心见性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假名。

0: 用这些假象，而常度众生，帮助这些还没有回头的众生，还没有觉悟的众生，要帮助他，这叫随缘呐！了知众生性空啊，是无度者，这叫妙用。 了是明了，知识智慧，知道众生性空，度无所度。你不执着众生相，这三轮体空，不执着，我能度众生，是我度的。 我用什么方法来度他的？那你就错了，你全着相了。着相怎么呢？你就有分别，有执着，有妄想。这个样子度众生呢，你离不开烦恼啊。那你帮助众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你自己没有离开烦恼。 你帮助那个众生，他也一样离不开烦恼。所以佛菩萨教化众生，那个效果殊胜。什么原因呢？他做到了，他不着相。接受教化的学生，再看看老师，他的言行举止，自然。 他会受感动啊，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如果老师教人不要执着，他处处执着名闻利养，学习的人对他会生怀疑。你说的是一套，你做的又是一套。
1: 不能教学生呢，对你升起信心，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什么事情在大乘教里头，都是教你干真的，不能干假的。一定是干全面的，不是偏在局部的。
0: 没有局部，不但沉沉叉叉，周遍法界，畜生无尽，包含空有，乃至于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亦复如是，没有一样。 那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不能不谨慎。

决定不能够随便，不能含糊。啊，古人教导我们：什么所事，是手所指。啊，不要以为没有别人看见，可以随便一点的，不可以。啊，要学礼，要学敬。啊，礼是规矩，敬是恭敬心。啊，没有人所在地方，要知道有天地贵人。我们怕人指责，难道就不怕天地贵神指责吗？

所以无论在按时或者在公共场所，都是一样的。一种心态，这就对了。

啊，这叫妙用啊！啊，妙用啊，完全跟性德相应，啊，跟体相应，啊，跟体其二用相应，跟三变相应，真妙啊！下面一段又说，又礼即事，故名随缘；事即礼，故名妙用。你看，方方面面给我们说明什么叫随缘，什么叫妙用。啊，随缘跟妙用是一理一表，表里一如。不二法门呐、啊！啊，理跟事分不开呀、啊，性跟相分不开呀、啊。啊，心跟色分不开呀、啊。今天说的是物质跟精神分不开。啊，懂得理就是事，精神就是物质，这叫随缘。懂得事就是理，啊，物质就是精神，叫妙用啊。又说，真不为俗，啊，真是真心，是法性，俗是设法界一真庄严，啊，真是理，俗是事。真是性，俗是相，离事不二，性相亦如啊！啊，这叫随缘，这叫妙用。啊，我们世间人也常常随缘，但是没有妙用。啊，所以随缘里面就起很多副作用。啊，这个副作用啊，带来的烦恼啊，这要这就晓得，啊，我们的随缘是用妄心，啊，是用自己的贪嗔痴，用自己的自私自利，这就错了。啊，有时候我们随缘被别人利用，这太多太多了。啊，带给你烦恼是轻的，带给你灾难，那个麻烦可就大了。然后我们就体会到了，随缘。不是简单的事情，确实，化身菩萨的事业，啊，他们可以，

用真心，随顺思想，思想不离真心，它起妙用啊！啊，这个妙用是什么？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回头是岸呐，起这个妙用啊！啊，我们随便能不能起这个妙用？这是我们应当要想到的。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不能帮助众生觉悟？能不能帮助众生回头？能不能帮助众生改过自新？

现在这个社会，众生普遍的迷惑了，迷得很深，迷得很严重。我们怎样帮助他？记住，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这些圣哲告诉我们，人必须要先自度，而后才能度人。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想帮助别人，先要帮助自己。自己没有得度，而能度人，经上说得很好，叫无有是处。无有是处，用现在的话说，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必须啊，自度而后才能度人。众生虽然苦，我们有的时候情。感情用事，要赶快去帮助他，现在自己还没有能力帮到最后怎么样呢？帮到最后连自己也牺牲掉了，人也没救到像看人呢掉到水里面去快淹死了，自己不会游泳急着赶快下去赔一条命而已，救不了人那现在看到这么多人落在水怎么赶快去学游泳，学会了再下去。这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先帮助自己。赶快回头。那我们跟这些众生呢语言不相同。我们遇到了大乘。这是非常幸运的一桩事情。他们没遇到遇到之后我们要认真学习，10年不算早，也不算迟发心呢至少10年呢我们才能成就。我们现在懂得。成就从哪里做起，一定要从扎根做起。这4个根本我们要不学好。

再看看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他们的根基多好，多么坚牢啊！遇到什么样的风浪，他一点都不受干扰。但是我们这个小风小浪就说不受不了了，怎么能帮助别人啊？这个要知道，每个人一生际遇不相同啊，像我们现在啊在此地学习，这个缘非常殊胜呐。啊，生活啊，物质生活条件虽然不是很好，比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圆门透波好的太多了，应当要知足了。啊，学习的环境啊，虽然比不上佛陀当年在世，啊，可是现在我们依照佛陀的教诲，佛不在世，经典在面前啊，这个经典确确实实是佛说的，只要依教奉行呢，跟佛陀当面教诲啊没有差别啊。啊，关键我们是不是真干，是不是真心想学。关键在此地啊，真干真学，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甚至于，你如果要问，你什么时候能成佛？啊，现在我可以老实的回答你：你什么时候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什么时候就成佛了。啊，放下执着呢，就成阿罗汉。放下分别就成菩萨，你什么时候放下？啊，真正放下了，其如佛菩萨的境界是一点都不难的。放得下，看得破，才是真正的关键呐。啊，没有看破放下，我们学随缘，能学，妙用学不到。啊，妙用啊，一定要有戒定慧。啊，有戒得相似的妙用，啊，不是真实的。啊，就是戒律威仪，相似。有定得少分的妙用，开会呀得圆满的妙用。啊，这就说明戒定慧三学非常重要啊。啊，这个地方是从理事啊讲这个随缘妙用。知道理事是一不是二，随缘跟妙用是一，妙用就叫做随缘，随缘就叫做妙用啊。虽然是一桩事情啊，里头还有差别啊，都要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这个是自信的

我们把这个他大师这个六条前面三条是大道完全讲自信后面呢这个当中这一条第四条大德，后面呢直观无执六观大行前面如果不知道也没有依靠从提起用你没有提，那你起利用的时候呢，你还是依烦恼习气那跟此地讲的不相干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第四段。

这一段讲到四德啊，四德。第一个是随缘，这一段呢，昨天时间的关系没讲完，我们接着昨天的啊，看贤首大师的文啊，末后这一段，他说又一本其末，故随缘。摄末归本呢，故妙用。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起啊，先把文念一遍啊。良矣，法无分际，其必同时。真理不碍万差，显也。

无非一计，用则波腾定伏，全真体已运行。这体呢，则静静水成，居随缘而汇集，若细光之流彩，无形而浪十方，如明镜之端形，不动而成万象。故曰：随缘妙用无方德啊！我们细细的来体会、学习这一段啊。大师为我们提出随缘。跟妙用啊，是相应的，是一体的，这就难了啊！这个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我们凡夫妙用做不到啊。那我们的随缘跟佛菩萨的随缘实质上也不相同啊。那么我们不能不学习，学习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啊。我们今天能做到随缘，只可以说是与华严境界有少分相应啊，1%相应，2%相应，4-5%相应，我们就很得受用了啊。那少分怎么说呢？少分我们必须要把成见放下啊，要把执着放下，才能沾得到边。如果我们有坚固的执着，有很深的成见，不肯随顺别人啊，要什么？要叫别人随顺我，我不能随顺别人啊，那这就是六道凡夫啊。我们要想出离六道轮回，要跟佛学，学不到啊，真难学不到，学少分啊，尽量的学习，把自己的成见降温啊，不要太执着啊。也就是我们说，可以随顺大家的就随顺，不可以随顺的再坚持。啊，那我们坚持是对还是不对呢？很难说，实在讲没有对与不对啊。纵然对，它有时间性，很短的，不是永远对的。那说不对，也不是永远不对。这些道理我们都从华严里面体会到了啊。那我们今天随缘的一个标准，决定不能为自己啊，为自己造业呀啊，搞六道轮回啊，为众生，为常住，为正法啊，这是什么？这叫积累功德啊。如果有执着在里面呢，那就修福报啊，修人天福报，那都是好事啊。所以这是基本的道理，是一定要清楚啊。但是总是要希望跟佛走，跟佛走啊，你就会成佛；跟菩萨走啊，你就成菩萨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我们现在对这些已经没有怀疑了。

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断疑生信呐。那跟谁走最方便呢？跟阿弥陀走最方便。阿弥陀实在是难得。跟他走，稳当、快速、简单、明了。只要心里面呢，常常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行了，不能有其他杂念。有其他的杂念呢，就把你忆佛念佛这个功夫破坏掉了。这是我们这样的人，在这一生当中啊，要想证得圆满的佛果。大方广佛化佛化言，我们在这个世间听说了，这经典见到了，境界若不进去，不要紧，我们到极乐世界就入化严境界。到那个地方，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佛。佛佛道同啊，佛佛不二啊，所以得到弥陀的加持，接受弥陀的指导，哪有不入境界的道理呢？一生当中决定证得圆满的佛果，真的回归自性。这个法门最要紧的就是信。所以净土三资粮啊，信愿行呐。这三个字最难的不是愿行，是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为什么呢？你有信，你才会发愿。你才会真干。所以信是根源。为什么我们的愿会动摇？为什么我们的行会转变？都是信的不真。都在这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们信不真呢？我们对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所以华严过去彭继清居士讲得好啊，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也就是说无量寿经详细讲解就是大方广佛华严。那我们受持是越简单越好。所以自古以来许多修净土的人他受持的就是把它当作扩诵的，每一天必读的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是小华严，无量寿经是中华严。那我们就晓得了，华严经是大本阿弥陀经，是大本无量寿经，这个三经是一，一二三，三二一。真的，我们从华严才建立对净土的坚定信心。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尤其是在祖师这个还原观这一篇文章里面，前面三段讲体，讲根本呐，讲看破啊，讲的信解。后面三段呢，这其用

那就真干了。那么第四这一段，随缘妙用。这首先要认知。随缘妙用是信的。你将来见性，见性就成佛。宗门说得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会下干什么呢？还是明心见性。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明不了心，也见不了心，没法子啊！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的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一句话是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我在没有出家之前，跟他学经教一年三个月，15个月，这出家了。那个时候老师是非常感慨还是讲经还是什么场合我不知道我没在台中。老师感慨跟大家说，你们跟我10年什么也没学会，学会的人走了他们大家大概就想到我了，我走了。老师说了，学会的人走了，所以很多人就来找我。老师传你什么东西？你怎么学会了？我们怎么没学会？有6、7个人来找我。我告诉他，我说老师没有单独教过我，上课嘛，大家都在一起。那老师说我学会了，你们没学会。我说这个有可能。这怎么有可能呢？印光大师讲过吗？一分恭敬呢，得一分利益；10分恭敬呢，得10分利益。我说我在台中，这1年3个月，不敢说有10分恭敬。7、8分我敢说我有，但是你们跟我一比的时候呢，你们恐怕只有1、2分，甚至于1、2分都不到那就没法子了。所以没有秘密呀，没有单传呢，都在一起上课所以他们就逼着我，你到底学了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就画了一个图李老师很喜欢画做表姐，我也就画了个表姐好像3张，很简单，是吧？我这1年多跟李老师学的就是这个那我在总表里头呢，讲的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净宗。另外呢，那是其他的法门，通途法门，到最后是明心见性。我把我画的这个图送给李老师看，李老师画了一个箭头，加了一个箭头，西方极往生极乐世界，那个箭头直到明心见性，到极乐世界还是要明心见性所以这是老师。加了这种这个图就很圆满了。以后我印送给同学们所以信心呢决定你的成就你对老师的信心，你对老师的敬意。

啊，对老师有怀疑，对老师不相信，你什么都得不到。啊，诸佛菩萨来教你，你也不得理，你怀疑不相信吗？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不能不懂。啊，真的是信为道源，功德母。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这个还原观。啊，你看这祖师，这是两位祖师完成的。啊，大纲是初祖杜淳和尚，这个文字是三祖贤首国师，啊，清凉大师的老师。啊，前面三段讲体，从体起用，没有体哪来的用？可是体，体是心，自信，自信清净圆明体，这非常非常难懂。啊，那我们想到《坛经》上六祖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第一句话。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那体啊，自信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所以佛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从自信从体上讲的啊，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那是自己迷了。你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就恢复原状啊，恢复本来佛。佛讲的非常简单，非常清楚，只要你放下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妄想分别之处，你就回头了，你就成佛了啊！那你的成就跟释迦、跟弥陀、跟毗卢遮那平等平等，毫无差别啊！只要你肯啊，这个事情问自己，谁都帮不上忙。诸佛菩萨很慈悲，但帮不上忙。为什么？迷是你自己迷的，悟还是要你自己觉悟。啊，诸佛菩萨种种示现是给来诱导我们，啊，把我们从迷啊引诱到悟，诱到这条路上去，啊，让我们还原。啊，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啊。金刚般若经上讲得好，讲得很好，佛不度众生啊。啊，众生谁度呢？自己度。自救自悟自度。啊，所以诸佛菩萨给我们是帮我们忙的，叫增上缘。那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悟呢？迷了，迷得太深了，迷的时间太久了，所以一下回不了头来。啊，这个就是古德所说的，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们熏修的时间不够啊，所以你回不了头来啊。这个这一桩事情我有经验啊，我自己这一生修学，可以说三个老师都是高人，三个老师教导我都真实。

没有委屈相，没有带我拐弯抹角走冤枉路，没有。啊，这是我非常感激的。啊，可是我自己，啊，信心建立了，入不了境界。啊，为什么呢？不能彻底放下了。啊，我这一生修学就是不断降温。啊，大家知道啊，我从方东美先生介绍佛法到今年57年，哎，年年降温，一年比一年降得多，所以你看到明显的进步，还是没彻底放下，彻底放下不就正果了吗？啊，所以你从我这条路子你就想到难，真难啊，彻底放下，那我们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慧能大师彻底放下，释迦牟尼佛实现彻底放下啊，这年年降温就不错啊。啊，你降温从哪里降起？我告诉诸位，从谦卑降起。啊，我是从这里。啊，一年比一年谦卑。啊，从尊重别人做起。啊，善人恶人。好人坏人一律平等恭敬啊，尊重，不但对人尊重啊，这些年来学会了对所有一些动物尊重，对花草树木尊重，对山河大地尊重啊，这些大概我学佛40年才有啊，才明显的啊对天地万物的尊重啊，然后你才能进一步啊真的关怀照顾，全心全力的来奉献啊，我们奉献没别的，讲经啊，啊，讲经是什么？是把我们自己学习的心得，向大家报告啊，啊，与大家分享啊，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不敢说是老师啊。啊，古人能做老师，行，为什么呢？他明心见性。啊，我没有明心见性，不敢称老师，同学。啊，我年岁比你们大一点，学习时间比你们长一点。啊，我帮助大家。啊，要是一老做老师，那我的想法最低限度是阿罗汉。啊，他真的出了六道轮回了，啊，可以做我们老师了。啊，做佛的助教，啊，菩萨是真正的老师教授。啊，佛陀是我们的校长。啊，那像我这个身份的时候啊，还没有能证得阿罗汉啊，我们连助教的资格都没有啊，同学啊，啊，认真努力学习啊，我看我要能达到阿罗汉这个境界上，还是到极乐世界。

在这个世界很困难。啊，这些理论方法我都懂啊。啊，我跟你讲真话了，真懂啊。啊，做不到。啊，所以做不到才怎么样呢？才一心念佛。啊，一心念佛，这个功夫要得力，那得万缘放下。啊，无论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哎，像古人所教导我们的一句话讲得好，哎，随他去吧，别去管他。啊，好，很好，啊，不好也好，啊，随他去吧，过人因果。过人承担啊！啊，我们想帮啊，帮不上忙啊！这个一定要懂啊！尤其佛在经教里头常常提醒我们啊，要度众生，先度自己，自己没有度。啊，要能度众生呢，这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呀！啊，所以先度自己要紧。啊，用布施度自己悭贪的众生，用持戒度自己恶业的众生。我们这身口意三业的造作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啊，自己不能觉察，看不到自己过失啊，所以我们改过非常困难啊。但是怎么样呢？很容易看到别人过失啊，看到别人过失，你要把它放在心上，要把它挂在嘴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放在心上怎么样？你心里面的过失增加了。你看自己过失，把别人过失也通通都拉到自己心里来，你自己那个心就变成啰嗦桶了，那是大错。如果常常放在口上的时候，批评人的时候，那不但你是在造业，你会给人家结怨。人家要不饶过你，啊，将来有机会来报复，这个冤冤相报非常非常残酷。啊，去学佛最重要的，不跟任何人结怨仇。啊，这个要学习。啊，我有这一点功夫。啊，得很大的受用。啊，我能够接受别人批评。啊，你看别人对我毁谤、侮辱，啊，甚至于陷害，我这一生当中遭遇很多次啊。啊，我用什么心态来对付呢？用感恩的心。啊，为什么？因为自己的过失啊，自己看不出来，他看出来了。啊，看出来他能够批评我。我听到之后有警觉性，想想有没有，有改过自新，感谢他的批评。没有。没有的时候我也感激他提醒我，我不要犯这个过失。就不管他批评对与不对，对我都有好处，我用感恩的心对待。啊，我不敢批评人。啊，这一点我做到了。啊，所以许多批评我的人、回谤我的人，到最后那个戒心。

解开了。啊，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我赞叹他，他也赞叹我了。啊，这很明显的效果嘛，敬人者，人恒敬之啊。

啊，我自己修行的时候，把这个放在第一条。啊，口为祸福之门呐、啊，所以言语态度要谨慎。啊，不要惹起别人的讽刺。啊，讥嫌。啊，我们自己不谨慎，引起别人，那是我们本身就错了。啊，所以古德说的话有道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外面人对我的批评毁谤，他有没有过？他没有过失，我一定做的有不如法的地方，让他看到了。啊。引起的这个动机，啊，他没有过失，我自己有过失。你能这样回光返照，外面是一面镜子，对我们的修行有大帮助。啊，没有这一面镜子，我们想找自己的过失，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学菩萨的随缘，哎，学菩萨的妙用，学了那么一点点。啊，这个妙用就是接受批评，啊，改过自新，啊，对于批评我们的人，啊，感恩戴德，这真妙用啊！啊，这个真是化解冤结，啊，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个化解者，你说心多么舒畅，多么快乐！啊，我很快乐，啊，对方知道他也很快乐，他也很安慰。啊，我们不记仇，啊，我们只感恩。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这些问题。得到究竟彻底的解决，那是什么？宇宙万物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一体怎么能结仇恨啊？眼睛是我，耳朵是我，鼻子是我，眼睛跟耳朵会打架吗？鼻子跟嘴巴会吵嘴吗？啊，会结怨恨吗？哪有这种道理啊？啊，可是这个现象真有，怎么了？迷了就有啊！啊，我们在这个世界迷了，迷了，所以就有这个现象发生了，这绝对错。啊，所以我们今天明白大方广的体相用。啊，所以没有到透彻的明了的时候，那我们听佛说的很多，啊，耳熟了，渐渐的，啊，有这么一点受用了，啊，知道是一体，啊，一体，别人对我有误会，我对他没有误会；别人对我有对立，我对他没有对立，啊，我们从内心把对人的对立、事的对立。万物的对立，这个对立化解了，这第一关呢，这我常讲，讲了几十年了，啊，决定不能有对立的念头，啊，别人有对立，跟我有对立，可以，为什么呢？他没觉悟，啊，因为对立了，就是见惑里面的边界。你看，头一个是身见，啊，我们知道身是我所有，不是我，啊，身有生灭，我没有生灭。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是吗？你就不怕死了，啊，世间人最恐惧的是死亡，贪生怕死。那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晓得什么？

我不生不灭。啊，生灭是一个生，啊，生是个假象。啊，这个生灭了，我又会得另外一个生。啊，那么你知道的是，我自己不生不灭，每个人都是不生不灭啊。他每个人都不生不灭，那这个关系就要建立好啊，可不能结冤仇啊。而结冤仇的时候，生生世世是没完没了的。啊，这个道理就懂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十善业。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天经地义。啊，明了之后才真正的信受奉行。啊，决定不是不是不但不敢干这些事情啊，念头都不会生。啊，为什么呢？那是错误，那是不善，那是有害的，有大害。啊，我何必去接近他呢？啊，十善业一展开。八万四千细心归纳就这十条啊，我们下面那一段会讲到啊，圆圆满满的心得流露啊啊，所以一本其末啊，本末要晓得，本是体，末是用啊。华严经讲三个事情：体相用啊，道是讲体啊，就是一体，自信与。这个清净圆明体啊，用大来形容啊，方是讲相，就是其二相啊，用呢就讲的三遍，那是自信。发而起用，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是自信，是体的体相用，啊，有相的体相用，有用的体相用，啊，它前面这三段是体的体相用。那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第四段，第四段是相的体相用，啊，相的体相用也了不起啊！啊，是什么人呢？法身菩萨，啊，《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啊，他们自自然然起用。啊，他有对象的。啊，这个对象是谁呢？对象是一切在迷，还没有开悟。啊，换一句话说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十法界的众生。啊，不但是六道啊，包括四圣法界。啊，这就是此地讲的四德。

随缘妙用，威仪有责啊。第二是威仪有责，自然的。那不是有意的，不是刻意的。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装起来给我们看的，不是的，就是自自然然的反应。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第三个。摄受众生的你不能摄受，你就没有法子帮助他啊。摄受令一切众生呢对你生起敬畏之心啊，特别喜欢你，尊敬你，他又怕你，啊，升起敬畏之心呢，啊，还在欢喜接受你教导，你才能引导他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幕后是带苦的，啊，带众生受苦，众生造的业，自作自受。你怎么能带他？

啊，这个里头有带而不带，不带而带。啊，那么带众生受苦，用现在的话来说，为众生服务。啊，帮助他，成就他，我们自己必须要做出啊，现在人讲的牺牲奉献。啊，这好像就带众生受苦啊。啊，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众生吃肉啊，这错误啊。啊，在科学生物学里面讲，我们的牙齿是整齐的，这种牙齿是什么？是吃草的，不是吃肉的。你吃肉，你看看豺狼虎豹啊，那些是肉食的，它牙齿是尖的，它不是像不整齐的，尖的像锯齿一样，那是肉食的。这天生的这个牙齿就是叫你吃草的，不是吃肉的。这个要懂得啊，所以你吃肉就是很容易生病啊，你吃蔬菜啊，你就能得健康长寿啊。那众生不知道，偏偏吃肉啊，那我们吃素菜的时候，哎，这带众生受苦啊，啊，这是带苦的了。处处要做他们的典范啊，他们做错了，我们从正面不要去说他啊，说他他不容易接受啊，我们从反一个方向去做啊，他们不守规矩，我们守规矩，去持戒嘛，戒就是规矩嘛啊。他们现在不知道孝顺父母，哎，我们特别要做出那个孝顺父母的样子来，做给他看，让他觉悟。他们不知道尊重老师啊，我们要把尊重老师的样子做给他看啊。就我们在课堂里头在学习，老师都不在了，我们把老师的照片挂在我们教室啊，挂在我讲台的对面，一进讲堂就面对老师啊，念念不忘的坐着看啊，尊师重道。老师不在了，天天念着老师，老师在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啊。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跟师道的基础上啊，所以在佛门里头，大家知道地藏经、地藏菩萨啊，大乘佛法用四大菩萨来代表表法了啊。第一个是地藏啊，地藏代表什么？就是孝亲尊师，从这入门啊。地是大地啊，人不能离开大地啊，大地里面有宝藏啊，是金银琉璃玛瑙的七宝啊，啊的宝藏。大地能生万物啊，能生五谷杂粮养活我们，我们不能离开大地啊。那佛呢？佛用地来比喻心地，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的心地啊，就是自信啊，自信里面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像大地一样啊。用什么方法去开采呢？
孝亲尊师，就能把心地的宝藏啊开采出来了。啊，所以不孝父母，不尊重师长，你就不可能明心见性。啊，那么我也遇到这个困难，啊，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啊，有好多年，啊，我看至少是五六年以上，啊，我们佛门里面一些不太了解的人，啊，我认为这都是佛菩萨实现。反对无量寿经回解本啊，我觉得这是什么？这对我的考验。无量寿经回解本是我的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传授给我的啊，嘱咐我要弘扬这部经。依教修行啊，那么多人反对，所以有很多人劝我，法师这个经你不能讲啊，不能学啊，啊，我说不行，我说天下人都可以不学，我不能不学，为什么？老师教给我的啊，我如果我放弃了学别的本子，我就背师叛道啊，那这就是错误的。什么人都可以反对，我不能反对。啊，我必须坚持，我对老师有信心。啊，那些人没有亲近过李老师。啊，坚持还是走过来了。哎，现在大家又相信了。啊，又不怀疑了。啊，国家宗教局印净土五经、无量寿经也选用了回集本。啊，这我们看到非常欣慰也。所以这一些事实，啊，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的感受是佛菩萨来测验、来考试考一考。

我们有没有信心？能不能忍受？必须通过这样的考试，测验，令许多修净宗的同学对这个经真正升起信心。这个本子，我们有理由相信夏莲居老居士的话。没关系，老居士的话，这是前一代的大德。他们说，佛法末法是1万年，佛法以后会灭掉。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呢，是12000年。一切法灭到最后灭的一部经呢，就是《无量寿经》。哪个本子呢？大概就是夏老居士的汇集本。代表佛法最后灭的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是现在大藏经里面5种原译本的集大成。那你要不读这个本子行，你必须读5种原译本，那就很麻烦了。他把5种原译本子汇合成一个，经里面的意思一条都不漏。重复重叠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把它删掉。5种本子变成一本，用了10年的时间，不容易啊！过去虽然有汇集，没有夏老这么样认真，没有夏老用这么长的时间。第一次汇集，王龙书居士汇集本，宋朝时候的。龙书呢，就是书城人，离我们这很近。这都是家乡的老乡。这头一次汇集的不错。龙藏里面收藏这个本子。可见他过去古代的祖师大德肯定。第二次是魏默生汇集的。是清朝咸丰年间。夏老的时候是民国初年，也就是大家都发现前面2种汇集本呢不圆满，王龙书汇集呢只用了4个本子，当中缺少了一部。魏默生居士会的5种本子他都见到了。但是有一些取舍不完全妥当。所以这印光大师对他有批评。所以说夏居士做第3次的汇集，这我们都要懂啊。很辛苦的事情啊。10年才完成。这个都是什么？都是带众生受苦啊。方方面面。维持正法救助。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断疑。

生信。末法时期，佛在大集经上说得很清楚，净土成就。如果对于净土没有坚定的信心，那我们这层就有困难了。这个机缘失掉了，那太可惜了。你到哪一生哪一世，再得人生，再遇到这个法门，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待苦得救非常值得人尊敬。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这是信德。你觉悟了，不要圆满觉悟。如果你有阿罗汉的觉悟这个四德你自然就流露出来了。阿罗汉的小悟只是把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放下了。这个四德就露出来了。那四德圆满的现前呢是菩萨。菩萨的四德了。

净宗讲信愿行啊，信的根前面三段啊，愿的根就是四德，后面还有行。行呢，就是我们这篇文章幕后的两段，无知六观啊，那是行门呐。华严那么大的经，讲到修行的方法，哎，这薄薄这么一篇文章，淋漓尽致啊，让我们展开这个本子，真的是五体投地。那么这些讲的都是一本其目啊，以前面三段啊，第二记住，第一段是本体啊，第二段是本相，体相用。第三段是三种变啊，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含容空有，这个三变是本之用啊。我们从体相用讲的本，那其末呢？第四、第五、第六，后面三段是末啊，末里面一开端，这个四德是自信的心得了啊，这个是自行化他。大用的根本啊，是末之本，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诸佛菩萨随缘有妙用，那我们呢？我们随缘没有妙用啊。就举我前面这个例子，诸位就晓得了。我们要是遇到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啊，遇到这种毁谤，你怎么处理啊？这个缘遇到了啊，你会想到是我们要反驳，我们要解释清楚啊，我们没有这个过失，不是不是这样的吗？啊，这也是随缘嘛。啊，或者是给他起诉，啊，他诬告我、诽谤我，啊，我也要求他道歉，要求他赔偿，啊，这都是许多手段了。那不是妙用啊！佛菩萨教给我们的妙用呢，啊，是接受、反省、检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对于这些人，啊，他们所做的事，啊，绝不放在心上，以感恩的心来对待，这妙用啊！啊，妙用里头没有争论了，没有对立了，没有矛盾了，啊，更没有冲突，啊，永远是和睦的，
我们老祖宗传下说，何为贵也？啊，佛法告诉我们六合敬啊，这叫妙用啊！我们学佛要把这个东西学会，要真正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所以说，一本起末随缘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摄末归本，就是在随缘当中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事事物物都能跟自信、信德相应，这就是。

你要是回过了头来，你要常常想到自信的体相作用，你就能回头了。自自然然呢，就能够摄末归本。末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象。物质现象，大自然的现象，心理现象，分别执着的现象，这些现象存不存在呢？那我们从这经上想到一体，一体二用。二用是讲宇宙跟生命的起源，生命不说别的，说自己，我的起源，我从哪来的？宇宙的起源，山河大地都从哪来的？一念不绝。清净的圆明体就产生变化，只要有一念。这个念怎么样？念里面就生现象，

0: 头一个生物质现象，接着生精神现象，精神即人口。这个现象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你说无，它真有；你说真有的话，它时间存在很短，一刹那就没有。
1: 一刹那到底是多长的时间？弥勒菩萨讲的清楚。佛问弥勒：“几念？”这个心有所念呢？几念？弥勒菩萨举一弹指，我们一般人讲起个念头，大概什么一弹指？
0: 起个念头是一弹指的事情，佛问的好啊，这一弹指是几念？几念？我们凡夫误认为它是一念，不知道这一念是许多念集成的，不知道。所以佛问的好，菩萨大德也好。 这一弹指有多少念？32亿8000年。现在科学家的对于时间用秒为单位。那一秒钟，我们弹指弹得快一点是，大概一秒钟弹40次。32亿8000年乘4。 这一秒钟，我们把它算出来，1280兆。一秒钟，1280兆的念头，念念成形，行界有时，念念成形，物质现象。 行界有时，精神现象，我出来了。我跟宇宙同时发生的，是有先后，但太快了。这个先后啊，你想想看，就是不是一秒钟，1280兆分之一秒。
1: 你怎么想？想都没法子想，因为你一个想的时候，就有一弹指了。你怎么能知道？所以你想的这个是假的。所以佛讲啊，万法皆空啊，这真话不是假的。《般若经》那是大般若，我读了一遍之后，我总结了12个字。
0: 释迦牟尼佛22年讲的般若内容叫什么呢？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总结就是这个。这是真相啊！你要是懂得这个事实真相了，你还有什么分别？还有什么执着的？
1: 自然放下了，不分别不执着，随一切缘就是妙用。我们今天是随一切缘的时候有分别有执着，随有用不妙。我们这个用里头生烦恼，这个用里头有业障，这个用里面有轮回，有果报。 这个麻烦大了，诸佛菩萨这个妙用里头没有轮回，没有果报，这妙啊！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妙没有别的，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妙了，与性体、性相、性德完全相应。 这个就是诸佛化身菩萨应时啊，应以什么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绝对没有分别之处啊，没有起心动念，这是妙啊，真是妙啊。啊，所以这个一本起末啊，随缘摄末归本妙用啊，随缘跟妙用是一，不是二，是一桩事情啊。为什么呢？体本跟末是一，本末不二，体用一如啊。我们要学第三段里头含容空有啊，这个是要认真学的啊。这个学实际就是普通我们所讲的，佛门所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心包太虚是包含空，量周杀界是包含有啊，包含空有啊，就是这两句，心量要大了啊，这个是自信的心得啊，要有这么大的心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你本来心量都一样，现在为什么心量这么小，为什么不能包容啊，迷了啊，破迷开悟，心量自然就大了，那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供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那个像呢能表这个法啊，说肚皮很大了，能包空有啊啊，满面笑容啊，这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他现这个相啊啊，让你常常想到，对一切众生，凡是跟你见面都是有缘啊，不论是善缘恶缘，一律欢欢喜喜啊。善缘里面必须要远离贪爱贪念啊，恶缘里面要懂得立嗔恚啊，这样回头了，回到本了，从末回到本了。本是什么呢？自性清净圆明体，恢复到身心清净啊。所以随缘而成就一切法，叫妙用啊！啊，下面这解释：良以法无分歧，其必同时。这念的话是不好啊！法是万法，不论是心法是色法啊，我们现在讲什么，或是物质，或是精神。啊，没有分歧啊，分歧是差别啊，没有差别，其是同时，没有先后啊。就是世尊所问释迦牟尼佛啊，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一弹指32亿8000年，它有什么分别？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的呀，啊，同时的呀，啊，你看看，啊，念念成形。

易报，行界有时正报，其必同时。你在这个里面看到什么？看到不生不灭，生灭速度太快，找不到生灭。

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在读书的时代，就喜欢玩照相机。啊，那个时候照相机很笨，还没有剪片。啊，底片是硬的玻璃，啊，玻璃底片，很大张。到外面去照相的时候，那一张一张的时候，通常的时候大概带个4张到6张底片。啊，这抗战时期啊。啊，以后在台湾的时候，啊，有一个同修啊送我一个摄影机。8mm的电影，小的电影，啊，我用过好几年，啊，拍摄、剪辑，啊，都是自己做，啊，他那个袋子一卷，4分半钟，啊，通常我们要录一个节目，大总1个小时。啊，总的要有20-30卷把它剪接起来。那这个东西对我以后学大乘的时候，哎，有很多启发。啊，加上这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我们不说长说短，就讲一卷袋子。啊，4分半钟。啊，这个你是拍摄的时候啊，马上你就拍摄完了。啊，你比如40分半钟走路，啊，你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我整个把你拍下来。啊，拍下之后，洗出来，你看看这个底片，一张一张的。哪一张是你？每一张都不动啊，每一张都一个照片啊。前一张不是第二张，第二张不是第三张啊，就是说，一张就是一个生命，第二张又是个生命啊。那我们用现在的话解释。你所看到的现象是相似相续相，它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应该是一样的，它不是一样的。啊，它是相似相续相，所以没有生灭啊。啊，你这个4分半钟没有生灭。你4个半小时也没有生命，你48天也没有生命，48年也没有生命。你从这里体会到什么？体会到个什么事？事实真相呢？没有生命。啊，医报跟正报其必同时。啊，摄影的时候你有人，这个人是正报。你我的环境那是医报同时。啊，医报是相续像这些相似，正报还是相似相续。啊，不是真的相续。真相是一样的，千变。

啊，这一秒钟的世界跟前一秒钟世界绝对不相同。啊，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到讲堂来，这是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之前的我跟两个小时不是一个我，就数不清了。啊，你看一秒钟里面多少个像呢？啊，1280兆的像，哪来的我？你能够回归到这个，就回归到自信了，啊，那就起了妙用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就不妙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妙跟不妙啊，是迷悟啊。悟了就妙，迷了就不妙。可是事实呢，与事实毫不相干。啊，迷也是如此，悟也是如此。啊，所以事实上的是迷悟不二。再看底下两句，真理不爱万差。啊，理是体，差别是相用。离体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啊，所以它不妨碍物质精神的幻象。我们现在知道物质精神都是空的，都不是实在的，实在它就有障碍啊，不是实在它没有障碍啊，所以空有的时候它不发生障碍啊，这就说明了它不是真的啊，所以它不妨碍啊，理不碍事，体不爱现象，那现象呢也不爱离体啊，这是佛法里头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那我们现在看着这个障碍太多啊，真有障碍。障碍怎么发生呢？障碍是你分别里头发生的，执着里头发生的。只要把分别执着放下，就没有障碍了。啊，那么菩萨应化在十法界，恒顺众生，在菩萨那一边没障碍，在众生这边有障碍。啊，菩萨能够应用的非常巧妙，啊，无障碍跟有障碍，它怎么圆融？啊，如何能相应？啊，也就是如何能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所以菩萨那一边做到了，众生这边没缘无碍了。这就晓得解决冲突，只要自己这一边解决了，对方问题就没有了啊，不是在两方面，决定不在对方，在自己啊，自己那个对立的念头没有了，疑虑的念头没有了啊，不怀疑，没有顾虑了，疑虑没有了，矛盾没有了，

什么都化解了。啊，所以从自己不在外面呢、啊，这个道理只有中国传统的学术跟大乘佛法啊，真能解决问题，而且什么彻底解决问题？实在讲，它本来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能解决？本来没有问题，啊，问题是产生在误会，啊，产生在错觉，啊，只要把这个调整过来，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佛法讲生佛不二，啊，生是众生，啊，六道众生，特别是三恶道众生，啊，跟佛一不二。众生不知道佛，佛知道众生。啊，众生对佛不会谦虚，傲慢太多，但是佛对众生谦虚。啊，这一谦虚，慢慢就把它化了，感化了。啊，这就是慈悲，这就是方便啊。这就是摄受啊，这就是度苦啊。啊，众生觉悟了，感佛菩萨的大恩大德。啊，佛菩萨有没有接受众生感恩戴德呢？没有。啊，佛菩萨之所以能这样做的，发而如是。啊，自信流动，他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佛菩萨还念叨，哎呀，我对你好，你要感激我的时候，他不又起了分别，又起了执着了，他就又堕落了，他就变成凡夫了。啊，所以菩萨的作用，我们叫做妙用。啊，显应无非一己啊，显应是现象啊，应是应众生之感啊，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从江本博士随时验这个地方你能够看到无非一己不二应现不二啊，就是感应不二啊。那么水是矿物啊，从这个实验里面的时候知道心法跟色法是一不是二啊，就我们现在讲是精神跟物质是一不是二啊，就我们众生人，我们人有感，哎，它有因啊，我们这个感用精神，用物质也行，物质跟精神不二，我们有一张纸写个爱贴在这个水瓶上啊，这是物质啊，啊，写了个字是物质啊，哎，可是水它有感应啊，他回来的这个感应的时候，接近的是非常美的图案啊，让你看得很欢喜啊。我再换个词，写的不喜欢你、讨厌你、恨你，哎，把它贴在水上啊，他又去又反应了。

啊，很明显的显应，那个图案很难看。证明情与无情

第三段所讲的三种周边。啊，所以佛菩萨圣贤告诉我们，啊，慎独就是你自己在一个房子里面，房子没有人，啊，你就可以随便了，不可以。啊，就是你自己的没有人看见，其实你这个意念一动，遍法界虚空界，那就等于播出去了。啊，念头是心的波啊，速度之快，无法形容。一念周遍法界。啊，那遍虚空、遍法界里面这些圣贤，就是说他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去，你的念头他全收到。啊，你的净念、染念、善念、恶念全收到。收到的时候，自自然然像水一样，它有反应。啊，我们中国谚语里面常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其实它不是神明啊，啊，是你起心动念已经周遍法界。啊，反应是什么呢？反应是畜生无尽。啊，那个量呢？量是心包太虚两种杀戒同时的。啊，这是自信发而如是。所以我们肯定宇宙是一体。万物是一体。你从这个地方来讲什么？这个地方讲统一是。这个分散是错误的啊，所以真正讲统一，佛法才把统一的道理给你讲清楚了。它是一体，它不能分割啊，分割就会生病，分割就会错误啊，分割成两个国家，它也会战争啊，三个国家、四个国家纠纷就更多。所以汤恩比博士他研究文化史，世界文化史啊，他认为这个世界要免除战争啊，这个世界永久没有战争的，他说只有一种方法，全世界统一成一国啊，而且他说了，他说最有资格统一全世界的是中国人，他讲的很有道理啊，他是中国人，从秦统一了一直到现在啊，2000多年了还能维系着统一，对，中国人有统一的智慧，有统一的经验，有统一的方法，有统一的效果，这说的很有道理啊。那现在是我们中国人统一，这个外国人能承认吗？如果都像汤恩比就没话说了，啊，那大家都同意都赞成，啊，可是还有很多迷惑颠倒，要争取自己的明文理呀，啊，不顾社会安全，不顾众生的利益。他在造业，这个错了啊！就像人身体一样的，人身体是一统一的呀，不能说眼睛独立、耳朵独立，都变成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族群，啊，彼此互相对立，那你人不就生病了吗？啊，最后的结果是死亡啊，同归于尽啊！这个地球要不统一啊，将来就麻烦大。就是自己毁灭自己啊！那个发现他不是学华严经的啊，他能发现这个

到这个想法的时候很难得，很不容易。所以中国的统一这个世界不是政治，不是武力，也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是文化。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汤恩比现在指示得很清楚。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个见解是正确的。难能可贵也。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佛，对他这个话的时候体会很深。他讲的正确，一点都没错。一个宇宙跟一个人生实际是一样，人生是小宇宙，外面是大宇宙。小宇宙要跟大宇宙和谐，人才能得到幸福快乐。人生最高的享受，你要跟大自然要相应才行。这是中国古人呢非常讲究的，饮食起居都要随顺自然。所以中国一年12个月24个节气，半个月是一个节气，他讲究这些。哪一个节气，它有些自然外面境界有变化，我们身体这个变化跟它相应，人才会长寿，才不生病。饮食起居吃东西一定要生，要吃这一个季节里面生长的这些五谷杂粮，这些蔬菜是最健康的。而且讲究的是什么？整个地区是我周围30里。30里实在讲的是吧，就是现在我们讲地球这个圆，就是360度一度。就是在这一度，这一度就是30里。我们自己是中心点，四周围距离我们这30里，这是一度。这个地方的时候，出产的这些五谷杂粮，就是养活这个地方人的。真讲究啊！这古人懂了，现在不懂了。现在找到外面地方的东西来吃，那是养那个地方人，不是养这儿的。所以土产是最可贵的。彼此往来送一点礼物，送什么？送我们土产。这是最尊敬的。这现在人慢慢都不懂得了。不懂得什么？与信德越去越远了。心相近，习相远。苟不教，心乃迁。就现在就变成这样子，不教嘛，不教那个距离越拉越远。越远就是越不健康。不但是，自然灾害多了，疾病多了。疾病为什么多呢？就是你的生活起居饮食不正常。你不能够随顺大自然，不能随顺的环境。底下说用则波腾颠覆，全真体已运行。这个波涛颠覆是形容千变万化。无论

从自然的依报的变化，正报的变化。啊，正报刹那刹那不一样嘛。啊，可是怎么样，都是真体的器用。啊，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体的作用。啊，它在哪起作用？全妄即真呐。啊，自信清净圆明体在哪里？所有现象就是的，没有一个现象不是的。啊，所以说法外无心，心外无法。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体的现象。啊，就是自己的真性。啊，一切人是自己真性。一切万物是自己真性。连山河大地、树木花草无疑不是自己真性。一体。啊，一体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才能生起来。啊，慈悲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爱心呐。啊，悲是怜悯的心，同情的心。啊，慈是欢喜的心。什么时候知道宇宙是一体，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个爱心呢圆满了。永恒不变呢。啊，那么体从体上讲呢，体静静水尘，居随缘而会集。啊，体像一面镜子一样，这镜子干干净净的，啊，像水一样，啊，水呀，水澄清，没有染污，没有波浪，啊，水也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外面所有这一些现的像，啊，起的作用，通通照在里头。啊，不管怎么动，水没有动，镜子没有动，都回归到不动。这不动里头，不动里头有动。啊，你看镜子里有动，但是镜子没有动。啊，水照的这个这外面境界，水里的像也有动，但水没有动。动静不二。啊，从这个地方呢，你就能体会到了，见性的人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动，他心没动。啊，心虽然没有动啊，心并不妨碍外面境界在那里动摇，不妨碍。哎，他清清楚楚，照得清清楚楚，照见了。啊，所以万象啊，汇集。回归到极灭的性体，也就是性相是一，不是二啊！啊，我们的自性跟外面性相是一，不是二。啊，相虽然动，动而不动，这个你要知道。我们性虽然是极。啊，清净即灭，啊，即灭里面有动，

这些都是事实真相。啊，若息光只留彩，啊，息是晨曦早晨，太阳刚刚出来，啊，太阳刚。

们出山，啊，早晨朝霞，啊，晚上太阳下山的是晚霞，早晨是朝霞，这个景象美呀。无形二浪十方，啊，这个心就是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浪是明浪，啊，遍法界虚空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没有起心动念。这是自信的德用啊，只要见性啊，其他是假的。怎么见性呢？那一定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这叫真功夫啊。学跟不学没关系啊。释迦牟尼佛实现学啊，认真努力学了12年。慧能大师没有学，不认识字。啊，释迦牟尼佛学了12年，放下了，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这明心见性。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一天也没学过，啊，他也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放下也是明心见性，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见性那个境界，跟世尊菩提树下见性的境界完全相同啊，这个要知道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特别是大乘佛法啊，如何能契入如来的境界？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天见张家大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啊，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我说我知道佛法的殊胜。啊，佛法的奥妙啊，我请教大师有没有方法叫我很快就能切入啊。头一天见面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跟诸位讲过啊，他听了我这个问题，他眼睛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这个看了半个小时啊，一句话不说，半个小时我们的情绪稳定下来了，不是心浮气躁了，意志集中了啊，专心了听他的，集中了啊，半个小时他说了一个字，有。你说那个教学的方法心浮气躁跟你讲什么没用处啊，必须把你那个浮躁的心情全部浮了，等于说入了定了，他才给你说一个字引导你，说个有，哦，这个有，我们耳朵就竖起来了，精神集中了，啊，想听他的他又不说话了啊。不过这一次时间短啊，第一次是半个小时，第二次大概是5-6分钟，沉默5-6分钟才给你说出两句话啊。我说有什么方法呢？这两句话说出来，有，看得破放得下这种教学手段高明。我们。

生从来没遇到过。我们向别人为请教的是一个问题提出来，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小时，讲到最后自己莫名其妙，不知道在讲些什么。我问张家大师两个小时讲六个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不容易做到啊。从哪里下手啊？我问了。这六个字听到之后，有一点懂得这个意思。我接着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他又过了几分钟告诉我，布施。从布施下手。那以后是我每个星期都这样去看他。就给我讲的很多了，给我讲到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又给我讲布施的果报，不可思议，财布施肯定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这个果报现前的时候还要把它舍掉，所以就讲到舍得。就是你布施得到的那些果报还要舍掉，不舍掉了，不舍掉就变成障碍。越施越多，越多越施，自己决定不能够留，留就成了病了，它就是像流水一样，水是活的，活水好，你要是叫它不留，就变成死水，死水它就变味道了。举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你施财，将来财源会越来越多，越多越舍，利益众生，不要为自己，聪明智慧也是的，越施，施法越施，聪明智慧就越提升，提升多为众生做事情，不要为自己。无畏布施的长寿，长寿是多有一点时间帮别人，都不为自己，这就对了。如果有一念私心为自己的时候，就错了。那就得病了。这个说得好啊。只要无心二郎十方啊。若明镜之断心，不动而成万象，这后面这两句像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镜子不动外面镜像通通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一点不妨碍所以叫随缘妙用无方德这是心德里的第一种，我们要学习的学习的最重要的就是要离分别执着妄想不谈，那是离不掉的，要让我们分别执着降温我们在随缘里面就会有进步会有信德了，慢慢相应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现在是讲这个历史。历史呢，从唐尧、虞舜。到了这个夏朝，夏朝开始就是家天下了。那么有了家天下，一代一代传到后代的子孙呐、就政治就坏了，因此就有革命的这种事情出现。那么这。夏禹王，夏朝到后来夏桀王，那么这是一个暴君。那个时候有成汤王起来革命，把夏朝的政权推翻了，建立这个商朝。商朝啊，有600年，到最后啊是纣王，殷纣。那么殷纣王呢，也是跟夏桀王那样，是一个暴虐的君主。那么这个时候啊，周家的。文王、武王，那么文王那时候还是殷纣王呢，所封的那个时候，西边一个小国的国君，叫做西伯，文王。这个去世以后呢，他的儿子武王这个时候啊，就伐纣了。所以这上回讲到，唐伐夏，国号上，600载至纣王。上面讲到这里为止。今天就是啊，周武王始诛纣，800载最长久。这叫武王伐纣。那武王啊，在那个时候看见，这个商纣王啊，实在是暴虐的。到了极处了。

用的很多的这个那种惨无人道的那种这个刑罚啊，来对待那些凡是劝告他改善的那些人呢，他不但不接受，而且用那些残酷的刑罚来治他们的罪，所以周武王就出来伐纣，这叫使诛纣。使诛纣啊，就是在当时在这个河南，牧野那个地方，这就在那最后一场战争啊。把这个吴王，推翻了。吴王建立了周家的天下，封了他父亲，为文王，自己呢是武王，然后啊，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那个当时啊，他的这个天子的京城呢，是在镐这个地方，就是在陕西省，这个地方，周家到传了12代，到了周幽王的时候，幽王这个政治没办得好，那么他本人呢，被那个犬戎杀了。犬戎就是外族了，我不是中国的这个民族了。他被杀了以后，他的儿子啊，当时有那些大国的诸侯，把他儿子平王，把他接到这现在这个河南洛阳这地方，那么这就是称为东周。在幽王一直他开始这个吴王那个时候都叫做西周，在西边。那么迁到洛阳这个地方呢，就是东周开始。东周啊，传到最后，到了周赧王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就是这个也后来这个国家也就是灭了。东周以后，就是从平王以后啊，就进入到春秋时代。在这个春秋时代呀，那就是天下很乱了。下面就是前面讲，包括东周、西周。这个经文里面讲是800年呢，800载就800年呢，是讲一个整书。详细的说明呢，那个西周跟东周的天子一共有874年，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啊。
他这个享有国家这个历史年岁呀、啊、最长久。虽然最长久啊，在这个东周这个时候啊，天子的这已经很衰微了。下面就讲了，周彻东，王纲追。陈干戈尚有说，石春秋中战国，吴霸强起匈出。周朝从平王迁到东边洛阳来的时候，就从这个开始啊。各国的君主就是一天一天的强大起来了，因为他们呢都感觉到周天子，平王还是他们呢，把他从这个西边的犬戎那里把他抢救过来的，一方面把犬戎啊，把他抵抗，把他赶走了。那么同时呢，就把平王啊拥护到东边来，这是他们呢这种武力的贡献，这是不错的。可是就因为这个关系啊。那么那些大国的诸侯啊，就一天一天的强盛起来了。那王纲追，王纲就是讲周天子，纲是纲常啊。我们中国文化讲这个，讲这个三纲啊，三纲是什么呢？君臣是一纲，父子是一纲，夫妻是一纲，叫三纲。这里叫王纲坠呀，所以君臣这一纲啊，那么那个诸侯，各国诸侯都是周天子的臣子。那么臣子强大了，做君主的，做天子的，这个纲啊。那就慢慢就坠落了，摔下来了。陈干戈尚有说，这是讲各国诸侯了。那么诸侯大国家，都是强盛起来了。他们呢，也都没有尊重周天子，自己就是陈干戈啊。逞这个字呢，就是尽量的来讲究武力。干戈本来这都是武器呀，武器就代表讲武力的。他们尽量的发展武力，这是一个事情。另外呢，上游说，上是啊，崇尚，是，重视，重视这个游说，游说是那些，当时话那些那些读书人呐、品性也不很好，叫做游说之士，士就士农工商的士。那些游说之士啊，到各国去，来游说，扰乱呢、那时候这个天下的政治的，就是 一方面讲武力，一方面游说啊。我们是注重啊，话说得很好，就注重这个言语。
就是啊。

从春秋从东周以后，是对那个政治上的风气。时春秋中战国，开始啊是春秋时代，最后是战国。到战国的时候，把这个周家就是天下就结束了，就终止了。这个从春秋到战国时代怎么分呢？从周平王东迁开始，那么就是春秋的开始。春秋这个名词啊，是他这个是根据孔子写历史，孔子以鲁国的《史记》做一个纲领，记载当时候的，包括鲁国在内，当时各国的那些，这些政治上的事情，所以这个春秋，春秋啊，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春秋这部书开始从这个鲁隐公，这个经过12公，到了鲁哀公的时候，这时候孔子啊，见到当时候啊，有这个麒麟，有麒麟，这是在古时候是一个，是仁者，是仁义道德的仁呢，是仁兽。这种仁兽啊，有圣人在位的时候是出现的，是出来的；没有圣人在位，出不来，他不会出来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出来了，出来的人家不认识啊。就把这个麒麟这个麟呢射死了。孔子看见这桩事情呢，心里很悲痛。写《春秋》呢，就写到这里为止，然后就不再写了。那么从这那个以后啊，叫战国时代。所以这是史春秋中战国，五霸强七雄出。五霸强，五霸是指在春秋时代。春秋的时候，有齐桓公、这个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那个，这一共有五大强国的国君，先后啊创霸业，最早创霸业的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后来就是晋国的晋文公。这个当中啊，还有宋襄公，这都是宋襄公虽然是创霸业啊，他的力量始终比不上齐桓公、晋文公。宋国是个小国家。到了秦穆公，后来的这个，他的力量也很强大。在南方的楚国，楚庄王，前面都是讲公啊，公是那么原来三代封的这个诸侯啊，到了周。

周朝还是如此，周朝封的诸侯的国君，按照他的爵位来分呢，有公侯伯子男，这五等。公是这个爵位最高的。那么当时这个齐桓晋文宋襄秦穆都称公。楚国特别，他称王。那时候啊，王是只有天子才能称王。所以我们教小孩子念历史的时候，常常讲三皇五帝。三皇五帝是前面那个尧舜那个时候。到了夏朝呢，夏禹王开始呢，夏商周三代就是三王，不称皇也不称帝，就称王了。称王呢还是天子，但是楚国那时候啊，他的南方国势很强大，在春秋时代他，自己也就称王了。是，他自己呀，不但不尊重周天子，而且在名称上，自己就以，封自己的，自己就称王，可见那是那个霸道啊，是非常，行得非常。令人受不了啊！这个五霸是啊，互相在这个在争夺。这个五霸不是同时候出现的，有前后的关系。比如说，齐桓公开始最盛，到后来逐渐衰落，才有晋文公出现。那么这就是互相这个势力有消长的。那么他们所谓称霸呢，是比如说齐桓公称霸的时候，他有召集天下各国诸侯啊来开会，那叫会盟，那么由他做这个盟主，这叫做霸业。在春秋时代，一共有这个五位这个创霸业的人。到了这个周天子到这个东周这个。伪烈王的时候，到伪烈王的时候啊，那么诸侯啊，更是强横的不得了了，像这个楚庄王，他居然自己称王，他对于天下其他的小国啊，他们是一天一天的侵略，那么大国彼此互相攻打，互相的这个侵占，那在中间的小国家就很难以生存了，所以到后来呀。五霸之后，有七雄出来的。雄是这下面叫七雄出。七雄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那个秦国，在这个西边是秦穆公的那个国家。

还是势力一直保持得很强大。楚国是楚光王那边，一是在西边，一是在南边。在这个北边呢，东北边这一带，以及这个中原的这个，有什么呢？有这个，有齐国，有燕国，齐燕这是，在很近的。那么晋国呢，在春秋时代，晋国呢，当时候啊，就国内有六卿，有六家卿大夫，势力都是很强大。到了后来呀，国内的六家卿大夫啊，也彼此互相并吞，并吞到后来有三家，一是姓韩的，一是姓赵的，一是姓魏的，韩赵魏三家卿大夫。到了战国的时候啊，韩赵魏这个三家卿大夫啊，就把晋国分开了，一个晋国就分成韩赵魏三个国家。那么，所以到战国的时候，一共有七个国，秦、楚、齐、燕、韩、赵、魏，一共七国。这个七国啊，这个时候，战争互相攻打，互相这个侵略。比春秋时代，更厉害了。所以他们呢，那个比春秋时代五霸了，更是等而下之啊，在这个政治上一些道义都不讲了。五霸的时候啊，还提出一个尊王攘夷的一个口号出来。尊王呢，就是尊重周天子的周王；攘夷呢，就是抵抗。那个外边的这个外族，外族的夷呀，夷是夷狄这个夷。对于这个，国内的周天子，所封的这些国家，他们还有济弱扶倾的。这种的这个，这种道义，还讲究这个道义的。一方面是尊王攘夷，一方面这些小国家呢还要扶助他。可是到了战国七雄的时候啊，个人自立为王了，那就不得了了，那么这个时候，周家的周天子啊，衰微到极处了，就那比那个七雄都比不上，就是在那个七雄之下的那些就如同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国那样衰弱。这个时候啊，到最后什么时候呢？秦始皇出来了，下面是迎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

情诗啊，吟是秦国的兴，它的祖先呢是在尧舜时。

一是那个公益事业的益啊，有没有益处那个益，那是伯夷的后代子孙。那么伯夷的后代子孙呢，从这个西边西戎那边发展起来的。开始的时候啊，周孝王繁殖这个在西北方这个养这个马了，养马的等于后来的畜牧事业。他替周孝王是驯养这个马。那么这个周孝王就把他封到秦国，到了这个秦国，到了秦襄公的时候啊，他这个秦国的国家就非常强盛了，一直到了这个东周的时候，因为秦国的时候传到这个庄襄王，秦到庄襄王，传到庄襄王的时候啊。有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所生的儿子就是秦始皇。说到这里这个嬴，秦国是原来是姓嬴的了，到了这个庄襄王这一代嬴实际上姓嬴，这个嬴姓已经就结束了。秦始皇呢，就不是姓嬴了，秦始皇是姓吕，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还看到那个《吕氏春秋》那个。吕氏叫吕不韦，吕不韦在战国时候他原来是在中原的是个扬州，扬州是现在河南这个地方，他是一个大商人，大商人后来到了这个北方这个赵国。到赵国做大生意，那么那个时候，这个秦国这个庄襄王呢，还没有继承秦国的君主的时候那么秦国就是。把这个庄襄王那时候是太子送到这个赵国那里去做一个人质。做人质的时候那么吕不韦呢，他是一个大商人他就看中了这个。庄襄王，那么他就把自己的一个很宠爱的一个是他的，说他是他的太太也好说他的是他的一个。

一个切，这个历史上没有记得清楚。就说是他的妻子吧，他把他这个，把他这个妻子啊，就送给这个庄襄王。送给庄襄王是这个当中啊，吕不韦呢，跟他这个送给庄襄王的这个女子啊，实际上已经怀了孕了。怀的孕就是怀的吕不韦的呀，这个孕，实际上这个怀孕是吕不韦的。吕不韦对吧？就把有孕的这个女子啊，送给庄襄王。那么然后他又用种种的方法，使这个庄襄王呢，回到秦国去。回到秦国去，又这个正式的做了秦国的太子，继承秦国的君主位置。这个继承君主位置啊，庄襄就成为庄襄王了。后来，那么他就养出了这个儿子啊，这就是始皇，就是秦始皇。庄襄王为了感谢吕不韦这样帮助他，使他能够继承秦国的君位的，所以啊，就请他回到秦国来，那么这个很重用他。始皇帝秦始皇即位以后，那就是可以从历史上从这个事情来看的话，秦始皇就不是姓嬴了，实际上姓吕了。那么这里就是历史这个真相明了之后啊，是讲还是讲这个嬴秦氏时间病，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啊，他就以这个秦国这个国家这个力量这么强大，把这个6个国家，在战国时候有7个国家了。7个国家，秦国其中之一。那么他就把其余的6个国家，一个一个的把它兼并起来，到最后，6国都被他灭掉了。那么他把这个战国这个灭了6国，并吞一个秦国啊，就天下一统了。6个这个大国家都灭了，7个还小国家了，不必说了，都不必说，一定都被他灭掉了。那么他为什么叫始皇呢？始皇就是讲完全的话，就是始皇帝。始就开始，皇帝这2个字啊，他是怎么取这个名称呢？因为讲中国历史，开始都是三皇，三皇到后来称武帝。那这个都是单称一个字，在三皇呢各称一个皇，到武帝时代呢都称。

低。到了三王时代，夏商周三代就称王。秦始皇啊，他一想，称王固然不好，为什么呢？在战国时代，这些国家都称王了，他如果再继续称王，那显不出来自己那样高贵呀。再想呢，三王以前呢，三皇五帝，三皇五帝是单称一个帝，或者是单称一个皇，他认为这也不够尊贵，所以他把合起来，三皇五帝这两个，一个皇一个帝合起来叫皇帝，所以中国历史称皇帝呀、是从秦始皇开始，称皇帝呀、是他开始叫始皇帝，单称叫始皇。他的想法，这个以前那个，比如说三王啊，夏商周三王都是，父亲传给儿子，子孙这样传下去，每一个朝代是，比如说夏朝吧，夏朝是禹王，传给儿子下这个启，他儿子是启，就以他那个子孙的名字，说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始皇帝呀，他讲啊，从他开始啊，不要用什么名称，就是用一世二世，用数目字记载。他是开始的第一世，他的儿子叫第二世，孙子第三世，曾孙是第四世，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世二世，以至于传万世，万世以后还有万世，他是这个想法。

但是他就没有想到，不但万世啊，传到二世啊，就传不下去了。所以说，传二世楚汉政在他那个时候，统一天下以后啊，他自己到处这个巡守就到处啊观察这个。他这个天下到地方去看呐，后来到东边，巡守到东边的话，就死了，死在什么地方？死在这个沙丘那个地方。沙丘现，在古时候叫直隶，就是现在这个，这个。这个河北县的，河北县就北平啊，在北平的附近，一个沙丘，你就在那里崩了。那时候天子死就崩啊，他崩在沙丘，死在沙丘的时候啊，那时候他的这个两位大臣，这个一个是李斯，一个是赵高，这两位大臣呢，在始皇死的时候啊，因为在外面呢，他就没有发布这个消息出来，继续啊，还是。

这个瞒着天下人，同时呢，他就假传圣旨，这个造假呢，就这个用这个已经死了的这个拾荒呢，用拾荒的这个诏令，诏令就是把拾荒的这个长子。长子叫扶苏，扶是扶持的扶，苏啊，就是苏醒的那个苏，把太子扶苏杀了，把太子扶苏杀了之后，就立了这个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把胡亥呀，立为第二世。胡亥立为第二世啊，这个时候，他这个有这个赵高李四在那里，虽然立第二世啊，这两个大臣呢，他无所不为的。都是做那些，那个残害民众的事情。那这个法令，这个非常苛刻，弄得天下大乱。到后来，激起了那个。天下人来造反了，实际上就是来起义了。首先就是一个姓陈的陈胜，陈胜就是起来要推翻这个秦家天下，但是这个陈胜是楚国人。那么他呢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啊，那后来就是，一个是项羽，一个是刘邦，这个刘邦是项羽是楚啊，刘邦呢是汉，就是楚汉争。楚汉这两者争，当时候为什么这个楚汉争呢？就是开始啊，项羽跟刘邦两个人拥护啊。一个楚，拥护一个异地，拥护这个异地呀、来发这个那个秦朝，后来逐渐的呀，约好了之后，他们谁先。把这个秦朝这个京城呢，先到这个长安的时候啊，就先这个为主就是即做这个天子了。约好了以后，可是呢，刘邦啊，先到了长安。先到长安，那时候啊，秦始皇的这个第二世啊，第二世胡亥已经不在了，胡亥不在的时候，就第三个，三世这个子婴呢、啊。

这个当那个刘邦啊，一入关的时候，这个子婴呢，就看那个已经没办法挽救了，他就出来就这个投降了，刘邦。那么前面那个二是胡亥呢，怎么没有呢？二是胡亥呀，就被赵高杀了。杀了以后啊，再有这个第三是子婴，出来的成为三世。三世没有好久，那么子婴是还不错。他这个出来之后啊，就把李斯、赵高啊，认为这个人太坏了，就把他灭掉了。那么这时候啊，子婴虽然是很好啊，可是那个。到那时候，刘邦一进了长安城的时候，他也大势已去啊，没有办法，所以就降了。降了之后啊，可是项羽后来呢，后来才到啊，项羽啊，他就是。虽然是原来有这个讲好了，有这个约在先呢，可是他不遵守这个约法的，他就凭他自己的这个力量很雄厚，所以啊，就是。把自己自立为这个霸王，楚霸王，把刘邦封到，这个现在的四川的地方，封为这个汉王，叫这个楚汉相争，就从那个开始，楚汉相争开始啊。若干年之后，那么最后啊，楚霸王这个能力虽然是很强啊，可是他用人不能够用人的，相反在刘邦这边呢，用的人很多，像张良、韩信、萧何。这一时的人是了不起的人呐，战争的结果，楚霸王就在这个垓下这个会战的时候，被这个刘邦这个兵啊四面包围了，最后他跑到吴江那地方。本来他还可以跑到吴江江东去，有一个人呢，就用准备吧，用一个船把他接到江东去。他感觉到，他说这个时候啊，已经是原来有这个8000多人的这个子弟兵，现在剩下来只有寥寥无几了，只有几个人了。他说再回到。江东啊，也没有面目来见江东父老了，所以就在吴江啊，自刎，拔剑自刎。那么这个时候啊，楚汉相争啊，楚霸王就从此就结束，汉家天下就从此开始。那么时间到了，再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过父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读圣贤书，果然能够其如境界。自自然然的如宗门古大德所说的，是左右逢源，头头是道。我们少分领略到华严的境界，而后六根借出外境，无不是大方广，无不是佛华严。就是回过头来展开感应篇这一篇文章，字字句句都与大方广佛华严相应。于是我们明白了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多次说明，这个一不是专一，是任意。我说任意是讲佛法里面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任何一法都包含全部。所以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我们要问，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包不包括感应篇？大家想想，甚至于说，包不包括基督教的新旧约？包不包括伊斯兰的古兰经？通通包括。这是真的。岂不闻佛家常说，悟了之后哪一法不是佛法呢？什么叫佛法？大方广佛华严叫佛法。如果不悟啊，这一部华严经在你面前也不是佛法啊，可见得

是不是佛法，这个关键呢，并不在它是不是佛经，而真正关键在你有没有觉悟。为什么？觉悟之后才知道，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自体。感应篇岂是自体之外吗？啊，基督教、回教、犹太教，世间许许多多宗教，是在我们一生之外吗？不是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自体，所以哪一法不是大放光佛化言呢？凡夫愚昧无知，入不了这个境界。不但凡夫不能入，二乘全教菩萨也不能入啊！什么原因？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换一句话说，你妄想分别执着没有离开，这叫世间。为什么叫世间？你有分别执着，你有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上的执着，你有此界、他方、空间上的执着，你见不到事实真相了。所以一切诸佛如来菩萨祖师大德教化一切众生，没有别的，放下执着而已呀！啊，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清楚了，就明白了。这就叫佛法。迷的时候，迷的有轻重，造的业也就不等了。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这是大悟。背逆大悟，背是违背，违背是违背自己的性德，不是违背别的。我们自己要觉悟啊，大悟一共有七小段，幕后这一段呢，刚强不忍，狠逆自用。我们仔细反省了，每一条都触犯了，只是每一个人所犯的轻重不等，都犯了。

恒逆自用，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心狠手辣。对人、对事、对物，造极重的罪业。果报不好啊，死后必入三途。啊，汇编这里有几这有这么几句话：夫强梁者不得其死，故不必言。而死后三途之报，今何时而得免乎？这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深反省啊。所以世出世间的圣贤，我们在文字记载里面读到，他们为人处事显得非常谦虚忍让啊，世间圣人如孔子，《论语》里面记载孔子的为人温良恭俭让，他待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不但他老人家一生以言教，而且以身教，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这是圣人。能奉行圣人的教诲，社会会安定，天下太平，人民的生活真正可以达到安和乐利。这个理念跟现代西方人不相同。西方人提倡的消费，鼓励消费，为是什么？为的是图利呀。大家在生活上如果不消费不浪费，他怎么能赚钱呢？人人都像孔老夫子，个个生活节俭，他的生意就不要做了。那么由此可知啊，鼓励消费，讲究消费，其目的是争名夺利，有一个竞争的心，有一个侵夺的心，社会还能安定吗？人生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这些道理，这些事实，我们要多想想啊。想通了，想明白了，你是跟圣贤人走，还是跟现代人走？圣贤人的生活有真乐，有真幸福，啊，绝不是物质的享受。这个里面的乐趣，实在说，现在的凡人想不到啊，没有办法体会呀。从前读书人还能够意识到，现在不读圣贤书了，他怎么会想到呢？横逆自用，什么叫自用啊？自以为是，这叫自用啊！别人自以为是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他错了，自己自以为是，不知道。自以为是尚且不可，何况再用啊？这个心狠毒辣来对别人，这个怨仇啊，就结得深了。给人家结怨仇，往往在什么？在不知不觉当中，自己没发觉。有意无意当中啊，得罪人，给人难看，自己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呢？这是毛病习气呀，他养成习惯了，以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而不知道对方的反应。这是愚痴到极处啊，可怜到极处啊。到最后变成什么情况呢？没有人跟你合作了，没有人愿意跟你共事了，这个还是善人呐。不善的人啊，他要报复你那就更凄惨。大概学佛的人还有一点善心，遇到这些事情离开就算了，不跟你共事，你在这个机构里面我辞职不干了，我怕你，我让你，别人通通都辞光了，剩下你一个人，你去干去。我们要听圣贤人的教诲啊，要天天反省啊。二反省是在讲，最好的方法就是多感应篇。为什么印光大师这样重视

这本书道理在此地啊。我常常听到人跟我讲，大众在一块共修，受同修的气，受同修的侮辱，给我说忍受不了了，想离开这个道场。我劝他要忍辱，要忍耐。为什么呢？这个道场稀有难逢啊，那是给你气受的啊，自以为是的这些人，这是你的魔障啊。你要不能够克服，你就被他障碍住了，你这一生的得度机缘就被他断掉了。他有罪，你也有过啊。我们要学菩萨，要修忍辱波罗蜜啊，把这些横逆自用的人看作菩萨啊，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我们用什么态度对恶人啊，对这些刚强不仁横逆自用的人啊，我们用善良、厚道、温柔啊，在这个里面学忍辱波罗蜜，你能够把这个学成功了，你这一生决定得到，决定成就啊！不但你自己度了自己，你也度了对方。对方有过，不至于堕地狱啊。如果你退转了，他决定堕地狱。你没有退转精进，往生不退成佛了，他不会堕三途，自度堕他了。这是我们要学菩萨道啊！如何跟这些刚强不仁、横逆自用的人相处？但是这一定要明理，一定要有很大的这个忍辱的耐心，才能做得到啊！尤其我们要警觉到，佛常常教诫的，世间无常，过土为脆呀。我们跟一切大众，无论他做善做恶，我们相聚的时间都不长，都很短，何必在意？何必放在心上啊？人家行善，我们欢喜恭敬赞叹；他作恶，我们学佛菩萨对他恭敬不加赞叹啊。这是华严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啊。他如果有善根，看到我们这种对他的态度，他就会反省，他对我恭敬，为什么不赞叹？想想自己有什么缺点，他就能改过自新。纵然不能改过自新，我们也不跟他结冤仇。

啊，给我气啊，我就受了，算了吧。啊，自己的工作还是要认真努力去做，绝不因为他给我侮辱，他给我气受，啊，我的工作就懈怠了。啊，我工作不再认真了，啊，退转灰心了。啊，善行做好事，为一切众生做好事，为佛法做好事，还要受这么多冤枉气。常有啊，太多太多了。啊，我自己在许许多多处所把佛法介绍给大众，啊，欢喜赞叹的人有，嫉妒嗔恨的人也有，想种种方法障碍的人也有，我们还要做啊！不能说他嫉妒、他侮辱、他陷害、他障碍，我就不做了，那我就错了。我还是要做，做到死为止啊！活一天做一天呐！这是我们接受圣贤的教诲。我们自己要学夫子的五德，温良恭俭让，要学菩萨的六波罗蜜，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化解这一切冤结啊，过去今生的种种冤结。

注解里头末后一句说，佛言横利如卧马了，焉难调也。这是佛经上的话，举了一个例子，人而横利，一切执傲执着，跟别人就是相反，就是不一样，自以为是，不肯服人。善有知识，谁来相亲呢？善有知识远离你去了，善言明理谁来相告呢？你听不进去。所以造物招有之缘，莫此为甚。你造恶业，你跟人家借冤仇，根源在此地。所以我们要懂得，要明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介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哥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

0: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1: 就是在民国19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0: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1: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0: 老婆的
1: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吉贡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2: 什么叫做吉贡雷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哈，他就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啊，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5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5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好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哦，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新，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 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义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那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2: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师父请开示。
1: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

0: 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它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枝末嘛。现在只有枝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枝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就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啊！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呐。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的，那你是爱他吗？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 我们将会在

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

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功，却人

人之能，必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
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

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敬下恭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妄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了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

的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

0: 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

0: 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总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月，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活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

0: 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 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回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的？
3: 20。
4: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3: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3: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3: 那观音念佛。
4: 观音念佛。
3: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 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3: 我是因为有所善根啊，把事情财源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4: 他还能种菜？
3: 那我好好的吧，能种吧，还种菜。
4: 老母亲也吃斋吗？
3: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4: 从小都吃斋。
3: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报名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4: 头一都说，
3: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4: 干嘛？
3: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的？我知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5: 太当人，太当人，
4: 搁那开庭来了。
3: 搁当人儿了，七月初，搁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稀里
4: 喝的。
3: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还是野大时候、野新时候，转着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这儿的？他说谁认识？中啊，要上谁认识？谁认识了？这一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 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

0: 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也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怎么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俺我要我大队的，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啊，就兑虚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2: 团结
6: 了，
2: 今天怎么来
6: 寺院？
2: 然后就寺院，这
1: 两天，
2: 这两天，
1: 你
2: 当
1: 省
2: 队长
1: 的
2: 今年
1: 年数不年？那个谁的，他叫严复，又不叫严了，又是，都是群众人，一个严复。
2: 啊，不叫你，搁谁的呢？
1: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里，严的是。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0: 绝无空怨。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你
2: 要
1: 是死，老死就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

0: 成就辅导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郎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

0: 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拜吧，你叫那大的拜，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真是个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弟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糊。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 若不往昔，

0: 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

0: 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路佛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放掌。我们今天接着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弘一大师演讲录《力学大义》这篇文章。上一集我们跟大家学习到持五戒，大师讲到受持五戒这一段，大师给我们讲五戒并不一定一次完全受，可以斟酌我们现前可以做到的啊，看哪几条。比如我们在五戒当中可以做到一条啊，或者两条啊，或者更多呢，三条四条都可以随自己的情况来受啊，不一定一次全部五条戒通通受。那么上一集我们读到这个文章里面，大师给我们建立的啊，大师讲啊，这个杀生跟妄语这两条戒有大小不同啊，大就是重大的，小呢就是比较轻微的啊，比如杀生，你去杀人啊，这个是比较不会去犯的。那么我们学了佛了，这个在家出家四众弟子也有很多人都吃了常素了，一般人的杀生吃众生肉可能我们也不会去犯了，但是在生活当中有意无意的去伤害到这些微小动物啊，像蚂蚁、昆虫这一类的，可能就很难避免。那么妄语呢，也有大妄语、小妄语。啊，大妄语呢，啊，这个经上讲啊，自己没有正果，啊，刻意去骗人。啊，说自己正果了，啊，或者呢，现在有很多人讲啊，他是什么佛、什么菩萨的，啊，为了贪求名闻利养，造了这个妄语，这是属于大妄语，啊，举出一个例子，啊，当然大妄语呢，相关的还是有很多。那么这个对我们一般听经明理的佛弟子大概呢也不会去犯这个重大的妄语。

但是呢，生活当中一些小妄语很难避免。这个口业里面呢，涵盖的很广啊，而且口业呢是最容易造的啊，这些小过失啊，有意无意的。犯了这个口业，这个也很难避免啊。因此，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杀生妄语呢，大小不同啊，但是呢，要持到很清净啊，那也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大师给我们建议啊，可以先受这个。不邪淫啊，不饮酒啊，他说这两条呢，对我们现前来讲，比较容易。那么大师是民国初年时候的人啊，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啊，要是跟现在比较啊，那么又是180度的差别了。那么在现在这么开放的世界啊，实在讲啊，这两条界也跟着有相当的困难啊，不像当时呢，社会呢还相当的保守。啊，现在呢是完全开放的社会，啊，那么我们一定啊要知道呢，他讲这个话，他的时代，啊，知道这个历史，啊，地理，啊，当时的社会情况，啊，如果延伸出去呢，啊，包括呢。其他国家地区的各地方的风俗民情，这个都有所不同。那么当时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还算是相当保守的，特别在乡下。啊，因此当时大师提出这个不邪淫、不饮酒，啊，这两条啊。比较容易受，啊，先受这两条。当我们到了今天呢，读到大师这篇文章呢，再看看我们现前社会，啊，跟当时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要再重新啊，去思考了。那么最后呢，大师给我们讲啊，他说，盗戒是最难持的，啊，特别强调啊，偷盗戒这一条戒是最难。啊，如果对这个不偷盗这一条戒的戒相没有十分的明了，啊，他劝我们呐，不要。率而去受，啊，也就是说，不要轻易就去受了，可以稍缓，啊，可以慢一点，啊，等到你把这个不偷盗这条戒的戒相啊，完全通达明了了，啊，知道怎么受持了，再去受，啊，这是上一次啊，哦，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成为一代的祖师大德啊，讲话、做事啊都很务实，啊不夸张，

他要求一个很实在的、很实际的，能做得到我们去受，做不到呢，我们先不要受。这个态度是正确的。这个也如同我们净老和尚，我们净空老教授以前常常在讲席当中提到，张家大师以前给他讲有关持戒这桩事情，大师跟他讲，学一条就去持一条，学两条呢，持两条，跟这个弘一大师讲的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这个戒我们要发心去学习，那么才知道我们这个五条戒呢，我们能做几条。能做到的先受，还做不到的呢，暂时先不要受。等到我们真能做到了，再受。这是大师给我们开示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来讲，这个五戒呢，不一定完全受，可以分开受，而可以选择性的，你现在呢能做到哪一条呢？先受哪一条？如果很多人在一起受戒呢，那这个就有困难了，所以下面这个大师再给我们补充说明所以这里给我们讲，现今受五戒无法个别受，都集体受，是受戒后自己在斟酌取舍，未为不可。于自己所不能奉持数条，可以在引理师前或熟人前舍去，这样办法十分妥当。倘有人怀疑，于此大众混杂扰乱之时，心中不能专一住想，或恐犹未得戒者，不妨请其他善知识再重复受一次。这个是这一段话呢，是讲到现今，就是弘一大师当时那个时候，在道场戒场受戒呢，也没有办法个别来受，因为个别受呢，那才有办法呢，适合每一个人。有的人呢，他五条戒都受了，那他可以在一起集体来受。那有的人他只能受四条，有的能受三条，有的人受两条，有的受一条。这个有选择性的，可能他受的同样能受一条戒呢，但是那个受戒的戒法也不一样比如说呢，能受一条的有的人他先受不邪淫这一条戒那有的人他先受不杀生这一条戒同样是一条戒，但是那个戒的性质不一样，那就不能一起受啦，这个就要分开受。

受了，啊，一个一个来受了。那么在佛陀的时代呢，不但受戒呢，三皈依都是个别受的，三皈没有啊，很多人呢一起受的，一个一个受的，啊，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呢，可以集体受，啊，就是有灾难的时候，啊，我们一般讲啊，非常时期。啊，那个没有时间了，没有办法，啊，只好大家一起受。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三皈依啊，可以一起受。如果在平常，是要个别受的。但是现前呢，我们这个时代呢，也跟古时候不一样。古时候人少，啊，交通也不便，啊，所以求三皈依的人呢，他一次也不会太多，啊，不像我们现在交通方便，啊，这个整个地球呢都变地球村了，啊，这个飞机一坐啊，这个坐个一天半天的，地球绕了半圈了，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啊，因此呢，这些活动啊，来参与的人呢、啊，就多了，啊，因为交通啊比过去方便太多了，啊，所以每一次道场办皈依呢，啊，有的活动比较大的呢，人数都非常的多，啊，这个在过去我们的经验呢、啊，每一次大法会圆满呢，皈依呢。少说也有几十个，啊，多呢一两百，啊，有的道场啊，他办的活动大，那就人就更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也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受，啊，像我们敬老教授在1995年呐、啊，新加坡讲完这个。无量寿经讲圆满，已经晚上10点了。啊，这个经圆满，当时在场的听众有200多个人发心皈依。那经讲完再回向，已经10点多了。啊，过去呢取这个皈依的法名啊，都是一个一个取的，一个一个取的。每个人法号不一样的，啊，那当时呢，啊，不要说个别皈依了，啊，就是个别取一个法号啊，啊，恐怕都要到天亮去了，啊，因此我们老教授啊，他就临时想到《无量寿经》后面佛给大家讲的这段开示。啊，也等于是受记。啊，现在呢，念阿弥陀佛，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将来到十方世界去做佛，通通叫妙音如来。佛号都叫妙音如来。啊，所以忽然呢、啊，想到经上讲的这句话。啊，又想到过去北京黄念祖老居士。也曾经说过，啊，他说皈依的法名呢，可以用同一个，啊，于是啊，就采用妙音，啊，所以当时呢，这个无量寿经讲圆满了、啊，给大家皈依啊，啊，也等于代替佛跟大家受记，啊，大家呢有缘听到净宗第一经，啊，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将来呢。成佛都叫妙音如来，所以现在在净宗道场啊，我们净老教授给大家皈依呢，皈正呢，印的法号都一样，都叫妙音。啊，这个是应付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情况。啊，那么三皈、受戒都是个别的。啊，如果在一个大活动、大法会呢，

具体来求授三规五戒，当然啊，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授。现在呢，是这个时间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授五戒呢，那就大家一起授了。啊，反正你做得到做不到呢，就一次全授吧。啊，过去我在家的时候呢，大概30年前了，啊，我大哥呢给我拉去授五戒，啊，我说呢现在还不行，啊，他硬把我拉去，啊，也是一次啊，全部都授完整的五戒，啊，这个是讲集体的，都是集体授。那么有的人他集体受了五戒，那有的戒还做不到呢，那怎么办呢？啊，这个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一个方法，是受戒后自己再斟酌取舍，啊，就是你这个五条戒都受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再斟酌呢，哪一条你做得到了，你就先受这一条。还做不到的呢，这条戒先舍掉，啊，舍戒，未为不可啊。那么大师给我们讲，这样也未尝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啊，于自己所不能奉持数条，可以在引理师前或熟人前舍弃。啊，这个舍戒呢，你对于自己不能奉持这个几条的戒啊，比如说这个不偷盗啊，这个很细啊，我们没有把握。那你可以在引理师前面呢、啊，就讲啊，我受了五戒，那这一条戒呢，我目前还没有把握能做到啊，这一条戒我先舍，以后能做到再来受。那么你受戒呢，除了戒场啊，啊，你要再去找引理师，恐怕也不好找。啊，不过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引理师啊，是在戒场给你引理的，啊，比如这个做司仪的啊，或者敲引磬的啊，这个都是引理。那么也不一定在戒场的引理师啊，其他道场啊有出家众可以，啊，就在一个出家人面前呢，你就对他讲。啊，只要他听得懂人讲话的，听懂你的意思的就可以了。啊，那么你跟他讲完之后，那你这条戒就死了。那这个出家人找不到呢，那怎么办呢？熟人前也可以。啊，熟人就是一般人。啊，一般人呢、啊，他这个标准呢，就是你讲的话呢，意思他听得明白，这样就可以了。啊，就是不能去找一个这个神志不清楚的啊，这个植物人啊，老人痴呆症的啊，这个神经不正常的，你不能找那样的人啊，要找一个正常的啊，你跟他讲的话啊，你讲的意思呢，他明白啊，跟他讲，那么你这个戒呀、啊。这几条就死了啊！这个这样办法十分妥当啊！这个大师给我们讲，这个办法呢很妥当啊，也很方便。倘有人怀疑于此大众混杂扰乱之时，心中不能专一住想，或恐犹未得戒者。那么这个是讲集体受戒会有这种情况，特别在一个大法会圆满啊，人越多呢，那么这个如果秩序处理不好，可能就这个会扰乱这个我们的心的专注。啊，我们心专注，专心去住想，

过界这桩事情啊，会受到干扰，啊，就是人多啊，没有秩序啊，乱哄哄的，啊，那么戒师在讲这个三规五戒呢，他也没有专心在听，啊，或者听了呢，听不明白啊，听不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是受个仪式，他并没有得解。啊，这是讲，如果有人怀疑呢，在集体受啊，在当时受的情况啊，可能没有得解。啊，因为呢，在大众混杂扰乱的时候呢，心中不能专一住想啊，恐怕呢没有得到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疑惑，啊，不妨啊，再请其他的善知识再重复的受一次，啊，你可以再到其他的道场，啊，或者呢，另外有受五戒的，啊，你可以请他再给你重复受一次，啊，这也是一个啊补充的一个做法。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万不可轻视三规五戒。老实说，菩萨戒不容易得的，沙弥戒及比丘戒是不能得的。无论在家出家，所希望者唯有三规五戒。我们能得三规五戒就很好了，因受持五戒。来生定可为人，既能持五戒，再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临终时定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段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万不可轻视三规五戒，万是千万的。啊，千万呢，不可以轻视三规五戒。那么大师这番话呢，啊，是当时啊，在泉州一个寺院道场啊，举办这个出家受三坛大戒啊，所以对象啊。都是对出家人讲的。那么现在包括我们啊，在家人、出家人，都不可以轻视三规五戒。啊，一般呢，我们觉得啊，三规五戒好像没有什么。大师在此地老实给我们说明了。菩萨戒不容易得了，啊，你要得到菩萨戒这个戒体啊，是不容易得到。沙弥戒跟比丘戒是不能得的，啊，菩萨戒呢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呢，啊，是比较困难，啊，但是还是有希望可以得到菩萨戒。那么讲到沙弥戒跟比丘戒呢，啊，大师给我们讲，不能得的，啊，就是你得不到的。那么这一桩事情啊，啊，后面大师还会讲到啊，我们留在下面呢再讲。啊，这是告诉我们呢。无论在家出家，所希望者唯有三规五戒。啊，这句话呢，就是讲我们佛门四众弟子，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我们现在呢，所希望能够去落实的，唯有三规五戒啊。

这个三规五戒呢，我们看这个望见还言修学这个华严的奥旨这个望见还言观这一篇开示里面也有讲到三规五戒。提到三规五戒，那么我们看中峰国师传，他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就受五戒，因此我们对这个三规五戒呢，不但在家学佛的弟子，包括我们出家的佛弟子。都要很重视所以往往我们一出家呢，这个不知道从三规五戒学习所以我们一出家呢，最少也要先学个沙弥戒进一步呢再比丘戒最后呢再来这个学菩萨戒。大部分我们现在出家人的观念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看法也非常普遍。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前这一代的出家在家的四众弟子对于戒律学方面这些常识我们理解的不够。没有深入进一步去理解。那么我们看到近代我们中国佛门大家公认的律宗的大德弘一大师那么他一生对戒学方面下很深的功夫因此他给我们讲的话呢都有根据的。都是很实在的、很务实的，我们应当要深信不疑，所以我们不管在家出家呢，能够得三规五戒就很好了，因为受持五戒，来生定可为人，你这个五戒持好了。来生得人生就没问题。既能持五戒你能够受持五戒，再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临命终的时候一定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几句话呢，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持戒念佛持三规五戒。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往生是最稳当的。如果不持戒念佛呢，这个还是没把握，不能说一定不能往生但是就比较没有把握。如果能持戒念佛呢，那这个是决定有把握。因此古来祖师大德。佛在经上不断给我们劝导的，就是以戒为师，老实念佛，这个往生西方要有决定把握这个以戒为师，老实念佛呢，这个我们两方面都不能够疏忽那么这一生呢，才有决定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希望。希望我们同学呢，大家在这个上面共同来勉励。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就我自己而论，对于。

菩萨戒是有名无实，沙弥比丘戒决定未得，即以五戒而言，亦不敢说完全，只可谓为出家多闻优婆塞而已，这是实话。所以我盼望诸位要注意三规五戒。那么这一段话呢，是弘一大师呢，他说就他自己的情况来讲的。啊，因为大师也是，跟一般一样啊，出了家呢，去受了三坛大戒，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受了戒呢，大师讲啊，对于菩萨戒呢是有名无实，啊，有这个受菩萨戒的名义，但是啊，没有实质的。那沙弥戒跟比丘戒呢，是决定没有得到的。即以五戒而言啊，那就讲五戒来讲，啊，就是以五戒来讲，啊，大师他也不敢说完全，啊，只可谓出家多闻优婆塞而已啊。啊，他不敢说这个出家优婆塞啊，这个出家优婆塞呢，在古代啊，这个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啊，弘一大师两位得力的弟子，诚实法师、性淡法师，啊，因为弘一大师呢，他一生到最后呢，他的戒呢，他只能做到菩萨戒、沙弥，他得到菩萨戒，那么在这个声闻戒来讲啊，得做到沙弥戒，啊，从比丘戒退到沙弥戒，啊，所以他叫菩萨戒、沙弥。那么他的学生呢，看到老师这样的称呼了。想一想啊，自己这些修行啊，啊也没有办法超过老师，啊，所以这两位弟子啊，自称为出家优婆塞，啊，就是出了家，实际上啊，在戒律方面呢，只能做到五戒的出家人。那么到弘一大师呢，他又更谦虚了，啊，他这个出家优婆塞呢，他都不敢称了，啊，他只说呢是出家呢多闻的优婆塞，多闻优婆塞就是五戒当中呢受三条四条，这叫多闻。啊，五戒呢，你受一条两条呢，叫少分。啊，五条戒全部都受了，叫满分。啊，那多分呢？那这个我们根据前面的这个演讲啊，啊，大师演讲的话来看呢，啊，他说这个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把握。那也就是说，啊，他不杀生，啊，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他确实可以做到，啊，但是不偷盗呢，他自己说没把握，啊，所以他在这里呢，他讲啊，他自己呢，只可以说是出家多闻优婆塞，啊，他能够持这四条戒。啊，这是实话，啊，就是给我们讲，这是实实在在的话啊。所以我盼望诸位呢，要注意三规五戒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文呐、啊，

我们要重新对三规五戒呢，要重新去认识了。我们过去呢，在这个道场啊，也常常

啊，大概在佛前举行个仪式，那也就完事了。后续的呢，在生活当中怎么去持这个五戒，啊，是完全不知道的。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呢，他为人授的，给人家传授的也是三规五戒，啊，所以这个规正呢，啊，前面呢一部分是三规一，啊，后面呢就是五戒，啊，这个都是根据弘一大师的，啊，弘一大师呢根据佛陀当年在世给人家授规一。啊，传五戒的仪式，啊，这个仪式呢很简单。啊，但是呢，这个受了规戒，啊，后面呢怎么去受持，啊，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受了后面不能去持，那也落空了。那么下面这一段呢，给我们讲受戒时候呢，在什么时候得到戒体？当受五戒，应知于前说三规，正得戒体，最宜注意。后说五戒戒相为附属之文，不是在此时得戒。又需请师先为说明五戒之广狭，例如不饮酒一戒，不为不饮此地酒店之酒，凡虚空法界之酒皆不饮，一戒准此。所以受戒功德普遍法界，实非人所能思议。那么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讲，我们当我们受五戒的时候呢，是在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戒体呢？啊，我们应该要知道呢，在受五戒前面呢、啊，给你说三皈依，这个时候啊，正得戒体啊，得戒体是在给你说三皈的时候得的啊，所以在受三皈的时候呢，是要特别注意。啊，最需要注意的，啊，注意就是你这个心呐、啊、要专注，啊，不能想其他的事情，啊，专注啊，啊，听这个三皈依。那么三皈受完呢，啊，我们，在道场也常常给人家受三皈五戒啊，三皈受完了，然后再礼佛三拜，再受五戒，那个时候是讲五戒戒相。啊，那个是附属之文，啊，不是在那个时候得戒的，而是在受三皈那个时候得戒的。又需请师先为说明五戒之广狭，啊，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了。啊，这个又必须啊，请这个。法师啊，先为大家来说明五戒的广狭。啊，广是广泛的，啊，狭是比较狭小的，啊，这些戒相，啊，要明了，啊，这个戒相啊，就是这条戒的四项，啊，在生活当中呢，你要怎么去持这条戒？要先说明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过去很多人去受了戒啊，戒场戒受完了回来呢，不晓得怎么持戒，产生很多困扰，很多疑惑啊。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请法师呢，先给他说明这个五戒。啊，这个戒相啊，它意义的广狭，啊，先明了，啊，再去受。

因此受了戒呢，也不晓得该怎么持戒。到底呢，自己是在持戒还是在犯戒呢？也搞不懂，也不清楚。那么这样啊，这个受了戒了，你就得不到戒律啊真实的功德利益了。因此呢，我们这一次为什么在这个佛陀教育网络佛学院特别开这门课程，主要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敬老教授呢，为人受三规五戒，那么老教授呢，他讲了三规传授，这个有了，这个已经流通时间很久，也流通的很广。但是呢，五戒这一部分呢，就比较缺乏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啊，跟诸位同学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藕益大师《五戒相经千要》，主要的目的啊，也是在此地。那么这个《五戒相经》呢，我们来学习一遍，也可以提供给这个已经受过五戒的，还有将来呢要受五戒的这些同修啊，大家可以参考。那么下面大师他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说明五戒广狭就是他广泛的意义跟狭小的意义讲的也是非常的浅显但是呢他的义理是深广无际的。例如不饮酒一戒就是他举出不饮酒这一条戒不为不饮此地酒店之酒当时呢大师是在泉州福建泉州讲的。这个开示是在福建泉州讲的。所以就不能不但不能喝泉州酒店卖的酒泉州以外地区酒店卖的酒都不能喝。这个说明呢你持这个酒这一条戒它跟这个世间的法律上是有一些不同的。它没有受时间或者地区性的限制的。换一句话说呢是超越时空的。那么我们世间法律呢有一些法律它是有时间性的也有地区性的。比如说过去我常常听人家讲这一个国家地区比如说在香港香港这个地区这个政府这个有明令规定不准赌博的赌博呢是犯法的被抓到要受处罚的那么有一些人喜欢赌他们就租一条轮船那么从香港出发呢那个轮船开到那个公海什么人都管不到了公海就不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就在船上大家大赌一番然后船再开回来他也就没犯法了。那这个就是说明呢他有一个地区的一个范围的。所以在这个地区这样不可以这样做那你超过这个地区的范围呢他做了他就管不着了他就不算犯法了。就像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一样

啊，在这个地区啊犯了罪了，他跑到其他国家地区了。啊，那个国家地区呢，你不出事情，他不一定会抓你呀。但是在佛法这方面的解释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是特别说明啊，它是没有地区性限制的，啊，不但呢这个地方做的酒不能喝，其他地方啊也不能喝，啊，不但其他地方整个地球的酒都不能喝，啊，不但整个地球的酒不能喝呢。所有尽虚空遍法界，所有星球的酒都不能喝。啊，所以凡虚空法界之酒，皆不饮。这个就是无量无边了。一戒准此啊，其余的戒呢，就以此类推，跟这个一样的。啊，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五戒呢，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啊，它不会因为时间空间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啊，超越时空的，啊，你这个时间呢，过去3000年、3万年、300万年，啊，无量劫以前，现在啊，未来呢？无量劫以后都一样，这个时间呢、啊，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代，在空间呢，不管你在哪个世界，也都一样，啊，超越时空了，啊，因此呢，下面这段话给我们讲啊，所以受戒功德普遍法界。实非人所能思议，是因为它超越时空，啊，所以受戒的功德呢，它是普遍整个法界的，啊，实在呢，不是我们人的想象、我们人的尝试所能够去思议的，啊，这个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不可思议啊。啊，因此啊，我们受戒呢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啊，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学习。那么下面呢，啊，是要给我们讲这个八戒。啊，八戒具云八关斋戒。那么讲到八戒这两个字啊，啊，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是八关斋戒。啊，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社会上的人士啊，啊，是我们中国人呐，大概就会想到《西游记》，《西游记》呀，那个猪八戒了。那么这个八戒呢，就是八条戒。这个八戒呢，它的基础也是从三规五戒所提升的。啊，我们要知道呢，所有一切的戒律啊，从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都是从这个三规五戒这个基础所提升、所发展的。啊，没有这个三规五戒的基础，啊，实在讲，后面那个戒呢也学不好。啊，因此大师呢，在前面才特别给我们强调啊，啊，不可以轻视三规五戒。啊，那么我们在《望尽黄严观》。啊，这个。文章里面啊，也看到了

这个三规五戒啊，因此呢，我们一定要重视啊！你看，讲到《华严经》的境界了啊，讲到一生成佛了，还这么重视三规五戒。那么换一句话说呢，我们这一生要成佛呢，如果你不从三规五戒做起，那你就成不了佛了。啊，这个在经文里面呢，啊，佛给我们讲到的，啊，我们要特别留意这桩事情。那么八关斋戒呢，是五戒的提升了。这个八戒呢，戒云呐、啊，八关斋戒，观则禁闭非意，关闭所有一切非善事。啊，这是观的意思，给我们解释"观"这个字的意思。啊，观是禁止，闭呢就是好像我们门呐、啊，闭门，门关起来了。关闭一些不好的，所以关闭所有一切非善事，非善事就是不是好事，不是好事就是非善事。斋是清的意思，绝诸一切杂想事，这是斋的意思，斋，斋是清的意思。也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断绝呢，让我们心里有杂事心里乱想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就符合斋这一条的精神了。八关斋戒本有九条，这个八关斋戒呢，本来它有九条的。这个项目有九条，戒的名相有九条，八条戒一条斋，因其中第七条包含两条，故合计为八条。前五与五戒同，你看这个八关斋戒呢，前面五条呢，跟五戒相同。我们沙弥戒呢，沙弥十戒呢，前面五条呢，也是跟五戒相同。为五戒不邪淫，斋其则为不淫。这个五戒呢，在家五戒就讲到不邪淫，但是受斋这一天这个期间就改为不淫。后三条是另加的，后面三条呢是另外再加进去的，所以称为八关斋戒。那么八关斋戒呢？后面大师还有再给我们做一些说明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先跟大家呢学习到此地，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我们从第四段行四德啊，第二个小段看起啊，这个第二段呢，威仪住持有则德，为行住坐卧四威仪也。大臣八万，小臣三千，为住持之楷模，整六合之文序，出三界之替顿，越苦海之巡航。我们就念到啊这一小段。这是自信，大德啊！前面三大段啊，一体、二用、三变，那是讲的大道。第四这一段呢，这是讲四德了。行四德是大德，啊，末后两段五指六观是讲放下看破，啊，这是华严修学的总纲领。这个四德前面第一条随缘妙用德啊，我们学过了，今天学第二段威仪住持有则德啊。威仪我们一般人讲风度啊，言行举止表现在外面的啊，前面所说的呢，随缘妙用啊，我们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心态啊，你用的什么心啊，属于心态啊。威仪呢，表现在外面啊，中国古人所讲诚于中，一定行之于外啊，表现在外面。这大臣一看比小臣呢是书生啊，为什么呢？大臣有八万四千啊，八万是说个整数啊，实际上是八万四千啊。这个八万细行呢，是确实有数的，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在教程法术里面

佛学词典里面都能查得到。我们现在是依三藏法术，依教程法术列这个表解，注意一看呢，就明白了。表现在外面，总不外乎这四大类，就是行住坐卧。行是你走动，住是站住，坐是你坐下来，卧是躺着。都有好的样子可以为一切众生的榜样一切众生的表率。那我们学大乘，纵然不能做到细心，大致也不能有太大的差距八万细心归纳起来，跟诸位说，就是十善业道。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对十善业道就真正有了深刻的认识了。如果你不知道，看到这个十善业是十条，身口意这个三类，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或者是不淫欲，这身业，口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意呢不贪、不嗔、不痴，看起来很简单。甚至有人说呢，这还没有《弟子规》说的详细。是的，这十条是佛提出的总纲领，一展开八万四千。大乘菩萨，或者我们说的更具体一点，化身菩萨，也就是说明心见性的菩萨换一句话说呢，他真正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统统放下了，这个八万四千细心呢，他自然就流露了，没有丝毫勉强在他言谈举止当中，无论是走着是站着、坐着、卧着，都能显示出最好的榜样。他的总纲领就是十善业道，所以十善业道是佛法的根，是佛法的基础学佛从哪里学？从这里学威仪德，也就是我们现代这个世间人所谓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记住，要给世间人做最好的样子，不是最好的榜样不可以做，这叫菩萨，这叫学佛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

首先我们把这个名相要有一个浅显的了解啊，微啊，微就是头，这个微在此地讲是庄严严肃啊，仪表啊，庄严的仪表主持啊，住，我住在这个地区，此时此地啊，持是保持啊，如何能叫此时此地一切众生啊，这一切众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啊，同况人情事理啊，我们现在所谓是动物植物矿物啊，大自然的现象啊，都能够显示出啊，或者是展现出尽善尽美，像华严里面讲的华藏世界，往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啊，那可以说是化身菩萨威仪主持，有则则是原则规矩，一点都不乱呐、啊，这是大德了。从哪里做起呢？从我自己做起，你才能带动，你才能感化，啊，是佛菩萨教化一方啊。用什么来教化呢？就用这个。啊，有没有效果呢？非常有效果，这个诸位在此地你们亲眼看到的啊，我们在汤池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就是一个弟子规啊，弟子规是儒家的唯一主持啊，没有佛法讲到八万四千啊，这儒家的一点点啊，你看看这两年多来你们就看到的效果啊，感动了很多人呐、啊，到那边参观的，到那边听课的啊，几乎没有一个不感动到流泪啊，什么为什么出自于自信信德流露啊！啊，为什么会那么伤感，会流眼泪呢？啊，这是惭愧心生起来。想想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啊，太久了。啊，一下见到这个，见到威仪住持，他当然有感动。啊，这是中国人所谓的良心啊，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啊，传统学术里面所讲的性本善，感动了啊。那威仪住持有则得的时候，讲到究竟圆满

是深山一道井啊。啊，我们看古大德啊，用表解的方式把它列出来啊，八万细心行住坐卧啊，这四位也过有250界，行250条戒，这是什么？出家比丘所受的戒啊，行有250，住也有250，坐卧亦复如是，那这就总共就成了1000了。啊，戒条啊，只有250。啊，配在四位一当中，这1000呢、啊？这1000再配到三居境界，那就变成3000了。啊，三居境界。第一个摄有情戒，摄是摄受众生啊，有情我们今天讲动物啊，动物里面首先的我们是人道啊，人是有情众生，天道也是有情众生，畜生恶鬼地狱还是有情众生啊。佛在戒律里头没有说到的啊，但是他是有情众生，就是说他有情事啊。情事是什么？烦恼啊，他有5欲6情呐、啊，啊，这个是三居境界里的第一类，啊，所以菩萨宏愿里面有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愿就是从摄有情界。这是普度众生啊，也就是行为示范啊，我们起心动念啊，这个行住坐卧要对得起有情众生，有情众生包括六道，包括九法界啊，用现在科学的话来说呢，就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啊，有情的生物，我们这个好样子不但给人看呢、啊、给九法界众生看啊，他们见到都能生欢喜心，这叫行菩萨道啊。啊，大乘教里常讲的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就这个啊，这个里面有1000啊，行住坐卧过250嘛，有1000。第二个是善法，是善法对自己的啊，佛戒律都没写啊，但是善，佛没有写出来，我们也要遵守啊。比如说抽烟，你说抽烟是不是善？

现在大家都晓得抽烟不善了，啊，样子也不好看了，啊，这戒律头都没有啊，啊，没有是不是可以抽烟？抽香烟呢？不可以，啊，懂得什么呢？那个不善，啊，能够把烟戒除的时候是善法。所以一些只要是对自己身心有利的啊，不在250条戒里面也要遵守啊，它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啊，对你的精神有好处，对你生活环境有好处都要做到啊！啊，都要学习啊！啊，佛一生讲经说法说了49年，并没有把你生活细节都讲尽，没有啊，只是讲个纲领而已啊！你应当举一反三，文艺知识啊，所以说幕后这一条写律仪，律仪就是真的一条一条写出来的。一条条写出来的不多，250条戒。啊，摄善法跟摄有情呢，都是250条戒里头没有包括的。啊，一个是对众生有利的，一个是对自己有利的。摄善法对自己有利的，啊，摄有情是对众生有利的。啊，不能说佛戒里头没有了，我们就可以不遵守了。错了啊！所以这些戒律包括世间的法律、世间的道德、世间的风俗习惯啊，为什么呢？它叫有则的嘛啊，有原则吗？这个原则里有条文的，有没有条文的吗？啊，这个地方呢，席上，大家喜欢这样做，那我们遵守。啊，可是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地区，席上并不完全相同。到哪一个地方要遵守哪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啊，人情规矩，那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会受那个地方众生的欢迎啊，他们欢喜啊，他们爱戴你，他们拥护你，照顾你啊，为什么？你能遵守他们的规矩啊，法律，律仪戒就法律啊，那这三居啊，过一千这成三千啊，再看下面呢，这个三千呢，有器具、器质啊，每一只都有三千，就成21000了啊！你看看这个器具后面有四烦恼。啊，四烦恼除了等分这一条之外，你看就是十善业啊。十善业把淫摆在第一了，这什么意思？中国古人晓得，万物淫为首啊，百善孝为先。

那一般在戒律里面的讲的排列的时候是杀盗淫，啊，在此地是淫杀盗，啊，摆在这里第一个，啊，淫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任何事情过分了都叫淫。我们中国人用这个字用的很多啊，现在梅雨季节雨下的太多了，叫淫雨啊，凡是过分。礼是讲戒制啊，到一定的度数，你不要超过，也不要不及。啊，所以礼讲节度啊，要恰到好处。啊，那么这是前面三条审议。啊，淫欲、杀生、偷盗。这个三条，每一条里面有三千呢。啊，妄语、其余卧空两学，这个四支啊是口业。啊，妄语是欺骗众生，其余是花言巧语。啊，也是对人有伤害，没有利益的。啊，卧口是说话粗鲁，两舌是挑拨是非。啊，这个是四种口业。啊，舌善呢，不言身。不淫，不杀，不盗。啊，口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啊，这个七支啊，总共合起来啊，每一支有三千呢，两万一千。啊，三七二十一。再配上四种烦恼，这是念头啊，贪嗔痴等分啊，等分是与贪嗔痴相等的啊。你比如贪，什么东西跟它相等？我们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啊，比如说财物，我想占有它，我想控制它，这个与贪嗔痴有很密切的关系啊，这个就是贪嗔痴的等分啊，没有贪嗔痴那么严重，但是它属于贪嗔痴。啊，这是我们学佛人不能不提高警觉的。啊，你要晓得，贪里头有多少细行呢？两万一千。嗔里头也有两万一千，痴里头也有。两万一千啊，等分里头也有两万一千，合起来八万四千了，就八

阿万事情归一个总的根呢，就是十三业。十三业怎么可以轻视？在佛门里面，所以学佛就从十三业开头，但是学不到这么详细。在家居士修十善，出家的沙弥是刚刚入佛门的，沙弥律仪，那比在家人的十善呢，就要提升，讲得更详细了。沙弥受比丘戒，比丘戒居住要居住八万世界。所以比丘不容易啊！比丘不但受到人天的尊敬呐，大梵天王、摩西首楼天王见到比丘，都是恭恭敬敬的，像对待佛一样。为什么呢？他的威仪自自然然令人五体投地。六道里面的有情众生做不到啊，比丘做到了。那我们今天受比丘戒的人很多，有没有做到？不要说这个没做到了，十善业做不到。不研究戒律不知道。研究戒律，多看看这些典籍就明白了。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欧耶大师，他是戒律专家。近代对于戒律真正用心研究学习的是弘一法师。

我们现在要知道啊，八万细行没做到，不是真比丘啊！啊，谁敢自称比丘的？啊，戒要不要受？戒在形式上要受，不受的时候，你去研究戒律，人家讥刺你，因为佛说过了，没有受过戒律，不能看。比丘戒那比丘戒里头还有什么秘密吗？不是的，比丘戒里所讲的这些规矩比丘没做到，那你做了这些戒律时，你有意无意会批评他，批评他们你就造口业，所以佛教你不要看呢，就是防止你不要造业呀。所以佛是慈悲呀、啊，啊，没有秘密、啊，哎，你不看，他有地方做错了，你不知道，啊，你不会批评，你看了之后，你就拿这个标准呢，去处处去量人，处处去批评人，你就造罪业了，造口业了，啊，所以要懂得佛的慈悲心，佛门里头没有秘密。啊，密宗里头也没有秘密。啊，密宗那个密是深密。啊，理事都很深奥。啊，我们一般人无法了解的。啊，理太深了，他如法。啊，不是不如法。啊，不是凡人能做得到的，他有他的标准。啊，就属于深密，没有秘密。啊，秘密总是不可以告人的。佛法里头没有是不可告人的事情。啊，这个在大乘教里面讲的透彻。啊，所以总称八万四行。啊，楞严经里面说啊，八万细行者。举大数耳，一名八万四千律仪。啊，这大乘教人说的。啊，大乘跟小乘的差别，所以大乘真难。

在持戒方面来说，小乘戒好持啊，小乘是论事不论心啊，譬如杀生，我有这个念头，哎，这人讨厌，我杀了他，但是我并没有杀他，不犯戒啊。他这个小乘戒就有现行的法律一样啊，你触犯法律时，你一定有行动，没有行动啊，这个不接罪的。可是大乘不行，大乘是论心不论死啊，心里动个念头想杀他，你就犯了杀戒了。那是没有杀他，你动念头了，所以大乘戒罪啊，在起心动念；小乘戒罪在行为。啊，所以小乘戒好是好吃，大乘戒难吃。啊，杀盗淫妄、起心动念都不能有，这叫大乘菩萨。啊，所以大乘心清净，小乘身清净，心不一定清净。啊，大乘呢，心清净，身当然清净。这个大小乘不一样啊。啊，那么小乘戒里面就是250条戒。啊，过犹啊，是为一。

250条戒分成七个项目啊，或者分为七类啊，始终十三生产两个不定啊，这四个是最重的，杀盗淫妄，这叫四重戒。啊，这个排列的顺序，你就能看到它的等差。啊，前面第一条最重的，这其次的，再其次的，啊，到最后就是最轻的。啊，那么现在，一般这些大德。我们出家的时候受戒，传戒师常常告诉我们，哎，你能把四重戒就吃好就行了，其他的那些小戒小小戒可舍呀、啊。啊，可不可以舍？不能舍。啊，舍了怎么样呢？舍了威仪就没有了。威仪没有就不是出家人。啊，不是出家人，不是佛弟子了。啊，所以现在这个现实状况，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生惭愧心。我们没有福报，在这一代学佛里头。啊，为什么说没有福报呢？没有真正的律宗的大师。我们今天可以听到讲经，听不到戒律。啊，没有人讲戒经呢、啊。戒经分量很可观的、啊，你看《大藏经》里面，它占一三分之一了。经藏、律藏、论藏。

啊，有一些我也遇到一些大德，啊，有学问，有德行。但是他们对戒律的看法，啊，这种看法呢，我初学佛的时候受他们的影响，啊，对戒律不尊重，啊，为什么呢？有个很错误的观念，这个戒律，佛制定这些规矩，啊，尤其是生活的规范，佛是印度人。3000年前的人，3000年前那种生活规范拿到我们现在能管用吗？啊，我们只能说呢，可以取其精神，决定不能依照那规矩，依照规矩行不通啊。啊，行住坐卧思维意识都做不到啊！啊，所以一些大德们就教我们：哎，小小戒可以舍掉。啊，你只把重要重戒抓住就好了。啊，这话讲的也没错，很适合于现代的这个生活状况。可是四重戒。就不容易做到，能做到四重戒的时候就非常可贵了啊！可是要真学呢，得认真努力啊！所以我们今天用什么来奠定基础呢？啊，用《弟子规》。

应品。啊，以《弟子规》感应篇做基础，我们才能够提升到十善业。啊，这是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啊，就是这个经典里面讲的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敬业三福啊，是给韦提希夫人讲的。啊，韦提希夫人遭遇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故，啊，儿子不小，啊，背叛了父母，啊，杀他的父亲，夺取政权，啊，把他的母亲囚禁起来。也是受了恶人的挑拨，啊，杀父害母，干这种事情，啊，夫人跟国王都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在家弟子。啊，遇到这个不幸的事情之后，就在家里祈祷佛陀，求佛陀救他。啊，那确实有感应的。啊，他那里一祈求啊，佛就感动。啊，他被幽禁在宫廷里面。啊，佛从空中。这是应声从空中到他这个宫廷里面去，跟他讲叙事的因缘。啊，夫人提出，他这个世界不好，太可怕了，太险恶了，有没有啊清净的佛国土啊，他想往生，想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么佛就给他示现啊，示现许许多多佛国土让他看见，像我在电视画面上看一样，让他自己去看，他看中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他这个世界好啊，这个世界非常清净，没有恶人，没有恶事。啊，问释迦牟尼佛有什么方法，他能够生到这个世界？啊，释迦牟尼佛教他先修三福做基础。啊，为什么呢？你看《弥陀经》上不是说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得生彼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有大福报啊！啊，要有善根，要有福德才能生啊！你没有福不行啊！啊，所以就叫他敬业三福。啊，这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头一条啊！诸位要知道啊，我们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一条没有，不能往生。你不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孝养父母重要啊，奉事师长重要，就是孝亲尊师，摆在前面，摆在第一句啊，慈心不杀啊，这是续世今生的给一切众生结的冤仇，要把它化解掉啊，那你就真正要懂得不杀生，不舍众生肉啊，你往生的时候没有障碍了啊，你们诸位同学们都清楚啊，我们的道场大雄宝殿啊，每一天做护国卸灾法会啊，三世信念的佛事，常常有附体的啊，这个我们已经看得习惯了，它绝不是装的，它是真的啊，附体的是些什么呢？几乎都是他的冤亲债主。来障碍，来扰乱。啊，那么化解冤亲债主最有效的，我们用真诚心。断恶修善啊，每一天忏悔过去无知做错了啊，要求这些冤亲债主原谅啊，请他们跟我们一起修行啊，我成就了，他们也都得到利益了，都成就了，同生极乐国啊！你不障碍我，我也帮助你啊，彼此互助合作啊，从内心里头真正忏悔。有效啊，忏悔之后真的相安无事啊，有不少啊这些冤亲债主啊，哎，真的往生了，我们还没有到极乐世界他已经去了啊，可是升天的占多数啊，还没有真正回头的，那跟数字也相当多啊，这个要懂得啊，时时刻刻念念都想到化解一切冤结啊，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跟人结缘，这是有智慧的人，这是真正聪明人呐。啊，起心动念，我们常讲，要化解内心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这个非常重要。他跟我对立可以，我不跟他对立，啊，这个就能化解。我不跟他对立，他跟我对立的时候，他的一边的时候，他效果不能产生。必须两面对立的时候它产生效果啊，所以解决问题不在外面，在自己啊，古人所说的话有道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解决问题决定是在自己这一边，不在外边啊，你向外去

寻求是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要学习啊，天天忏悔，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圆觉真主，回向给法界众生，心量扩大了，与前面所讲的三遍相应了，啊，心包太虚，两周杀劫。我们这样做法的时候，这过去冤亲债主看到了欢喜，生欢喜心啊，啊，就不会再找麻烦了。啊，我们所作所为，利益一切众生的功德，他都有份。啊，我不是为我一个人做的，啊，我们为一切众生做的。啊，真的能把四众皆做到的时候，在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也就非常非常难能可贵了。啊，古时候人心善良，风俗淳朴，持戒容易啊。如果那个时候要学大德，要生在今天的社会，成就啊也就困难了。啊，现在没有人教你，啊，没有人教善法，啊，都教你干坏事。啊，社会风气不好，啊，外面的不善的诱惑力量太强，非常不容易成就。啊，我们如果不是天天在学习经教，不离开经典，也就是不离开圣贤的教诲，在这个社会还能立足，还能保住自己，不容易啊。啊，很难的一桩事情啊，我们真能够守住啊，诸佛菩萨古大德也佩服你。啊，所以我们对于戒律威仪明了尊敬啊，自己有惭愧心做不到啊，所以我要求同学们的，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把四个根扎下去就行了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向上提升太难。藕益大师说得好，只要下下品往生呢就满意了，这是藕益大师的话啊，真的满意了。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啊，有没有四徒三辈九品呢？确实有，但是他四徒三辈九品在一起啊，就好像我们上学一样啊，有没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有啊，可是西方世界的时候，这个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在一个教室上课，这个就太稀有了啊。阿弥陀佛是老师，哎，一个讲堂里面上课，一切诸佛刹土里没有，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所以极乐世界一生一切生啊，生到凡圣同居土，就等于同时生到方便土、十宝土、极光土啊，这是一切经里面都没有的。

弥陀净土无比殊胜，就殊胜在此地。啊，我们现在生在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啊，这个轮回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是罗汉菩萨住的，我们见不到。啊，即使凡圣同居土没有特殊缘分的人，我们在这个世间也见不到圣人。啊，有特殊的缘分能见到。啊，唐朝时候法照法师朝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大圣竹林寺，这特别缘分呐、啊！那亲身经历、啊，悟达过师见到迦诺迦尊者，也是特别缘分。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有缘的同学。见到佛菩萨，啊！我在台湾的时候，啊，周邦道先生的夫人，抗战胜利之后住在南京，啊，见到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到他家里化缘，啊，他不学佛，也没给他。晚年到台湾学佛，常常想到这桩事情，啊，问李老师，李老师告诉他，那个九华山的和尚跟你化缘的人就是地藏菩萨，后悔莫及啊。啊，大迦摄尊者，这是佛受记的。啊，他住在鸡足山的。啊，中国云南有个鸡足山，印度有个鸡足山，到底住在哪个鸡足山呢？我们现在学华严懂得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哎，你想的时候在云南这，他就在云南这。那他法嘛有定法嘛，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真的，有人在鸡足山见到他，啊，而且还是最近。啊，好像是今年年初的事情。啊，我是听别人说的，啊，传言，啊，台湾有一些佛教的同学们，啊，到中国大陆来观光旅游，啊，去朝拜啊，基督山，啊，到这个金顶。那人大概也不少，有两个人呢，在后面就落伍了，脱队了，迷了路，找不到方向。正在着急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啊，拄个拐杖，啊，手上还提了一点东西，啊，他们就看到了，看到这个就问路。那个老人就指点他哪个方向怎么走，哎，他就找到他们这个队，到金顶山上看到这个有迦摄尊者这个塑像，

他一看到之后，哎，刚才遇到的不就是这个人吗？啊，很惊讶，再找的这个人不见了，找不到了，不晓得到哪去了，是啊，偶然遇到的。哎，真的，前世今生还在。啊，我也曾经去过两次，啊，当地人告诉我，他说有缘的人见过，啊，不定在什么时候。那么有些人心里想的，祭祖山应该是印度的，不在这里啊。那这个人他在这个祭祖山找遇不到家师，啊，没有这个念头的人的时候，哎，以为他就在这里，他真的在这里，啊，确实，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法没有定法。佛菩萨应化了，无时不现身，无处不现身，只要语言具足，啊，就能见到。啊，见到的时候你不知道，过后时候你想想，哎，越想越有趣味。啊，像这个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啊，两次路上生病。他很辛苦啊，三步一拜啊，啊，他在鸡足山有个道场啊，从鸡足山出发的时候，到五台山去拜文殊，三步一拜，要拜两三年才走到。啊，在路上生病时难在所难免的，两次得重病，都遇到一个乞丐，啊，照顾他，啊，救了他，啊，他问那个乞丐，问他就是，姓什么，啊，名字叫什么，啊，这在脸谱上他记载的有，啊，乞丐告诉他，他叫文杰，啊，文章的文呢，吉祥的吉，文杰。啊，问他住在，他说我住在五台山。他说你到五台山，你不是要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吗？你到五台山去问，大家都知道。啊，虚劳到五台山头一个就打听，哎，文吉这个乞丐，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就有人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化身啊！他才恍然大悟。啊，可在的你真正发心去朝山呢，一路上佛菩萨照顾你。你真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现身帮助你。啊，这些事情很多记载啊，那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发心学佛，啊，太高的真的是做不到，要有惭愧心，啊，一定要把《弟子规》《感应篇》落实，啊，这是基础的基础，啊，在过去。无论是出家在家学佛，家教里面就把这个基础奠定了。所以接触到佛法不难了。啊，十善业道做得到。啊，真正出家的时候，这个三千威仪八万细心呢，他也能做得到。唐朝以前那些出家人，啊，欧耶大师告诉我们，宋南宋以后

啊，真正比丘没有了。啊，那些天台大师所讲的名字比丘，啊，受了比丘戒，有名无实。啊，从南宋到此到我们现在六七百年了，真叫每一况愈下了，一代不如一代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自己没福，遇不到好的老师，遇不到好的善友啊，典型都不在了。啊，要成就完全靠自己，自己努力，自己学习，啊，自己时时刻刻修正自己的思想言行，啊，我常常勉励我们同学，啊，从哪里学习？从谦虚学习，啊，我还不用谦虚人。用谦卑啊，为什么从谦卑学起？谦卑是信德的根基啊！你看诸佛菩萨的谦卑，你看圣贤的谦卑啊，甚至于看其他宗教里面讲的谦卑，是信德自然的流露啊！中国古人有所谓，学问深时意气品啊，越是真有学问的人，他有道德，永远保持心平气和啊，绝对没有烦躁啊，烦躁在修行上是绝大的忌讳，所以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佛门里面常说的火烧功德林，是成慧之后，一个脾气发了之后，你所有功德都没有了。啊，所以功德不好修。啊，福德容易。啊，你发脾气，福德不会烧掉，功德没有了。啊，功德是定慧呀，脾气一发，定慧没有了。啊，所以外面的境缘，啊，有些真的叫魔境，啊，魔来扰乱。啊，魔是什么？也许你最相信的人，也许你最亲近的人，啊，他来引导你，叫你发脾气，啊，那你就真的听话，啊，就真的随着他发脾气，这就错了了，啊，他把你修的那点功德给毁掉了。给你在耳边上说了几句你不好听的你不愿意听的话，你功德就毁掉了啊！就时时刻刻警惕，不要上当啊！其他的当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接受啊，像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可以啊，要激动我们贪嗔痴这个念头的什么？这个当可不能上啊！能够帮助我们放下贪嗔痴的，帮助我们学习戒定慧的，这是真正的善友。啊，真正的善知识啊。

所以250条诫配在四威仪里面，这是一千的啊！我们在八万细行里面看到的。那小乘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过去一千，现在一千，未来一千，这就变成三千了，就叫三千威仪。啊，如果三千威仪分配在身口气之，那就跟大乘一样了，就变成两万一千了。两万一千再跟三毒等分再一配合了，还是八万细行。啊，所以小乘是融化在大乘里面。啊，我们从大小乘这个基本的教诲里面就认识十善业的重要啊，十善业是决定不能疏忽啊，疏忽十善业，我们这一生搞的叫佛学，跟佛结个善缘，阿赖耶识里头种一点佛的种子啊，这一生不得受用啊，那我们这一生业余造作还是烦恼做主，烦恼做主叫造业啊，造业当然果报会现前，果报就是六道轮回，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在一块修行，我讲得很清楚，我们用十善业做纲啊，纲领，不是用戒律啊，不是用250条戒做目啊，我不用这个，我用弟子规感应篇做目，好学 啊用十善道做纲，这个虽然不能够帮助你明心见性，能帮助你断恶修善，能帮助你往生净土啊，净土向上是不容易，凡圣同居土有把握，决定得胜啊，那我们也很幸运的，我们遇到般若，遇到华严啊，遇到祖师大德跟我们提出的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但是你要晓得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妄断不尽，你还不了愿，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啊，你真的这一生当中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能够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死心塌地的念佛求生净土，你决定得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到那个时候再学华严学楞严学般若，那很容易决定成就啊，那所以这个账我们得算清楚啊，啊，决定不能够疏忽。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努力扎儒释道三个根。那么出家呢，要扎沙弥律仪。我们能把这些做出来，与威仪住持有则德就相应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对得起菩萨善友，对得起祖师大德，这不真学不行啊。下面文所说的为住持之楷模，真六合之文序，这是讲威仪住持有秩序它所产生的效果。是为一切众生的楷模模范呐。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现在不单是佛门，社会也是一片混乱的现象。文序就是混乱，这个现象现在是局势治世人人所关心的大事。混乱的局面如何能够恢复正常？联合国年年开会，我知道的至少开了37年，这世界越开越乱。佛祖在此地跟我们指示出来了，用什么能够回归正常呢？用六合。你想想，真有道理啊！六合落实的话，天下太平。佛弟子，无论是在家是出家，我们是团体的生活，是社会的形态，团体里面最重要是规律，如果没有秩序就乱了。所以佛为我们制定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就叫僧团，僧团最少四个人，必须要遵守六合敬。六合第一条是见合同解，我们现代的话称为建立共识，这是和睦相处真正的基础。那么佛法讲的这个共识呢，讲得非常高。

讲得圆满，讲得究竟。啊，这个共识是依什么呢？依自信，依信德。这个难了，难在哪里呢？必须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是化身菩萨了。啊，破一瓶无明，正一分发生，不但超越六道轮回，他连十法界都超越了。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都没有。啊，他用这个基础，真正和睦相处的基础啊。就讲绝了啊！所以佛没有说是我制定一套规矩，你们要遵守，不是的，没有这个道理啊！我给你们建立一个制度，遵守没有，佛从来没有干过这个事情啊！释迦牟尼佛跟孔子在世是一样的，没有创作，没有发明。啊，述而不足，幸而好苦。啊，所以我说，他们都是老实人呐，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己的创造，也没有自己的发明。啊，一切随顺心得。啊，随顺自心。啊，所以佛家这个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是以这个为基础，这化身菩萨。那凡夫呢？凡夫就必须要守规矩。啊，八万细行就是规矩。啊，一定要遵守。八万细行从哪来的呢？啊，三千八万从哪来的？是明心见性的人，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你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他不是有意造作的，啊，不但有意没有，无意也没有。有都没有，啊，自自然然从自性里流露出来，就是这样子，叫化而如是啊，啊，一切法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啊，所以叫大道啊，啊，那么我们把它记下来之后，我们更向他学习。这叫德。啊，我们遵循圣贤的规则。啊，依据圣贤的楷模。所以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啊，净宗学会最早成立在美国。我们提出修行的六个科目，啊，五个科目，五个科目，头一个就是三福，净业三福，我们以净业三福为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一六合。啊，三福六合。啊，在经教里面呢，我们依三学六度。三学是戒定慧。啊，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啊，最后一条就是以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很好记啊，啊，时时刻刻想着这五个科目，啊，起心动念、言语做作，不要犯这个五个科目，啊，希望呢都能做到，啊，这五个科目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做我们言行举止的规则，啊，这是早年的提出来之后呢，是很简单又很容易记，啊，跟净宗完全相应，但还是做不到。啊，那就让我们在深层去思考，为什么从前人能做到，现在做不到？啊，这才找出毛病。从前人有根，现在人没根，啊，所以就难了。啊，那我们就细细在这个指导原则里面，哦，我们第一条啊，说。你看第一条不讲得清清楚楚吗？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没有强调。啊，孝亲尊师，啊，《弟子规》里头就讲这个。啊，所以我们这才特别强调啊。我们要落实弟子规，落实弟子规就是落实敬业三福，第一福的前面两条，那用弟子规来落实，我们就有根了。慈心不杀了，我们用十善业，啊，不是十善业，感应篇，感应篇里面的细说因果报应，你这一生杀他，来生他杀你；你这一生吃他，来生他吃你；你这一生夺取他的财产，来生你要偿还。啊，他会夺取你。真正知道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我们就不敢做恶了。那别人对着对我们呢，我们会想想，这可能是我过去生中这样对他，心就平。啊，他来骗我，让他骗。啊，我过去不欠他的，他不会夺取我的。啊，他来骗取我的，过去一定是我欠他的。心平气和，欢欢喜喜，这个账啊，这笔了了。啊，来生是好朋友。不懂得因果报应的事情很难，处理这些事情不容易。啊，总有什么有怨恨心，有报复心，怨恨报复不能解决问题，会把问题搞得更糟。啊，所以我遇到重大困难事情，我都会想到，啊，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啊，琉璃王灭释迦族，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反抗？啊，只是劝他家人呢逃走。

逃避，啊，没有抵抗，没有报复，啊，这桩事情之后，佛给弟子们讲，

来世还继续来。所以我们学佛，特别是学大乘，我们很清楚很了解，人的生命不是这一世，如果这一世就完了了，那什么事都没有了，不用不着修行了。生命是生生世世，真的是不生不灭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相续不断。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要会运用呢，这是个好事情好的是生生世世修行，不断把自己向上提升，那就是好事情如果搞冤冤相报了，那就是很不好的事情那完全错了所以这个道理要懂真正明了之后，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的生命，你就不会很珍惜它，不会很看重，看重什么呢？化身慧命，这个重要身是一个物质幻象，有生。有灭，灵性没有生灭如何提升自己的灵性，这才叫大师佛家讲的大师因缘你真的明白之后，我们这一生所要干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功课，那就是怎样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舍干净忘尽忘尽之后自然就还原了，回归自信，这在佛家讲成佛了，忘尽还原就成佛这才叫真正的大圆满，究竟圆满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六合重要，六合不求别人跟我合，就我跟他合，就修成功了样样要求他跟我合，你就修成功了只求我跟他合，不求他跟我合也就是我的东西都是你的你的是你的，你的不是我的，就活了是你的东西我的，我的东西你活不了先学这个这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为什么我的东西都是你的？没有我，有我就麻烦了，就错了，没有我不都是你的吗？所以头一个要把我打破我所有的张家大师教过，破我很难呢，先放下什么？放下我所有的身外之物，能够与一切众生共享，毫无吝啬决定没有私藏全部拿出来，这是真实智慧你能真这样做呢？真这样做，它有果报。这个什么？这就施啊，施后头有报。你施财越施越多，多了怎么办呢？多了，赶快施。可不要留。聪明智慧越施越聪明，聪明智慧增长，可不要留一手。不要怕别人超过我。有这个念头，

啊，纵之智慧增长有限度。啊，完全把这个分别执着舍掉。我们用俗话来讲，你的财富天天增长，你的智慧天天增长，你的寿命也天天增长，啊，健康长寿啊，不是得不到啊，很容易得到啊，问题就是你干不干呢？啊，你为什么不干？你不懂这个里头道理。你要了解事实真相，你会拼命的干。啊，像这些原理原则这些道理，都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相信，我真肯做。啊，我还相信，我在早年时候。啊，青少年时代，啊，许许多多人给我算命，啊，我这个命是非常可怜，贫贱的命，啊，贫贱是什么？乞丐的命，啊，贫没有财富，贱没有地位，贫贱到极处就是乞丐呀。啊，命里头没有财库啊！啊，无论干什么，你都赚不到钱，命都没有。啊，也没有寿命。啊，寿命只有45岁，这个我都相信啊。啊，我相信寿命只有45岁，因为我们家里头这家谱都在啊，诸位可以看到啊。啊，我的祖父，我知道的，我祖父45岁过世的。啊，我有个伯父，我父亲的哥哥45岁过世的，我父亲也是45岁过世的。啊，那个时候啊，我想这个可能是遗传上的关系。啊，怎么三代啊，好多个人都没有过45岁，大概我也过不了。啊，所以我相信啊，26岁接触的佛法，这是个转机。啊，但是我不相信我能长寿，所以我把我的时间表就定在45岁，认真努力的干。我想求生净土。啊，45岁那一年真的害一场病。啊！我不看医生，也不吃药。啊，那个时候在台湾，有几个学生，大学生，4个学生，难为他们照顾我，生病的时候他们轮流照顾我，啊，每天吃一点稀饭、咸菜，啊，油都不敢吃，啊，一个月就好。啊，好了之后再继续讲经。啊，我没有求长寿。啊，今年活到82了。啊，这当中呢，哎，真的又有一次难关，是我79岁的时候，那一年我自己心里想，应该要走。啊，45岁延寿啊，延到79了。啊，那一年呢，啊，也是从庐江，身体不舒服，到了北京，到北京就病倒了4天。

以后有人告诉我，哎，他说你死过一次。我一想到，哎，那四天真的，啊，在北京真的，啊，在北京在旅馆夏红啊照顾我，啊，好像是第三天，是第四天，啊，那一天好像迷迷糊糊做了个梦。啊，似梦非梦，那么一个境界。啊，突然，这个睡衣醒过来了，啊，醒过来看到的时候，看到是蓝天、白云，啊，重重的青山，啊，那个景太美了。啊，再细细一看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密密麻麻的。都跟我那个面对的方向，啊！但是没有一会的时候，他突然就变成，通通变成出声，我感到很惊讶。啊，怎么会是这样？人怎么都通通变成出声了？啊，我就念念佛，念阿弥陀佛，啊，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我们讲经常常念，开头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哎，佛现前了。那个佛身的高大，跟虚空一样。啊，那个山河大地那一些畜生没有了，就看到一尊佛像，很大的，啊，跟那这个就是半个天空一样大，可是看得很清楚。啊，我第二声念的时候，南无本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出现了，释迦牟尼佛不见了。啊，换成阿弥陀佛了。我有个念头，啊，就常常念着南无本师毗卢遮那佛。那毗卢遮那佛出现了，阿弥陀佛没有了。啊，最后念的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哦，观音菩萨实现。这时候听到旁边有人告诉我，我没回头。啊，我专心在看菩萨。啊，有人在告诉我的说，你还有没有？想见的人，我说没有。还有没有放不下的？我说也没有。我现在就想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啊，我又补充了一句话：如果佛需要我还在这个世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我说也不妨碍。啊，在这个情形下，一下醒过来，醒过来之后病就没有了，啊，烧也退掉了，就很正常了，啊，好像养了一天还是两天，我就到香港去了，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死过一次，啊，因为我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安排，啊，你自己什么都不要操心。我相信张家大师这句话，一辈子是遵守奉行，啊，所以从来不操任何心，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一切随缘，啊，饮食起居该什么吃什么，啊，从来也没挑剔。啊，有过这么一次经验呢。啊，没有一个念头是为自己，啊，但是自己得好处，啊，得的什么好处呢？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那我在如果45岁走的时候，没有这个境界。啊，现在要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倒可能不再凡圣同居土，升级了。啊，十报土不敢讲啊，方便有余所是有分的。啊，要真看。啊，你看，特别是华严，你越看越欢喜。

见惑同解，这个里头前身高下层次不同啊，从最低的，最低的就是以经论为标准啊，像我们今天啊，这个见惑同解要以信解的基础，我们对经宗的信解啊，对经宗修学理论方法的认知，这个相同，这就好住了。大家在一起共学，互相勉励啊，戒惑同修，这个重要啊，这就是此地讲的威仪主持有则得啊，一定要守规矩。戒律的头一个谦卑啊，我们讲的很简单，很容易懂啊，自己对一切人乃至于对一切众生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老鼠、蟑螂、苍蝇、蚊虫、蚂蚁啊，对这些众生的时候都谦卑。我们遇到的或长成的菩萨、蟑螂菩萨、老鼠菩萨啊，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交流啊。有一天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这墙壁里头有老鼠啊，吵得我们没法子睡觉啊，我就悄悄那个里面，也不晓得他跑哪去的啊，我说老鼠菩萨，希望的时候你从哪里进来，你还从哪里出去啊，希望给我一个安静的环境，让我好好的休息啊，我明天还有讲经啊。我跟他沟通之后啊，大概半个小时以后听不到声音了，这悄悄没有了，他走了啊。所以要用沟通方法，真诚心啊，尊重他，不要厌烦啊，很好沟通的啊，蚊虫蚂蚁都很好沟通的啊，蚊子来咬你，愿意布施它，哎，你就让它吃一餐；你不喜欢布施它，你就跟它商量，你到别的地方去，不要在这干扰我啊。乃至于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能沟通啊。这个我们不但有理论依据，我们有很多例子啊，这么多年来啊，跟环境沟通，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都有感应啊，就是戒律要遵守啊，谦卑尊重别人，敬爱别人啊，要出自于真心啊，关怀别人，照顾别人，帮助别人啊，随分随力的去做啊。啊，下面才讲到哎，身同住啊，决定没有嫌弃，我们同住在这个道场，同在一起修行啊，同在一起学习口无争啊，这个必须要遵守，要忍耐，决定没有争论啊，你争我让，他就争不起来了啊，互不相让呢，这个才出事情啊。所以要学忍让，再提升谦让，再提升礼让，这是美德啊，这才真正能和睦相处啊。啊，总是出于自己主动啊，我先怎么对人，不要求别人回报啊，不要求别人怎么对我。时间久了

慢自然，啊，就能感化别人。啊，所以这个教学不是用言教，是用身教，啊，是真正做到，啊，才产生效果。诸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都用这个方法，这个我们要把它学会。啊，幕后一个李同军，这个很重要。这个李同军实在讲就是共产主义。啊，外国人提共产主义比释迦牟尼佛落后2000年都不止啊。啊，这2500年在中国人就算起了，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就提倡利和同均，就是物质生活。啊，是平均均等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托钵，托钵回来之后不是哪个人托的，一面托来一面就吃，不是的，回来倒在一起再混合，每个人都分着吃，所以一钵千家饭，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当年那个时候是1255人，每个人就托钵回来之后混合在一起，啊，再分出来，不是一钵千家饭吗？你看真平等呐！啊，这个大家没有争执的意见的，啊，是真共产呐，不是假的啊。啊，所以提倡六合啊，这个社会就安定了。啊，这个混乱局面的时候，就能回归到安定和谐。啊，都要靠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去把它做到。啊，你不要管别人，我们自己做到了，会产生影响。啊，持之以恒，就能够感化一方。啊，一方形成这个效果，其他各方面四面八方他就向你学习。啊，像我们现在在汤池所做的，汤池没有做到六合，六合是佛法。啊，那做到六合，那比汤池要殊胜好多倍呀。啊，这佛法的高明啊。啊，汤池仅仅是弟子规。啊，是最初级的东西，产生效果。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第四段，行四德，我们把这个观文念一段，念一小段，从头念。这是从第二小段第二小段从头念。二者威仪住持有则德，为行住坐卧四威仪也。大乘八万，小乘三千，为住持之楷模，整六合之文序。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接着看下面。出三界之剃顿，越苦海之巡航，整无倒米，莫思为罪也。这是一小段，到这是一小段。这些重要的开始对峙我们现前当前的社会，不仅仅是国内的社会，可以说呢，包含了整个地球的社会现象。确确实实，它可以整无倒米，真是拯救啊！他不说人，他说物。物包括人，人不包括物。你们说人不包括其他动物。但是说物呢，九法界众生呢都包括在其中。九法界是菩萨声闻缘觉诸天修罗这是人道。下面是畜生、恶鬼、地狱，这一个物全包括了。那整无就是拯救九法界的众生。道迷倒是引导，九法界众生都在迷啊。如何能够引导他？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菩萨事业，可以说是菩萨道，就是这四个字，证悟道迷。用什么方法最好呢？就用这个方法。威仪住持有则德，所以今天你看全世界

我们也参加了啊，这最近这一次，这第十一次啊，世界和平会议，这里面有七次联合国主导的啊，这个会议的主题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看我们今天读这些新闻，啊，佛菩萨、祖师大德给我们指出一条最有效果的方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联合国开和平会议开了37年，世界越开越乱，灾难越开越多。甚至于令与会的这些至死仁人对于化解冲突啊，安定和平呢，都失去了信心。啊，我就遇到很多人，有国家领导人，有专家学者，啊，很严肃地问我这么一个问题：这世界还会有和平吗？怀疑的口吻呢？我们将中国传统的圣贤的教诲在大会当中做详细报告，介绍给大家，大家听了很欢喜啊。但是会后啊，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都会有人问我啊，法师，你所讲的很好，这是理想，做不到啊。啊，信心是事出世间一切法成就的第一个因素。没有信心怎么会成就呢？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怎样帮助他升起信心，这就太难太难了。啊，他们真的希望有方法化解冲突，有方法拯救危机。啊，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的方法，啊，这实在讲还是汤恩比说的。我们说了人家不相信啊，啊，这是英国的大哲学家啊，世人提起他的名字啊，都起尊敬的心，这很难得了啊。他说的，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我们这个经是大乘佛法啊。那么拯救的方法是在讲，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是给联合国做的，帮助联合国这些人升起信心。你看看跟这个指导原则相不相应？完全相应了啊，委以主持有责得了啊。我们用什么方法呢？啊，实在还没用到大乘佛法，我们用儒家的弟子规，就是那么

1080个字，360句，1句3个字。人人都落实，人人都做到，那就是住持啊，唯一住持有这德，表现出来了。这个2年多来，确实感动了国内国外，许许多多至死仁人。包括联合国的官员来参观之后都受感动。中国5000年祖宗的教诲，佛菩萨的教学，真实不虚。都是叫我们从日常生活做起，这个唯一就是行住坐卧啊，行是走动，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旅行，住是站在这个地方。坐在这里，躺在这里，这是唯一。那么是不是真的有唯一？一是仪态，仪表，我现在讲风度。在佛法里面讲，大乘84000。小乘3000，所谓是3000为一呀，84000细心，这是前面我们学过了，它总的纲领就是十善业道，归纳就10条。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这归纳就10条。展开大乘84000，小乘3000为一，展开啊。我们知道这么一桩事情，才知道十善业道是一切佛法的大根大本，你就会重视它了。否则的话，看到十善业道经薄薄的那么几章，没有人重视它。只有真正学过戒律的人知道它是佛法的根，是佛法的源头。可是十善业道我们过去讲过，也讲得很详细，它的理很深，跟这个贤首过世的望镜还原观不但是在理念，就算在形式上来讲，可以说是完全相同。世尊为我们讲十善业道，

也是把性体、性相、性德在前面呢，通通都说出来了。啊，跟《华严观》里面这个总纲领，你看第一段显体是讲自性，啊，第二段是讲二用。这个二用是说，我从哪来的？我是正报啊。我们生活环境呢是依报，佛家讲依真庄严，依真庄严从哪来的？第三段，依真庄严的真相是什么？大乘教里面讲的诸法实相啊，第三段讲实相啊，啊，性没有大小，性自性没有生灭，自性没有染净，换一句话是自性没有对立。啊，自性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能生万法。啊，六祖对于自性的描绘，啊，真是淋漓尽致啊，简单明了。啊，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啊，他老人家尽心了，把尽心那个样子说出来了啊，他只说了五句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你看我们这个地方，杜顺和尚《华严宗初祖》啊，这个六个纲是他老人家提的。啊，自性清净圆明体，啊，六祖大师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讲体呀，啊，体的样子呢？能大师说得好，啊，第二句讲本不生灭。这就是大涅槃，不生不灭啊！本自具足，世尊在华严出现品里面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本自具足啊！啊，本无动摇，这是自性本定啊！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首楞严大定是自性本定，从来没动摇过。啊，你成佛成菩萨没动摇，你纵然是迷失自性，你今天在卧轨地狱出生也没动摇。啊，那动摇的是什么？动摇是妄识，不是真性，真性从来没动摇过。这是我们要明了的啊！末后一句能生万法啊！我们这个里面行一体是自性，其二用呢就是能生万法啊！二用就是一个正报，一个依报。啊，一真庄严啊，是从自性清净圆明体里面现出来的啊。所以大乘教里常说，宇宙之间森罗万象，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这个变就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啊。所以先得明了这些事实真相，这叫看破。看破之下呢，之后呢，得放下啊，放下就是啊。啊，这个在大经里面我们常常学到，放下执着，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你就成阿罗汉了。放下分别呢，那你就是菩萨了。放下妄想，妄想是起心动念，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你本来是佛，你就成佛了，你就还原了。啊，所以妄，你看，妄想是妄，分别是妄，执着是妄，妄要是净了，啊，把它放下，放得干干净净，一点没有了，就还原了。还原就是你本来是佛。啊，所以呢，从哪里做起呢？我怎么现在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啊，回头从哪里回头？从威仪住持有则，啊，则就是法则，就是原则，啊，就是规矩，啊，从我们行住坐卧、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有规矩，从这里开始。啊，为什么自性是有规则的？啊，他起心动念，能现设法界一真庄严，他一点都不乱。啊，所以这是自信的性德，佛经讲的法而如是啊。啊，那我们一定要遵守。啊，这段事情如果你细心去观察，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观什么呢？观人身，这个人身体巧妙啊！啊，人身是个小宇宙啊，外面是大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完全相同。啊，这宇宙复杂，人身的复杂跟外面宇宙也是相同。啊，你能把人身看清楚了，宇宙你就明白了。你看人这个身体啊，从这肉身整个身体上的构造，它有没有秩序？它乱不乱？一点都不乱。啊，从我们大脑，从心脏到外面的微血管，到细胞、汗毛，啊，条理分明啊，一丝毫都不乱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以乱了，你一乱与性德相违背了，相违背呀，灾难就来了。如果随顺不违背呢，给诸位说，幸福就来了啊，这是幸福美满的人生啊，随顺性德，没有一样不圆满。如果不肯随顺的，是破坏心德，那个麻烦就来了。啊，人会衰老，人会有疾病。啊，这什么原因呢？多半都是违背了心德。啊，所以我们要懂规矩。啊，规矩是从道里面。

演变出来的。啊，道是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的法则就是自信的唯一。啊，随顺自信呢，这就是德。啊，所以这一段呢，第四段讲的行四德了，这个四德是大德，为什么呢？信德。啊，第一教给我们随缘。啊，我们做了详细的报告啊。啊，随缘要知道妙用，随顺就是妙用。啊，这真是妙不可言呐！啊，妙在呢？望尽还原，你看这都没有。如果作用不妙啊，就造业，就还不了缘，断不了烦恼习气，那就不妙了。那这个妙的关键在哪里呢？这必须要知道。妙就是清净心，就妙了。啊，清净心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妙了。啊，那你肯定望尽还原。如果你要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呢，那就不妙了。啊，你随缘，你断不了烦恼，你也不能见性。啊，还原是见性。啊，那么由此可知，六道凡夫不妙。啊，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具足。啊，这个地方要知道，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啊，只要你这三大类的烦恼都具足，那你就是六道凡夫，啊，你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你的活动范围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烦恼习气。他在这里当家做主，你的身口气之啊，身是杀盗淫，口是妄语，两舌恶口气语，这身口气之都在造业呀。这个业力感得的呢，那就是六道轮回啊，善业感三善道。恶业呢，就感三恶道，啊，所以六道轮回从哪来的？自己善恶业变现出来的，为识所变嘛，啊，相显现的，这个里的所有的变化是变。啊，现在我们对于心现识变呢，了解得更清楚了。啊，为什么呢？知道啊，自己跟宇宙的来源，这个东西搞清楚，知道了，明白了。啊，知道他们的真相。真相就是三种周边，

0: 啊，医报里面有微尘，这微尘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要如来无眼圆明才看得到。啊，这最小的，医报里面的毛端，这寒毛端，这佛在经上常常举的。 啊，你不要看它小，周边法界，它跟整个法界同时升起，同时周边，啊，出生无尽，啊，用现在话讲，变化无穷，包含空有。 这是我们常讲的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啊，心包太虚是包空，两周杀界是包有。这是它的真相啊！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再深深体会到，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
1: 决定不能分别，啊，确实是一体，啊，知道是一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与性体相应，啊，这个很难得，啊，可是要回归自性呢，必须要跟性德相应，跟性德不相应啊，虽然知道性体是一，还是回不去。
0: 所以这个德就太重要了，啊，德第一个知道随缘，啊，随缘我把它回归到普贤十愿，啊，大家比较好懂一点，啊，讲得更具体一点，那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妙用啊，这随缘妙用。 这个没有真智慧，很难做到。啊，要有真正的智慧。啊，完全认识众生。啊，众生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同质。”你真认识它。啊，一切众生是自性的相分。啊，自性成为法性。 相分成法相啊，法相跟法性是一不是二啊。这是你真正认识啊，真认识之后，你跟诸佛如来同一个见解，什么见解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我们对一切众生的尊重的心，自然就升起来了。他本来是佛嘛。
1: 啊，哪个不是佛呢？啊，说佛就是说法性，能现能变，这佛了。啊，凡圣没差别，所以大乘教里面讲，性相不二。 离四也如啊，凡圣不二啊，差在哪里呢？差在迷悟啊，悟了就是佛菩萨，迷了就是六道众生，就是迷悟啊，自性里面没有迷悟。 那迷悟算什么呢？迷悟在《白法明门论》里面是属于不相应心法，它不是。

是心法，不是心所法，也不是色法。不是心心所，它不是精神；不是色法，它不是物质。那什么呢？用现在。

啊，你看，把自性里面的智慧，啊，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把智慧扭曲了，变成烦恼。诸位要晓得，烦恼的本体就是自性的般若智慧，迷了就变成烦恼。啊，德行呢，迷了的时候就变成业。变成造业啊，相好迷了之后就变成六道轮回，就变报啊，果报啊。所以说你没有迷的时候，那就是自信的智慧德相，迷了之后啊，就变成烦恼造业啊，善恶果报就变成东西啊。这我们学学大乘对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啊，不能不透彻，透彻之后你心是定的，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是恶缘，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啊，清净心啊，定心有受用啊，这真实的受用啊，你永远不会心浮气躁啊。所以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啊，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必须从根学起啊，你才真正有受用的啊。根，佛的根就是善业，要认真学习，要把它落实啊，真有受用啊。从这个再往上提升，那就是妙用啊。确实啊，从凡夫地提升到如来的啊，不断向上提升啊。那么要提升，我们不能一天离开大乘啊，大乘是我们的方向，大乘是我们的道路，成佛之道啊，天天要看，寸步不离，一离，我们的正道就失掉了，就会走岔路了，走邪道了。啊，一入邪道，再要回过头来，那绕的弯子太大了。啊，那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啊，守住正道就是守住大乘啊，天天读诵，天天学习啊，把我们所理解的全部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这就是从前方东美先生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学而时习之，学了就变成自己的了啊！学了，如果依旧还是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学这一篇文章依旧是贤首过思的，那我们就得不到什么用啊！学了的要变成自己的啊，自己的华严奥旨，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要尽，这就要放下啊，不能有这个东西啊，就回归自性，回归自性，自自然然具足四德。

啊，四德第一，这个随缘妙用就是度众生的德。啊，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大德了。啊，第二段就度众生下手之处，从哪里下手？四弘誓愿第二页。烦恼无尽誓愿断了，这唯一住持有责的是得烦恼的啊！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特别选择的《弟子规》啊，我们千万不要再分。哎呀，那是儒家，那不是佛家的啊，这是小乘之见。啊，大乘人的见解啊，大乘教里常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大乘人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儒是不是佛法是佛法道是不是佛法是佛法无有一法不是佛法为什么啊？大乘教的经典里面讲啊，诸佛菩萨见性之后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有感他就有感应的速度太快了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那速度多快呢？啊，现在人在时间单位上用秒来计算，秒是一个基本单位啊。那它是多少秒呢？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念头是1280兆分之一秒，啊，这一秒它活动的范围多大呢？周遍法界，出生无尽，包含空有。你看，就在那么一点点的那个时间，它完成了。这就说明什么？一切法皆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我们分，哎，这个是佛，那个是别人，错了。啊，那是什么呢？那是对业障深重的人，也就是有坚固的分别执着，对他们，那就用方法，随顺你的分别。随顺你的执着，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喜功德是妙用，啊，慢慢的在引导你，啊，在帮助你向上提升，啊，最高的境界你不能接受，啊，逐步逐步的。帮助的提升呢、啊、提升到上上乘他就明白了才豁然大悟、啊、所以我们是在大乘教里面懂得这些真相之后晓得宗教可以团结，族群可以团结，宇宙本来是一体，啊，只要我们有智慧，有真诚，啊，有方法，方法就在这一段里头，啊，真正。

正你能够做到啊，大乘八万，小乘三千呢，就能摄受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啊，真正能够化解冲突啊，真正能够拯救危机。把这个世界带回安定和平啊，真有这个能力啊。我们下手千万要记住啊，落实弟子规，落实感应篇啊，道家的或者是道教的太上感应篇，文字也不多大概1600-1700个字啊，然后再回归到十三页啊，十三页道一定要非常重视啊，这是住持的楷模啊！啊，我们学了佛了，皈依三宝了，出了家了，如来弟子啊！啊，至少我们要把玄奘大师所讲的宏愿要从我们自心里面发出来啊，那就是圆绍如来净光大法了啊，这是住持的楷模啊，从圆讲世世代代相承，我们要续佛慧命啊，要为往圣继绝学，这是圆绍如来净光大法，这是为万世开太平啊，是正法救助啊，啊，正法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就没有了，灭掉了，那我们就对不起释迦牟尼佛了啊！可是正法救助一定要知道戒律啊，有戒律佛法就住世，没有戒律佛法就灭亡啊！儒家也不例外啊，有理儒家就存在，理没有了儒就灭亡，重在行门呐！啊，但是结跟行是分不开家的。为什么你不能行？为什么你行得不彻底？是你结得不够透彻，你认识不清。啊，认识清了，哪有做不到的事情？啊，这57年前，我初接触佛法。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他老人家多次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啊，佛法知难行易啊，因为知难，世尊才讲经说法49年啊，行真容易，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啊，五祖仁和尚半夜三更给他讲《金刚经》大义。大概才讲了1/4吧，讲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就成佛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的彻悟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

大彻大悟的境界是相同的。啊，释迦的示现，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能大师在中国，是应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三十二应的都不同啊。啊，除这个形象之外，没有两样啊！啊，所以我们常常劝自己，常常勉励同修，干什么呢？干真的，啊，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放下，啊，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这就是干真的。啊，放下烦恼，放下习气，你的行住坐卧啊，自然就跟戒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没有烦恼，没有习气，这个四位一的时候，就是性德自然流露。啊，性德自然流露，你把它记录下来，就变成戒律，就变成威仪。就这么回事情啊。啊，这整六合之文序啊，这个文序就混乱，没头绪。啊，这说什么？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现在地球上的环境啊，就是一片混乱。啊，什么方法能救呢？六合敬能救。那，再说的明白一点，三皈、五戒、十善、六合就能救。啊，不必再往深处想了，想就可以能救这个世界。啊，是汤恩比讲的时候，这大乘佛法一点都不错啊。啊，所以我们要能够真正理解他这个话的意思。啊，你搞些大经大论救不了世界，那是少数人，那境界太高了。啊，现在什么讲普及，不讲高深，普及那就是三皈、五戒、十善、六合。啊，你能把这个普及，这世界就有救了，这个世界就有秩序，就不会混乱了。啊，所以具体来说，在中国人有经验，啊，中国的佛法融合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啊，把它变成一体了。在中国形式上有时候是道，实质上分不出。啊，你看学儒的人，他学佛，他学道，啊，老庄，啊，他一定念过，啊，佛的一些经典他也念过，啊，所以他那个儒里头有佛有道，啊，学佛的人念四书五经，有儒。啊，言念老庄有道。啊，学道的人他也学儒，他也学佛。所以儒释道在中国实质上讲啊，没有法子分别啊。啊，这是中国的传统。啊，跟此地所讲的这个三种周遍呢，非常接近。啊，所以中国的学术是和睦的。啊，是和平的。

下面一句呢，这是讲出世间法了，出三界啊，三界是六道啊，六道里面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啊，所以叫三界啊，三界就是六道，六道就是三界啊，出三界楼梯灯是阶级啊，我们往上面去要有梯，要有灯啊，我们循着这个楼梯就出了三界了啊，这个楼梯就是唯一住持有责啊，所以我们这一生真正想成就，千万不要疏忽弟子规，不可以轻视弟子规。为什么呢？弟子规是剃灯的下面几层，最下面的几层啊，感应篇呢，哎，是中间的几层，十善业是上面的几层。你想上楼梯，还是从第一层开始啊？那第一层就是弟子规啊，它是不是佛法呢？它是佛法，一点都不错啊。有什么根据呢？有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净业三福啊，那个三条是世尊对于整个佛教里面做出最高的修学指导原则，必须遵守啊。这个三条，第一条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就是教你怎么样孝养父母，怎样奉事师长。啊，这一千零八十个字啊，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你要是真正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真相，你不会杀害众生啊，你也不会再吃众生肉了，肯定的啊！你看末后一句修十善业，岂不是明白明弟子规在前面，接着是感应篇，最后是十善业道，不清清楚楚的吗？儒释道是一家了，儒释道的关系太密切了，那我们对于儒跟道的时候没有分别啊，我们见到孔子拜啊，啊，见到老子也拜啊，我们对他们跟对佛的恭敬心没有两样啊，啊，他是我们的启蒙的老师啊。啊，纵然现在念到大学了，启蒙的老师要感恩的，啊，不可以轻视，啊，所以要从这里下手，啊，然后

三归五戒十善，啊，到六合，啊，六合前面也跟诸位一起说了，这才管用啊，啊，真正能解决问题，啊，越苦海之训好，啊，苦海也是比喻六道轮回，啊，超越三有，超越六道。啊，如果我们把这些基础都修好了，真是遇到净宗法门，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啊，往生净土，单单念阿弥陀佛，如果你的心行不善，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西方世界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的心行不善，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引你去那一边，大众不接受你，你去不了啊，因为他们都是善人。啊，你到底有个不善的人跑到那个团体，纵然人家不赶你，你自己也没办法自容，是无地自容啊！啊，那在我们这个时间，我们知道，修上品十善是升天道，中品十善是人道。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具备生欲界天的这种善行标准。啊，这才能往生啊。啊，所以往生的条件，弥陀经上给我们讲了三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是什么呢？善根是性戒。啊，三字两里面，心愿心。啊，我对这个法门能信，能理解，这善根呐。啊，但还要福德。啊，福德是什么呢？福德就是善行，上品是善，你得要具足啊。那在佛法里面就是三归五戒是善，啊，至少要具足这个条件。啊，在因缘，因缘是正上缘，啊，你能遇到好的老师。同参道友，啊，好的学习环境，这属于因缘。这三个条件具足啊，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真的像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漏的。啊，那念佛不能往生。原因肯定在自己，啊，可能呢自己对这个净宗啊半信半疑，极乐世界到底是有没有？啊，真有阿弥陀佛吗？啊，半信半疑啊，这就有问题。啊，你信心不具足，还有个愿心。啊，这个世间很不错啊。啊，极乐世界只听说没见过，啊。到底是真是假？啊，所以这个愿不切，啊，行不得力，啊，行怎么夹杂？啊，念佛的时候不专心，啊，有怀疑，有夹杂，有常常中断，啊，这功夫不能成就。

还都是在自己，不在外面。啊，经典里面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教导我们脱离三界六道的苦海，啊，往生佛国。这是对自己的提升。下面呢所说的呢，是对于现实社会的帮助。啊，我们生在此时此处，此处是地球，生在这个时代，生在这个地球上，啊，遇到地球上无比的混乱局面，我们生在乱世啊，啊，社会混乱，佛门里头也混乱，啊，再细细看看其他宗教里的一样混乱。那可以说现在的人呢，要跟古人相比，我们很可怜，我们太苦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没有安乐，啊，每一天离不开疑虑，那为什么有疑有顾虑？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对于业因果报不了解，啊，在现前社会，啊，包括国际，我们走过许多国家，把圣贤教诲也疏忽了，啊，西方人不相信宗教了，啊，相信科学，那中国人呢也跟进，也追随着科学，把五千年祖宗的教诲呀，也淡忘了，啊，认为那是过去的，不适合现在了。啊，过去人讲孝悌忠信，那现在我们不要孝，也不要忠，也不要信，都不要了，社会乱了。啊，这个混乱的局面带给我们太大的痛苦了，甚至于有人看到这个危机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地球会毁灭，啊，于是有一些少数，啊，真正是有慈悲心的，有爱心的，有见地的，啊，来寻求怎样化解冲突，如何拯救危机，引导这个世界，啊，恢复安定和平，啊，你像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多好，真无道迷，莫思为罪，这个思就是讲的

威仪住持有则得。啊，那我们把它落实。啊，这个四是什么呢？四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六合经》。啊，不要多，就这四条够了。啊，在佛门里面呢，还可以加两个，加个六度，加个四摄，六门功课。啊，佛法可以兴旺起来啊，佛法可以大大的利益一切苦难众生。啊，这一小段把威仪住持有则得

啊，下面我们再看，这是讲现前状况了。那么贤首过世，唐朝初年的人，距离我们现在1500多年前呢，啊，在那个时候，他就有这种感受。10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个社会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啊，你看他老人说，但以金融立财，政教以邻，传授教我，思于己见。啊，这是说明什么呢？佛法衰了。啊，金融是佛陀啊，讲的是佛像啊。啊，大法，真正学习修行的人少了。确实，他那个时候有这种感慨。我们现在不用再说了，没有人肯修了，没有人肯学了。啊，政教衰了，礼衰了。啊，现在沉船没有了。哪里去找老师？啊，师道没有了。师道为什么没有呢？现在孝道没有了。啊，佛法是师道，师道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现在在这个时代，没有孝子贤孙。那到哪里去找真正能够承传正教的学人？就找不到了。啊，古时候有这些人，啊，集成大法代代相传的。

那什么？那些是我们叫祖师大德。这些人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家教啊，所以中国几千年来，这个社会安定、和平、长治久安。这个得力于什么呢？得力于家庭教育。每一个家都有非常优良的教学。《弟子规》是中国家庭教育的集大成。也就是家教里头必须要修学的课程。那么家里有特殊的教学，他再补进去。这个就是共同科目，每一个家庭教育共同科目。除共同科目，还有他特别教会。这个可以在什么？每一个家族的家训里面可以看到。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家。所以现在西方人常讲的是以人为本，中国不是的，中国自古以来是以家为本。以人为本的时候有流弊，容易流于自私自利。以家为本没有自私自利。因为他要有自私自利，他这个家就无法沉船下去了。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育，从小就要培养他有功德心。起心动念呢，要为整个家族着想。不能为自己小家庭，不可以。所以中国的家是大家庭，现在没有了。现在，你们看看《红楼梦》，《红楼梦》里面描述的就是一个家庭。他那个家族还不算太大，只有两三百人。是中国传统标准的家庭。人丁兴旺的有六七百人呢，这么大的一个家族啊。五代同堂，六代同堂，没有分家的。所以他的家是个社会，是个团体，是个族群。家庭每一个分子都要为这个族群这个团体尽忠效力，所以家齐就能治国。你能治家的时候，你就能治国。治家的这个经验跟治国没什么两样。所以这个家要维持，必须每一个成员，家庭每一个人的时候要修身。那中国传统的教学，你要修身，你得要诚意。要诚意，你要致知。要致知，也要格物。物是欲望，对于五欲六尘享受的这个欲望，这个不能有，要克制。各是各处啊。就跟我们佛法讲的断烦恼一个意思啊。你的烦恼习气要断了。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的话，你在家里面的时候家就不会活。为什么呢？这物质享受的时候你要多享受一点。

那别人就得少一点，冲突就发生了。对，家和万事兴啊！啊，家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和睦。啊，那要和睦呢，彼此互相要礼让，要做到礼让。啊，你踏进社会，你也懂得处处礼让，与人和睦相处，使得社会安定，啊，天下太平啊，得利于家教。啊，那现在这种小家庭，对这个就不重视了。啊，为什么呢？他讲个人利益。啊，他讲这个小家庭，四五个人，啊，夫妻两个带两个儿女，啊，这就是家，他的利益圈就这么小。啊，在从前那个利益圈的时候，只是几百人的团体。啊，所以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指导的是纲领原则，在大学上。啊，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啊，这是为学。做人的总纲领，你看第一个是德行呐，啊，明德是德行呐，啊，怎么落实？他下面八目，头一个就是叫你要能够放下对于。五欲六尘的爱好，你要能把这个看淡，把这个放下。啊，因为这些东西，它会帮助你增长烦恼习气，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从这生。啊。你能够把这些物质精神生活能够降低啊，你的烦恼就轻了，烦恼轻了啊，智慧就长了啊，所以他第二个是知之啊，知之是长智慧啊，不是叫你天天长烦恼啊，长智慧你才明理啊。啊，所以能够放下物欲，啊，能够长智慧，这个意义就成了。啊，你才有诚意，有诚意，人有诚意，心就正了。啊，心里头没有邪知邪见。啊，起心动念呢，不为自己想，为整个家族想，家族扩大，为整个社会想，为国家想，为一切众生想。啊，这个爱心发展到最后，凡是人皆需爱，那就突破了国家的界限了。啊，在佛法讲，你能爱一切众生呢，你能为一切众生服务啊。

这个世界才能和睦。今天国家提倡的和谐世界，和谐社会。

这不是空头的口号。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在中国已经落实了5000年。啊，用中国传统的这些理念、方法来教导。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可以落实的。啊，就像此地所讲的，真无道迷，莫思为罪也。啊，所以要救社会，要救世界，啊，都要从教学下手，要从自己做起。啊，所以今天社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没有好的老师。啊，好老师从哪呢？好老师是真正落实，他真做到了。啊，所以我们想求好老师，到哪里求啊？求人不如求己，自己要发心，要发大心。做圣人，做贤人，做好老师，救自己，救众生。啊，佛法里面讲自度度他了。啊，这是正教啊。啊，贤首在此地讲啊，兼容逆采，正教令矣。我们看到了非常感动啊，这些话要在现在讲我们能体会，我们会点头，他说的没错，这是1300-1400年之前讲的话。啊，那个时候在中国历史上是佛法的黄金时代啊。你看贤首过世的学生清凉，清凉的学生宗密啊，都是了不起的大师级的人物。在那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由此可知，那个时候佛法水平的高，我们没法子想象。啊，佛法的传授，这是大事，祖祖相传。啊，可传授呢，有了问题了，问题在哪里呢？私欲极简。啊，老师传授给学生，不是传祖宗的，是把自己一些见解看法的时候教学生，这不是跟佛学了，不是跟祖师学了，是跟某一个人学了，问题就出来了。释迦牟尼佛传给我们的，没有自己的见解。孔子传给学生的也没有自己见解。啊，夫子说得很清楚，他一生述而不作，也就是自己说明，他没有创造，没有创新，
没有发明。啊，他一生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全是古圣先贤的教诲。所以东西纯呐、啊，没加自己东西、啊。如果每个老师都加一点自己东西进去了，越传越模糊，传到最后的时候，圣贤东西没有了，啊，全是一代一代，那真叫糟粕。啊，这个道就没有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释迦牟尼佛的传法，我们在清凉大师华严经疏钞里面啊，在解题，就是讲经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句啊，清凉大师告诉我们的，对，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完全讲的是古佛所遗留下的经典啊，自己一生当中没有在古佛经典上多加一个字，我读了这几句话非常惊讶啊，佛说的是古佛所说的，怎么证明呢？怎么能叫人相信呢？啊，孔子说的含糊，说的笼统，我们不会怀疑。述而不足，信而好古。啊，释迦牟尼说。没有在古佛所说经典上加一个字，这个难以相信啊！啊，那么华严学到现在，啊，我们学到了第14品，啊，我们知道总共39品。我们学到14品，啊，须弥顶上记3品，逐渐逐渐呢，明朗了，对清凉大师这个话没有怀疑了，啊，为什么？人能不能有创造，能不能有发明？你要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所谓的创造发明呢，那都叫邪知邪见啊！为什么违背了心得啊？自信它是圆满的啊！我们这个人父母生下来就是圆满的啊，两个眼睛，两个耳朵，那能以什么发明呢？哎，我再搞一个眼睛，再安个眼睛。哎，再去安眼两个耳朵，那你就是创新发明。那你说你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啊？现在美容就搞这个，就是破坏啊！啊，破坏的后遗症那就苦了。我在澳洲

我们道场有一个义工啊，女生，啊，她这个鼻子有毛病，

时候，好美呀、喜欢漂亮啊，去动手术美容。十几年之后啊，这个后遗症不堪设想，苦不堪言，就是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吧。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佛佛道统。只要你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就成佛了。放下之后啊，自信里头的染无障碍全没有了。圆满的现前，那叫大圆满。你见了性，你跟一切诸佛如来没两样。你怎么能再上加一点？你不能加一点，你也不会减少一点。所以，今佛跟古佛所说的完全相同。所以佛释迦讲的时候，不能在古佛上加一个字，有道理啊，讲绝了，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不必去念古佛的经啊。他所讲的跟古佛决定是一样的，不增不减。世尊如是，再跟诸位讲，中国六祖也如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经，六祖跟我们详细解释，决定是不增不减。这叫佛佛道统啊！为什么呢？自信是个语言，语言不能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它圆满嘛。它不是四方形的，不是长方形的，不是扁的。那个你可以修理它，语言没法子再修理了，它圆满。所以你常常想这个道理就明白了。对于这个大乘教里面所说的深信不疑。所以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见解。用自己的见解决定是错误的。自己没有见解。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自信里都有圆满的智慧。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外面得来的叫知识，不是智慧。自信里流出来的是智慧，不是知识。我们的智慧被妄想障碍了，第一重障碍；被分别障碍了，是第二重障碍；被执着障碍了，是第三重障碍。所以三重障碍智慧透不出来。所学的东西是知识。对，知识解决问题有限，而且解决问题有后遗症。今天世界变成这个样子，我们有这个缘分参与国际会议，认识许许多多专家学者，真的在国际上都很有声望的，有知识，丰富的知识，没有智慧，怎么说明他还有烦恼，他还有习气，有烦恼有习气就不是智慧，有智慧的人没有烦恼没习气，为什么呢？烦恼习气断掉了，智慧才出来，所以有烦恼哪里有智慧？智慧被障碍了。你所学的那些东西，所悟的东西，全是知识。所以知识解决问题的不圆满，有后遗症。智慧从哪里？智慧从清净心来。就是从定来。定从哪里？定从戒来。所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个戒是什么呢？弟子规十戒。我讲的很多。

感应篇世界，十善业世界，这三样的叫根本界啊，没有这三个基础，五界做不到，沙弥十界做不到，二十四门为一做不到啊。所以我们今天出家学佛，沙弥律做不到，原因在哪里？我们根本的戒没有学好啊。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非常认真努力来学根本戒啊。只要我们想这一生当中有成就，这一生当中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正法啊，使正法能够啊继续传下去，那就得这么做啊，帮助自己脱离六道啊，决定得生净土，那我们也得要这样做法，真干呐！从小小戒干起啊！我们过去出出家，德界和尚常常告诉我们：“哎，只要把大戒做到就好了。”啊，那个大戒四重戒，杀盗淫妄。你能把这个说小小戒可舍啊？我们现在在想的，小小戒疏忽，大戒就做不到。啊，大戒的圆满要靠小小戒不缺。啊，这个四众戒才能做得圆满呢。我遇到几个好老师，啊，张家大师在戒心里特别提醒我，我那个时候不重视。啊，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十年期间，啊，老师提醒我们，发给我们一本书，啊，陈洪谋居士编的《五种仪规》，啊，他老人家没有讲解，没有教，只是叫我们自己看自己学，那是戒律。啊，五种仪规第一篇同盟养正。啊，我们在这个里面读到一篇朱夫子啊朱熹编的同盟须知。啊，这一篇东西呢就是以后弟子规的蓝本。啊，弟子规是以同盟须知做底本。啊，再把它扩充。把它删改啊！老师叫我们自己读啊，没有认真的去督导我们修学啊，所以我们对他也就疏忽了啊。这就是说，真的善知识不容易遇到。啊，老师为什么发这些教材给我们而不督促我们去做呢？啊，这个里头我觉得也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因为学生年岁大了，烦恼习气太深了，要严格要求，恐怕学生都跑掉了。啊，不愿意跟老

自修了，这很可能的。啊，我们那个时候在一起，同学人不多，二十几个人，不到三十人。啊，是一个小班的。啊，老师只劝我们学讲经。啊，而对于这个品德修养的时候呢，啊，是很重视，但是不是最重视。

确确实实如古人所说的，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而同学当中确实有习气很重的。老师如果说多责备一些呢，那个脸色就很难看。觉得受不了。可是老师有智慧，看到你不能接受就不说了，点到为止。对于能接受的呢，那他就多说一些。真正肯接受教诲的，李老师很认真。那人不多，几个人而已。所以老师会骂人，会打人。我们教学上课的时候，门口有人守卫，不让外人接近。为什么？有打有骂，怕的时候难为情，所以他要隔离。这个上课的时候不准，走廊是不准走动的，很严厉的，毕竟都是20-30岁的人，都是要面子了。所以老师那个时候跟我谈的是很多，40岁以上老师不教。他虽然有什么毛病习气，老师不会说他。为什么40岁了还说什么？他教哪些认真呢？30以下，班上的小孩。我跟李老师的时候，李老师好像是，我认识他的时候是69岁。我那一年是30岁。我30岁，他69岁，大我39岁，也是祖父辈的了，所以我们去学还肯认真教我，都是41岁不教，不愿意得罪人，不要给人结冤仇，他有好的地方赞叹，做得不好的地方不说。只有在讲经教学的时候讲出来，那你听到了，你要是会听，听到说的，知道自己错了，你能够改过自新，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老师不会劝导你。这就是人情世故，也不能不通啊，也不能不顾及啊。那我们怎样让老师真的教我们呢？完全接受，依教奉行。这个老师会认真教你。阳奉阴违，他看得出来。他对你笑笑，很客气。不会说你的过失。所以你看到老师总是平易近人，与任何人都和睦相处，应机施教。

这是德行，这是功夫啊，我们常讲的大学问呐、所以最怕的这个传授啊，掺杂自己意思在里头啊，这样是什么呢？致使教无纲纪啊，纲是纲领，纪是秩序，我们现在程序。

啊，到滥意存留，啊，滥是随便，意是扯开，存留是善良的人物，也包括说善良的风俗习惯。你轻易随便的把它破坏了，这个很可惜啊。啊，对那些善良的人，真正肯学的人，啊，你不把古圣先贤的东西传给他，啊，把自己喜欢东西传上，这个是错误，这个对不起人。啊，所以世世代代的古圣先贤，他传的东西纯，不加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己的意见，自己所理解的都是古人传授的。啊，古人的言语，现在人一般不能体会，啊，你把它解释开可以，决定是古意，啊，决定不是自己的见解，这叫传道啊，啊，这个叫传法了。我们不能不重视，你要是不懂得的话就造罪业啊。那么自己有些运用方面啊，现在这个社会跟从前社会不一样，原理原则是古圣先贤传下来的，那么方法的时候要好好把握啊。你比如古礼，礼主敬啊，但是从前呢，从前这个礼的时候是三跪九叩首，现在礼是三鞠躬。啊，你不能叫是现在三鞠躬不行，不是古礼，还要把古时候那个三跪九叩首拿出来，这不行啊，这在现在社会行不通啊。啊，所以在行方面的时候要有变化，啊，但是那个敬，那种沉敬、真诚心、恭敬心，绝对不能。啊，这是道。啊，在形式上的时候要随俗。啊，这个就对了。啊，所以这是真实智慧。啊，有善巧方便。啊，叫通权达变，才能够弘道，才能够传道。啊，不要失去。总而言之一句话，信德。啊，一切都是以信德为依归。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行四德。我们从第二节看起啊，第二节威仪住持有则德，这是自信四大德啊，这属于信德四大德。首先，我们要有正确的认知。六合里头的见合同解，然后我们才能发真诚心依教修行啊。现在我们这个心发不出来，原因是什么呢？对于事实真相啊不了解啊，不但不了解呢，还有严重的误会啊，这个误会不能怪大家啊。为什么呢？这个误会的产生呢，由来已久了。从这篇文字，我们看到贤首过师所说的，在他老人家那个时候，已经就有误会了。何况又传了啊一千三四百年啊，所以这种误会呀、啊，当然与日俱增了 啊。所以现在这个严重误会呀、啊，起来有之啊，我们要晓得，我们很幸运啊，有机会呀、啊。听到这桩事情啊，社会大众有误会啊，只要我们自己没有误会啊，哪一个人没有误会，哪一个人就有缘分在这一生当中啊成就啊。如果这个误会啊不能够化解啊，无论怎样用功努力，精进不懈。

就有限。啊，这个有限呢，甚至于是连六道都不能超越。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说不严重啊。这一段文我们才学了前面的三行，啊，实际上只有两行半，是不是两行半啊？这个第三行的下半段啊，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啊，但以金融逆采啊，正教灵矣，传授教我思于己见啊，致使教无纲纪，滥以陈留，得舍其举，妄参真经。我们念这段文字，感慨很深啊！想到正法，在清凉大师之前，已经就开始编制了。换一句话说，不纯了。这桩事情，释迦牟尼佛清清楚楚啊，他把他灭后啊，这个佛法的沉船分为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三个时期。佛的发运一万两千年，一万两千年之后呢，就灭法了，这个世间没有佛法了啊！我们是生在末法时期啊，佛在《大集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什么是戒律？威仪主持有则德的成就啊。相法时期呢，那就不行了啊，戒律松懈了，所以佛说相法时期禅定成就。佛法传到中国来是相法时期传来的啊，正是正法结束之后相法的开始啊，所以中国佛法了禅风兴盛啊，这个一千年正好是相法时期啊。相法诸位要晓得，相似啊，不纯啊，正法时期纯啊，相法时期不纯啊。人喜欢修禅定，末法时期禅定也不行了，为什么呢？定不下来了啊！我们哪一个人不想禅定呢？不想定呢啊？为什么定不下来？内有严重的烦恼习气啊，这个烦恼习气经不起诱惑，

小小的明文利养摆在你面前，你就起心动念你就受不了了，就做不到如如不动所以佛说末法时期只有念佛才能成功净土成就净土讲什么呢？待业往生这个法门占世尊法运最长的一段时期10000年所以这个情形我们要晓得那么祖师说这些话，这相法时期，这个现象出现了，真教灵异金融逆采就是佛法变质了。没有从前那么纯了，传授有了问题了。这些传授的善知识，加上自己的知见在里面，这就不纯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免的。我们自己一反省不就明白了吗？都以为自己的知见是正确的。所以佛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讲正话。释迦牟尼佛说他没有知见。他没有思想，他也没有说教，没有说教，说了49年，这怎么会实现呢？那叫妙用啊！所谓妙用啊，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个我们很难体会，我们不懂啊。说跟不说是两回事啊，妙则妙则，说跟无说是一回事，这个我们就不懂了啊。说了，为什么说说就是无说呢？他说的再多。他没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这就妙啊！我们还是难懂啊，所以佛不得已呢，就举钟磬来做比喻大钟，这寺庙有大钟啊。他有没有音声呢？没有。你敲他，他自然声音就出来了。你说他那个声音是有还是无？是有声音，但是他没有心，他没有起心动念，他也没有分别之处。所以佛说，众生有口，佛菩萨像个钟一样，像个鼓一样，众生敲他，他就想，大扣则大名啊，小扣则小名，不扣则不名。届时大名的时候，他也无心，就是无说，说而无说，

过了49年，佛没说一句话。也就是那个中根骨被人家敲了49年，骨从来没有自己想过。你不扣他，他不会想的。那么这个说法就是感应呢，众生有感，佛是发心，自然而应。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啊，人家问我，我们答复的，我们真的是头脑想一想，这什么要用什么方法答他，那就是有说了，那就是自己的意思了。所以在上古时代正法时期，祖祖相传传法的善知识没有自己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他们跟佛一样，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法纯呢。相法时代真正善知识绝不离开经教为什么？经教是纯的不离开经教，以经教为主，这个就是世尊教给后人的四义法。第一句，一法不一人人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有自己的意思，有自己的见解法没有，如来所说的没有自己的知见，这个要知道，没有自己的知见，纯粹是自信流露的，自己的意见呢是意识里头流露的凡是意识流露的都会使外面的境界产生变化，是为时所变为心所现，心性能现，意识能变狭义的说，一识是第六意识，广义的8个识都可以称为意识所以识就产生变化了，就不纯了于是世尊的圣教纲纪就变质了那么到现在呢，这纲纪没有了哪个是纲，哪个是纪一般佛门出家在家的这些善知识，或者我们称它为祖师大德都是以戒定慧三学为纲这是没话说的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即是修学的程序，不能够劣等规矩

啊，从什么地方建立呢？现在我们也明白也清楚了，从十善业建立呀、啊。大乘八万，小乘三千的，啊，通通都是以十善业为基础。啊，没有十善业了，三千八万都不能成立。啊，那我们净宗同学，我们是以净业三福为修学的纲领，总纲领。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怎样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呢？必须恒顺信德，绝无违犯，这才真正叫孝亲呢、啊！啊，真正叫尊重老师啊！啊，遵循信德的人，那就叫行菩萨道啊！什么时候大彻大悟啊？那你就成佛了。啊，换一句话说，行菩萨道，成就佛道，这才是真正孝亲尊师。如果我们还是搞六道轮回，叫大不孝啊，大不敬啊。啊，我们能脱离六道轮回，升到四圣法界了，算是孝敬，不圆满，不究竟。啊，不能不说你不孝亲尊师，啊，不够啊！啊，你的父母，你的老师，啊，并不是只期望你哎，证个阿罗汉，证个辟支佛啊，当个全教菩萨，这不是他的愿望啊。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都希望我们早一天成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我们能把这桩事情办好了，叫大孝。啊，这是真正的尊敬。啊，那么大孝大敬，这不真干怎么行呢？啊，这个独生老和尚以华严经纯真无妄啊，提出六条修仙的纲领，这是修华严的啊，贤首过思，接受老师的乘船加以解释啊，教导后续，字字句句。

不离经义啊，与大方广佛华严相应，这个难得了。啊，所以这个法位还是纯真，没变质。如果这些祖师大德没有真正明心见性，他做不到。啊，见性之后啊，这大乘教里面佛常说，啊，见性就成佛，佛佛道同。啊，这个时候法只有一位也。啊，这法位。啊，一就是真。啊，二三呢，那是妄啊，那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相法是何，就开始变质了。啊，那我们在这一生修学，尤其在现在时代，找一个真正善知识到哪去找啊？找不到啊。找一个好的老师不容易。不但这个时代不容易，自古这就是个难事。所以古德讲师生之道啊，就是老师跟学生这个缘分，可遇不可求啊。啊，遇到了叙事的因缘，绝不是偶然。过去生中有深厚的缘分，这一生碰到了。啊，遇到之后自己能不能成就，完全决定在自己。啊，实在讲自己也做不了主。这一桩事情与叙事的善根福德因缘有因果的关系。这个就是修行难啊。啊，即使像六祖慧能大师这个样子，他是一生成就的吗？不可能。生生世世啊，过去生中所累积的善根福德，在这一生成熟了。啊，要不是成熟了，哪有一句话之下就大彻大悟呢？我们为什么悟不了呢？啊，许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如他吗？这个东西不是一下学来的，不是一生一世的。啊，所以学佛经教里面常讲要无量劫，要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两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啊，一般讲呢真的是无量劫啊，三大僧祇劫，现在我们明白了啊，这在华严经里面说讲的太多了，是正得初

做菩萨之后，把无始无明的习气通通淘汰尽了，证得究竟圆满佛果，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要这么长的时间。啊，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不是对一般人说的。啊，你哪一天明心见性的，从这一天起。啊，无明破了。习气尚存呐、啊，习气断干净呢，要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这在华严里面，我们学过多次啊，对这桩事情呢，不陌生。那么我们这一生真的是幸运啊，净宗法门，佛告诉我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叫三资粮啊，资粮是比喻啊，必须具备的条件，信愿行，这三个条件要是具足的，决定得生。确实不难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在现前社会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出家在家了念佛的同学，我们也看到，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无论男女老幼啊，各行各业，在家出家，都能成就啊，什么叫信？第一个，要相信啊，世尊弥陀不骗人。娑婆世界的西方真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确实发愿四十八法愿大愿呢，普度法界众生，相信自己得弥陀威神加持，决定得生，这叫信心啊。没有信心就不能成就啊。啊，有了信心，这头个条件你具足了，第二个要发愿。决定求生净土啊，那么决定求生净土，真发这个愿了，这个世间就能放下。为什么呢？有一桩事情放不下，这一桩事情就像一条绳索一样绑住你，你出不去，样样放下了，没有丝毫贪念，

啊，身心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我们在经论里面读得很多，学得不少啊，这些理事啊都通啊，可是放不下了啊，这什么原因呢？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这是你所学的还不够，你没有真的通达，没有真的明了。啊，为什么？真明白了，自然放下了。啊，你还贪念这个，还舍不得，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大师举个例子啊，跟我讲，他说譬如这个桌子两边呢放了，一边放了一堆黄金，这一边放了一堆泥沙啊，现在说我送你一堆让你自己去取，你去选择，你是取黄金还是取泥沙呢？不认识黄金的人，这泥沙不错啊，他贪着这个。真正认识的人，这个不要，这一文不值，我取这个。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泥沙好比娑婆世界，黄金好比极乐世界。你不认识，你对他有贪念吗？你真认识之后啊，你真彻底放下我。啊，这个比喻浅显呢，老师一说我们马上就懂了。啊，所以放不下是认知不够。啊，不要认为你学的很多了，你还是放不下。还是放不下，就你学的东西不够。啊，什么时候痛痛快快彻底放下了，你对于诸法实相啊真明白了啊，真了解了。佛在经教里面常常跟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念得很熟啊，随口可以到来啊，啊，但是对于一切现象，对于五欲六尘还有贪念的心，这个自己要有警觉啊，还有贪念的心，就是我知道的还不够透彻。啊，唯有不够透彻才会有这个现象，真正透彻了这个现象没有。虽然住在这个世界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你也会达到像佛菩萨那个境界，就是前面第一段讲的随缘妙用啊，跟一切众生在一起和光同尘啊，生活起居没有两样，众生有贪有执有情执啊，觉悟的人没有啊，确确实实他随缘，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所以妙用啊，妙用的得大自在啊！啊，真正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就入般若法门啊，这才是真正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还有所恐怖，还有所疑虑，

经教里头有啊，从经教里面把纲纪找出来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啊，只要抓住净业三福，就决定不会迷失方向。啊，维提西夫人当年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请求世尊教他往生的方法。世尊在没有说方法之前，先教他修净业三福。啊，而且后头说得很清楚，这三条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凡夫地修成正果的净因。你看这句话是多重啊！啊，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呢，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修行都要依着三福。那这个是，这就说明了这基础。啊，而基础的头一条，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儒释道的三个根。你不能不重视啊！你要不重视的话，你往生净土靠不住。啊，你要具足这三个根，你往生西方就是自己有把握。你说这多重要？啊，千万不能疏忽，千万不能疏忽小小戒。啊，许许多多啊，就是出家的大德都疏忽了啊。我们出家很多老和尚告诉我们啊，戒律很重要，但是小小戒就无所谓了啊。为什么小小戒重要啊？现在我们总算是开窍了，明白了啊。小小戒是信德的流露啊，啊，头一个就是谦卑，最容易疏忽。啊，第二个谦让啊，谦里头先学卑，再学让。你只要把这两条学到了啊，你在这个世间就可以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你能叫一切众生对你不会讨厌啊，都欢喜你啊。就让不容易，先要学忍，忍让再提升为谦让啊，然后达到高境界的是礼让啊。我们今天不肯谦卑，不肯忍让啊，所以处处都给人产生冲突，跟自信产生冲突啊，跟一切人事物产生冲突，这造业啊。

这个心行是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碍。你看，障碍在自己这边，不在外面。啊，外面说老实话，障碍不了。啊，自己障碍自己。啊，看清楚，看明白了，这个娑婆世界，他要什么全给他。啊，我们不要了。我们要离开，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长存这个心，好啊！啊，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具备的条件的，念念不忘生净土，念念不忘啊清净弥陀。啊，我们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这。啊，所以同学们，啊，无论在国内国外，大家要知道，啊，你们常常听我讲经，啊，常常希望跟我见一面，没用啊，你跟我见一面不能往生的，你要见阿弥陀佛才能往生，啊，所以一定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心里头呢，时时刻刻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就对了。啊，心里面常常有净空法师的时候，那你还是搞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啊。这个道理要懂，连释迦牟尼佛，你看看他老人家真的慈悲到极了，他不叫我们。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没有叫我们天天想释迦牟尼佛，他叫我们想阿弥陀佛，他叫我们想极乐世界。这好老师，那为什么呢？我们想释迦牟尼佛，念释迦牟尼佛，要想出离六道轮回，很难呐、啊。难在哪里呢？你必须要把见思烦恼断掉才能出轮回，把尘沙烦恼断掉，还到破一品无明，你才超越十法界。你说这个事情多难，多不容易啊！可是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容易啊，这一生能成就啊。啊，你要天天念住释迦牟尼佛，舍不得离开他，啊，对他介绍的净土不相信，半信半疑，这释迦牟尼佛看到你这种也摇头啊，也难过啊，不听话了，啊，只是你这么一条好道路你不肯走啊，啊，所以要有坚定的。求生的愿望啊，行行住坐卧四位仪当中啊，一佛念佛不能间断啊，念记住，你看中国这个念字，今心就是现在心上真有，那叫念。不一定在口上，心上真有啊！啊，这叫念佛啊！一佛常常想到佛的教诲，特别是《无量寿经》《弥陀经》里面呢，劝导我们求生净土。啊，常常想到啊，想到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戒言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土里面的有缘众生，

啊，什么是有缘众生呢？听佛劝导的人叫有缘，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劝大家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每一尊佛都说。啊，那听不听呢？他听不听在你。啊，你肯听有缘，你不肯听没缘。啊，所以我们晓得，一切经，佛教化众生，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所以诸佛讲的经也不一样。但是，净土三经。是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的，不但讲，我们可以肯定多次宣讲。啊，换一句话，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怎样把众生圆满度脱了呢？就是劝他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去圆满。啊，你这样才真正认识净土。啊，这样才真正的明了诸佛的慈悲。啊，把你介绍到极乐世界去吧。啊，那么具备这条件，这净业三佛很清楚。啊，我们现在落实弟子规。孝亲尊师，落实感应篇，慈心不杀。啊，你要是真正懂得因果的道理与事实真相，你会持戒。啊，你知道持戒对自己有大利。啊，为什么呢？戒律条条都是心得的流露，回归自信的。啊，要从持戒开始。啊，从持戒，则得禅定，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谢谢。这是戒定慧三学的真实意义。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不能不重视。啊，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什么原因？他应当居住的条件是活了，啊，净业三佛是活了，六合净是活了，三学六度是活了。普贤十愿所获了，所以他不能成就。啊，我们只要抓住这几条线，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与这五个科目相应而不违背，啊，这是我们这一生往生的。保证了。

啊，滥意存留这个事情不可以做。啊，这四个是什么意思呢？啊，随随便便。张。

爱别人的善心啊，纯是善良啊，啊，一是障碍，但是随便的，随便障碍啊，善良的人与事，这错误啊，这是什么？多半都是嫉妒心啊，怕别人呢超过自己啊，这是自己最大的障碍。啊，他要是聪明，智慧先前，转过来就是随喜功德。啊，人家有好事能成就，我帮助他成就，他成就的功德跟我的功德是一样大。啊，他功德越大，我也越大。啊，为什么呢？我成就他。我帮助他啊，随喜功德不可思议啊！啊，你障碍别人好事，那个麻烦可大了啊！果报都在阿鼻地狱啊，尤其是障碍圣教的流通。啊，圣学的修行啊，我们要全心全力去帮助别人啊，尽心尽力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那么换过来的话，障碍别人是障碍自己。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

啊，得舍其举，真妄参真净。这是愚痴。没有能力辨别善恶。我们遇不到好老师，遇不到真正善知识。这个事情决定不是我们一心想求就能求得到的。啊，求不到业障嘛。啊，如果真的想学，真的想在一生成就，要知道佛是门中不是一人。你发的是真心，你感动诸佛菩萨，肯定加持你，肯定帮助你。啊，佛不会辜负一个人，就怕你心不真，那就没有感应。啊，真心呢，决定有感应。

现前没有善知识，找古人呐、啊，啊，跟古人学。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学习的时候，他很谦虚，很客气，啊，告诉我，我只能教你五年。

年之后呢，他给我介绍一个老师，是他自己的老师，印光大师。啊，这是净土宗最近的一个祖师，印祖已不在世了，往生了。怎么办呢？做印光大师的私塾弟子。印光大师著作在呀，文钞在呀，每一天读文钞，依教奉行呢，那你就是印光法师的学生。这条路决定不错啊！啊，所以他把印光法师的文钞啊，在那个时候全集没出来啊，只有文钞初集、续集，初集两册，续集两册，一共就四本啊，不太厚，但是这么厚的四本。他老人家亲自给我，叫我好好学习。在中国，私塾弟子就是以古人为老师的，大概是孟子开头。啊，第一个，啊，孟子私塾孔子，啊，以孔子做老师，而孔子过世。孔子的书还在啊，他就专门收集孔子的书，念孔子的书啊，依教修仙，遇到困难不懂呢，就找孔子的学生向他们请教啊，那个时候直接跟孔子学习的弟子还在世啊，孟子向他们求教啊，学正成功了，超过孔子的学生。你看今天人家讲孔孟啊，没有讲孔曾，没有讲曾子啊，没有讲子游子夏啊，那些都是直接跟孔子学的啊，都没有说他啊，而是孔孟，孟子学习的认真成就啊，超过他当年在世的学生。啊，所以中国称孔子为至圣，孟子为亚圣。啊，那亚圣仅次于至圣。啊，所以修行真的是在过人呐！啊，好老师现前找不到啊，古人很多啊！啊，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劝同学们学净土，我也跟大家介绍个老师，啊，不是印光大师，啊，介绍的是谁呢？是阿弥陀佛。无量寿经呐、啊，啊，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呢，汇集的太好了，啊，我们一看到这个本子就深欢喜心，一点怀疑都没有，啊，李老师把这个本子给我了，啊，是他老人家在台湾讲解的。他没有写讲记，就在这个经本上啊，用小楷写的注解。那个时候他才六十多岁，啊，所以写得很工整，啊，经里面的段落都勾出来，每一个段落像刻判一样，他都把它加上眉注，啊，非常清楚。他这个本子讲完之后，本子给我。啊，现在我这个本子放在澳洲。

那么这个本子也印出来了，好像也印的数量很多啊，而且他们用套色印的，就李老师的注解用红字。所以我们以古人为老师。纯呢、没有意思，自己的意思在里头啊。我们大家都是同学啊，我们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我们是印光大师的学生印珠在世。你就是请求他给你做皈依，他很慈悲，他给个皈依证给你。你不能一教奉行，佛菩萨护法神不承认的。你真正学习他的教诲，一教奉行，虽然他不在世了，他没有给皈依证给你。诸佛菩萨承认你是印祖的学生，依照《无量寿经》《弥陀经》修行的人，阿弥陀佛承认你是他的学生。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句话很重要啊！这句话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也就是下莲居老居士常讲的真干呐、不能干假的啊。

啊，幕后这几句说：“故今初学，处事成非，不以经律，混乱凡情，自心现他，甚可悲。”这几句话说得很痛心呐！啊，古令啊，那么现在，尤其是现在，距离贤首大师1300多年。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处事成非，啊，不依经律，不重视经律，而就是特别是戒律，啊，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错误的观念，啊，我自己亲身经历这个错误的观念。张家大师费了3年的时间才把我纠正过来，真不容易啊！啊，我学佛是从学哲学这个门径啊进去的啊，所以早期呢受方东梅先生的影响啊，方老师教我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大概40多岁，差不多他是大我20岁。啊，我父亲这一辈的人呢，啊，李老师跟张家大师是祖父辈的人，啊，他怎么大我39岁。啊，所以方老师在教我那个时候，啊，我26岁，他大概是

45、46岁的样子。啊，他跟我说，佛教80%是迷信，20%是哲学。那我们学呢，就学20%的。啊，他是怎么算的？佛法是个宗派嘛。啊，他所学习的信宗跟相宗，啊，法信宗跟法相宗，啊，法相为师，啊，法信呢里面包括三论跟禅宗，啊，都这学，啊，其他的他不涉猎。不过方老师到了晚年。态度完全不一样了。啊，因为他也不断在进步嘛。啊，所以晚年的时候他真的切入境界，可惜这个时候他走了。啊，所以方老师如果说是多活5年，台湾的佛教就不一样了。啊，正在其如境界的时候走了，但是我们人这些人没福报啊！啊，所以我受方老师这个影响，啊，把经教当作哲学来学习，啊，所以对修行呢不重视，特别是戒律，啊，戒律我们一个最大的错误观念。戒律是属于生活规范，那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的那种生活规范，现在怎么适用？啊，尤其是印度人的生活规范，这我们中国人怎么可以去学3000年前印度人？哪有这种道理？啊，大师年岁比我们大，我们在面前不敢讲。啊，可是我们不接受啊，我们只接受经典教训，啊，理论好，我们学习这个东西，啊，生活习惯的借条我们不重视，啊，可是张家大师看我看得很清楚，看得很透彻，啊，也不勉强我，为什么呢？真的勉强的时候，我们就不跟他了。就会离开了，啊，所以他知道，啊，他对我用软功夫，不用硬功夫，啊，软功夫就是每一次，啊，我去学习的时候，他每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啊，当我离开的时候，他的习惯都会送我到门口，会提醒我一句话：戒律很重要。轻描淡写就这么一句话，也不管我听进去没有，啊，就是这么提示一句话。所以他老人家圆寂的时候，我感恩。我在火葬的地方搭了个帐篷，守了3天。啊，我认真去回忆。我跟他3年，他教了我什么？我得到了些什么？这一回想呢，哎，这个一句话，从讲了几十遍呢，印象非常深刻，立刻就想到，戒律很重要。戒律为什么重要？为什么他常常提这一句？啊，他常提，我没问过他。啊，只是在最初跟他的时候，他跟我提到，啊，他打个比喻，啊，他说学佛持戒，不但是一生的事情，是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不能够舍掉的。啊，他举个比喻，那是我们在台北，啊，就是你在台北。你想到
高雄去，啊，你乘火车去，啊，戒律是什么呢？戒律是火车票。你买了票，你才能上车。上车之后，时时刻刻票也报的，车上要检查几次。到终点站的时候，你再交掉。所以这个一张票不能够离手。啊，就是戒律就像这一张车票一样，这他举的这个比喻，啊，说明戒律的重要性。啊，我们听明白了，也没有放在心上。啊，那么现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位以主持有责的，不就是戒律吗？啊，你看前面，啊，随缘妙用，后面第二就是讲戒律了。随缘妙用怎么落实呢？戒律落实，没有戒律，你没法子落实。现在我们讲佛学学佛，啊，有为以主持有则的这学佛，没有这一条，那叫佛学。啊，佛学讲的再妙，讲的再好，天花乱坠，跟你的思想行为没有关系，脱节了，这个对你没有受用。啊，换一句话说，了生死出三界，你没分，你还是搞六道轮回。啊，但是拿这个东西在世间来讲呢，还要拿个博士学位。啊，到外面去演讲，用这个做材料。啊，著书立说，行，叫世间法。哎，在世间可以搞明文理啊，但是与了生死不相干啊，了生死一定要落实啊，一定要为一主持有责的啊。我把他这个四条配四弘誓愿，你诸位想想看有没有道理啊。第一条，随缘妙用，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二条呢，为一主持有则得了，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四弘誓愿第二条，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啊，第三条是学法门呐、啊。第四条是成佛道啊。啊，所以真正干，从哪里干？就从持戒下手啊。持戒从哪里下手？从弟子规下手啊，非常具体，真得受用啊。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认识啊，真正认识十善业道的价值，跟佛在十善业道经上讲的意思完全相应。啊，佛把十善比如大地。啊，所有一切万物都是从大地建立的。没有大地就没有万物。啊，由此可知啊，这十善业多重要啊。佛在经上两次，十善业在经不长啊，两次这就非常重视了啊，是人天法的基础。往上提升呢，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都是以十善大地为根本。这说得很清楚啊！啊，没有十善业道就没有佛法，不但没有佛法，连世间法也没有，是法人天的啊。那么都没有了，是什么？畜生法、魔鬼法。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畜生、魔鬼、地狱？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十善业道没有。

啊，那我们要救自己，我们要救正法，我们要度一切众生，从什么地方干起？啊，从落实十善业道干起，这就对了。啊，怎样落实十善业道？现在啊，在中国有这个基础。啊，古人早就把这个具体的方法给我们说出来了。啊，那就是从《弟子规》啊，家教啊，从《感应篇》因果教育啊，啊，从《如语佛》道德教育啊。从这下手，啊，一定呢要依经律，啊，律，这四种东西都是律，《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都是属于律啊。经我们今天以华严经啊，以往生经，往生经就是净土无经一论啊，以般若经啊，般若经的代表就是金刚经跟心经啊，如里面我们一四书就够用了。道里面我们一老子、庄子的那篇啊就够用了。啊，如果专心念佛求生净土，啊，老庄可以不必学。啊，净宗的典籍《华严》算是净宗典籍。古人说得好：“啊，他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那么，我们从这一句话，可以能引申到。华严经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经，这三部经是一二三三二一，讲得最清楚最明白的是华严。可是修行呢啊，在行门里面讲要简单，要抓纲领，越简单越好，阿弥陀经啊，所以可以把阿弥陀经作为朝暮扩诵啊，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的认识那一定在华严啊，不用华严呢你就用无量寿啊，不用无量寿呢或者是用阿弥陀经、藕益大师的要解、莲池大师的疏钞

我们要学着一经一律，才能够啊走向菩提

啊，不至于走到偏邪。啊，如果不依经律，你就难免混乱翻起，这很难免的，自信现他，啊，这个就可悲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认识夫子所说的性而好苦这句话意思很深啊。我们对于古圣先贤东西相信，对佛菩萨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喜欢古人，喜欢古籍，为什么？他们所修、所学、所证的，是真实圆满的境界。啊，自信是个圆满，是个圆。圆里面呢，你就没有办法再加一点，加不上去。你也没有办法再减一点。啊，它不会缺乏，所以它是圆满的，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啊，我们相信这个。啊，智慧是圆满的，啊，成了佛了，自信的智慧没有增加一点，堕到阿鼻地狱了，自信智慧也没有减一分，不增不减，啊，智慧如是，德行也如是，啊，能力也如是，相好也如是，所以见性的人就得到大圆满。啊，大圆满怎么得来呢？大圆满并没有失去，只是现前有障碍，是我们不能证得。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就是德能跟相好，啊，都一样的。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就说错了。我们现在跟诸佛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啊，这个差距自己造成，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差距是造成差距是什么？是妄想，是分别，是执着。啊，这在大乘教里面讲是三种烦恼。啊，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啊，由于我们有这三种烦恼啊，把我们自信的性德，啊，自信的德用啊，就是智慧德相啊，通通障碍住。啊，从佛这一段开始我们就明白了。啊，这佛在经上常说，如果我们能把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放下，哎，你就成阿罗汉了。再能把对一切法的分别放下，你就成菩萨了。最后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起心不动念了，你就成佛了。那佛法里面三个果位是这样证得的，学不学没关系。啊，六祖大师说的是这个事情，啊，与学，学不学没关系。

这他说的很好啊，与放下有关系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事先学十二年啊，可以学，但是学了之后要放下啊，决定不能分别执着。如果有分别执着，就变成所执障。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障碍有两种，一种是烦恼障，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是烦恼障啊，你所学的这些东西不肯放下，变成所执障啊，都障碍明心见性啊，只要通通能放下，通通能舍掉了，你的障碍没有了，心性就现前了啊，这真的啊。心性现就是这三藏经典里面所说的啊，经是定学，论是慧学，戒就是德行啊，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啊，一丝毫没有勉强啊，不需要学的啊。见性之后，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记录下来就是戒律。啊，跟释迦牟尼佛戒律决定是一样的。啊，为什么？现得流露啊。佛佛道同啊。啊，所以佛法实在是。只有迷悟不同，除迷悟之外，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凡圣不二啊！下面，大师引经论来为我们解释。来为我们证明啊，他的说法啊，话说呢就说到此地。下面是引经论，故于切论云，非大乘，非小佛，常住于正念，根本眷属，静修凡恨啊，这是举于切四谛论里面一段话。啊，非大乘，大乘是什么？是无想定。啊，四空天修的无想定啊，这是大乘啊！啊，让念头啊都不起了啊！真的，他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很深的禅定了、啊。啊，但是怎么样呢？他的分别执着妄想没断，只是扶住不起作用，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佛说什么？他住在无明的境界里头。有很深的定功，定里头没有智慧啊，定的可贵呀，要发生智慧啊，不定不能发生智慧。他这个定为什么不能发生智慧？坚固的执着没放下，

佛是浮躁啊。妄念呢，小佛就是很微细的妄念。你看，这佛法里面常讲的，一个昏沉，一个调举。啊，大沉呢，就好比昏沉；小佛啊，调举。啊，你心里都还有妄念。无妄念错了，大乘是无妄念，有妄念呢也错了。怎样才不错呢？常住于真念，那就不错了。真念是什么呢？真念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这个是正定，是佛家所修的。啊，佛家所修的这个禅定。啊，禅定这个名词，繁华会议。啊，禅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定是中国字。啊，所以这两个字，一个是梵文，一个是中国字，意思很接近。啊，所以把它合成一个名词，叫禅定。啊，再加以解释。啊，禅定翻作止观，止观是禅定。啊，止就是定，观呢观禅。啊，所以禅它不是死定，它是活的。啊，所以禅定一般翻作静虑。啊，定是静啊，律可见的它里头有境界，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它是活活泼泼的，那个能开智慧 啊如果是死定不行啊，它不开智慧啊，像前面的大臣呢、啊，那个不开智慧的啊，虽然很深的定不开智慧啊，正念无念啊，无念是无妄念，这个要搞清楚。如果是说无念什么念头都没有，那就变成无想定没念样了。啊，无妄念啊，什么叫妄念呢？妄想分别执着，这妄念啊，没有妄念啊，没有妄念呢，才叫正念呐。正念是什么样子呢？佛在经上给我描绘这个样子。心像沉水一样啊，水在沉静的时候啊，水干净一尘不染，水不起风浪，平的像一面镜子一样啊。这个时候呢，它没有念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是心动啊，妄想分别是动，执着是染污。啊，执着好比水混，不干净。啊，有妄想的时候，妄想是小波，分别是大波。这个水呀，照的作用啊，就失掉了。如果水干净，啊，没有染污，没有风浪。水平像一面镜子呀，它能照见。那个照见呢，

就是般若智慧。啊，他虽然不动，但是他能照见。啊，他是活的，他不是

0: 你不问他时候，他样样清楚，没有一样不清楚。所以佛法讲那个隐显，你就扣他，他就显出来了，给你看了。你不扣他的时候，他不是没有，他有，但是他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就是常寂光净土。 你一扣它的时候，就变成十报庄严土。所以十报庄严土跟常寂光净土都可以称为一真法界，一个是有相的一真法界，一个是无相的一真法界，一个是显现的一真法界，一个是隐的一真法界，隐显不二。 所以佛家讲的空不好懂啊，佛空不是无啊，空是隐。你一触动它，它就现，能生万法。你不触动它的时候，万法不是不生，有，是有，不现。精神物质现象都没有，常寂光净土。 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常住于真理，心清净，照见变法界虚空界，变法界虚空界不离五蕴。
1: 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佛用五蕴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通通包括了。色法呢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在佛法讲呢，色。
0: 色法、心法、受想行识是心法。色心不二。

啊，正念现前呢，就照见无蕴皆空。啊，这个空不是没有，有色受想行识都有，相有体无，事有理无，空有不二啊！啊，包含空有，包含空有就是入不二法门。啊，真实受用啊！啊，根本眷属，尽修梵根。根本是我们这个六段里面讲的第一段，显一体，一体是根本呐、啊，自信清净圆明体，这是根本，后面全是眷属，啊，都是从根本生的。其二用，其二用是能生万法。是三变是说这一切万法真相啊，就是诸法实相啊。啊，三变是实相啊，啊，一一法。都是

啊，随一切法，它是一体。大经上常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你从这三遍就明白了。啊，一微尘，今天科学里面讲，一个基本粒子，一个夸克。 它的性质周边法界，它没有大小。从性体性上讲，没大小，周边法界变幻无穷，这就是出生无尽。 包含空有。

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明白了，一切法皆是卷入，一切法都是从根本生的，啊，根本是心，是实，啊，心能现，实能变，啊，实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啊，因为有这些东西，才有设法界一真庄严，才有这个这么多是无量无边的这法界啊，实变的。那如果把实学掉呢？学掉这个法界一真法界啊，这个虚幻的境界全没有了啊。所以永嘉大师讲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那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梦境呢、啊、你可不要当真了、啊、你当真就吃亏了。那你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就生烦恼。起分别生执着。啊，我们讲你的能量就这么消耗掉了。啊，我们怎样学会像这化身菩萨一样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啊，见相分相，那什么境界？那佛知佛见了这些见到真相了啊，学者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教导我们。啊，舍识用根呐、啊，我们用见性见色，你就见到真色。啊，就是色法的实相。用见性。见心，你就见到心法的实相啊，受想行识的实相啊。啊，实相是什么呢？色心实相，居不可得，幻有啊，不是真有啊。啊，这个幻有。弥勒菩萨真的是用科学的语言跟我们说破了啊，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所六根接触到这些形象啊，是虚幻，不是相似的像虚像。

啊，决定没有真实，你在他这上面去操心，那全错了。啊，在这上操心啊，不如去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念阿弥陀佛，你将来能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地方烦恼断不掉，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会帮助你。断惑真正。啊，那就对了。此地不管遇到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一切用什么心态？随他去吧，欢欢喜喜啊，决定没有分别之处。你就得到啊大乘佛法的受用。啊，你的心是定的，啊，顺境是定的，逆境也是定的，善缘是定的，恶缘还是定的，啊，能真正做到如如不动啊，随遇而安啊，啊，心境一如啊，得大自在。

那么这个根本劝书如果从戒律里面讲呢，有根本戒，根本戒就是四条：杀盗淫妄。这个四条叫根本戒，其他一切戒律威仪都属于眷属。所以这个四条比什么都重要。杀盗淫妄，他的业报是三途，恶鬼地狱出生，真的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种是心，就是杀盗淫妄。这个心要淡，如果我们一年比一年淡，一个月比一个月淡，你的功夫不断在向上提升，好事你修行真的是有心得，真有功夫。如果我们这个贪嗔痴慢疑没断，无论用什么功，你要知道你没有进步，你停留在原点。如果贪嗔痴慢疑还加重，那就不好了。为什么呢？那你就是走三恶道的路了。这个很可怕了。我想断断不了，没关系，念佛就断了，用这一句佛号代替了。念念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断，贪嗔痴慢渗透不进来，好办法了。这个才叫真正会念佛了，念佛功夫得力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楚汉相争，后来呢，这个楚霸王败了，刘邦啊，就是建立汉家的天下。这个《三字经》这里面说了，高祖兴，汉爷建，至孝平，王莽篡。汉家刘邦建立天下，那他是叫高祖，我们普通就称呼汉高祖，指的就是刘邦。汉业建呢，他的朝代叫汉朝，业是这个天子的王业。

天子大业由他建立的。他建立之后啊，这个经过有12代，就他本上算起，一共有12代。到了孝平帝的时候，为什么孝呢？汉家这个皇帝啊，这个天子啊，都安上个孝字。比如说孝文帝、孝武帝，就孝武帝就是汉武帝了，孝文帝就是汉文帝了，上面就加个孝字。孝景帝，孝。元帝，那么这个是平帝了，叫孝平。到了孝平帝呀，这个时候王莽篡位。王莽是汉家的外戚，就是。孝元帝的皇后的这个娘家的这个侄子，就是孝元帝皇后的他哥哥的儿子，是王莽。那么他在朝廷里面呢？这个权力很大，到后来呢，他这个做了宰相，做了宰相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孝平帝呀杀了，用那个毒药啊毒死了这个孝平帝，毒死了孝平帝呀，他有一个孺子，孺子婴呐、啊，婴儿这个婴呐、啊，把这个孺子婴呐、啊，建立为皇太子。可是建立皇太子没有很久，又把他废掉。把孺子婴废了之后，自己就。自己做了皇帝了，就王莽，篡是篡位，把汉家的，这个天子的位置啊，把它篡夺过来，自己做皇帝。王莽这个人呢，他是开始的时候，对朝廷的那个大小臣子啊，以及一般的读书人呢，他都非常勤工，非常表现有礼仪，这个礼仪用礼貌对待一切人，所以在当时啊，人人都说这王莽这个时候。是个好人，没有想到呢，他的势力培养到了个程度，势力强大起来了，他就篡位了。这是王莽。他在位一共做了什么呀？自己。自立为这个天子了，一共有18年。到后来，下面呢，光武兴为东汉，400年终于献。光武帝啊，名字叫休，他也是姓刘。姓刘，他是。是谁呢？是西汉那个汉景帝的妻。

西氏的孙子，就是汉奸的七代了，七代的孙子。原来他是在民间，是个平民。那么后来呢，在这个王莽篡位之后，王莽篡位之后，你政治也办好吗？也好吗？政治也办不好，天下乱得很。这时候啊，那天下各地方的都起来了，各地方那个所谓英雄豪杰了，都起来要把这个王莽这个政权把它推翻掉。光武刘秀，他名字叫秀，秀才的这个秀。那么他就起兵，起来之后啊，没有很久，他把王莽啊，灭掉了。灭掉王莽，当时天下各地方还有那些，还是很乱呢、各地方那些盗贼很多啊，讲历史上讲盗贼，实际上。各地方那些军人啊，军阀很多啊，一个一个的把他清理掉了。那么这时候啊，他把这汉家的这个帝王之业啊，又恢复了。恢复之后，他的。京城呢是在洛阳，洛阳是在当时讲，就西边长安来讲啊，那是长安在西呀，洛阳在东啊，所以在这个王莽篡位以前的那个汉家叫西汉，光武。把王莽人灭了以后啊，在洛阳，这个做这个首都，所以他是东汉，所以这是叫我光武姓为东汉，他的这个这个历史有多长呢？400年，400年呢，还不是他这个，把这个两汉加起来啊，西汉与东汉加起来呀，一共啊。西汉从汉高祖传到最后这个孝平帝到这个孺子婴，一共有12世。东汉光武开始到后来汉献帝也是12世，一共有24世，就是24代了。合起来他这个朝代的年岁有425年。这里是讲整数，讲400年。中与现呢，现就是到了后汉末年的最后一个皇帝叫献帝。献帝之前的灵帝。汉灵帝、汉献帝，这是最后一代一个皇帝。后来从这开始以后，那就是三国的时代了。三国就是魏、蜀、吴争汉鼎，后三国齐梁晋。魏国。

曹操，曹操，他这个原来在汉家呢，是替这个东汉那些的朝，他在朝廷里边，功劳也很大。就在这个后来汉朝有董卓，董卓这是一个不好，那么汉家这个天下又政权呢也乱了，乱了之后啊，那么曹操啊就把汉天子呢接到许都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可以这个夏天子，令诸侯，到最后啊，就把干脆就把这个汉朝这个天子啊逼着他，他自己还没有到他自己的。到他儿子那个手里，儿子叫曹丕，这曹丕呀、这个时候啊，他就逼着汉天子把这个天下让给他，他就建立魏国。那么蜀国呢？蜀国就是刘备，刘备呀、也是前汉的汉景帝的后人的后代，在当时东汉后来天下也乱的时候啊，他。也得了，就是几个结拜兄弟，像这个关公啦、张飞啦，还有这个找到这个诸葛亮，都他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帮助的人。那么他呢，就在这个现在的四川的地方叫蜀，建立蜀国。吴呢是这个东吴，东吴啊，也是有姓孙的，姓孙的好几代就在这个江南呢，到了那个时候，像那个。孙坚啊，这个孙权，孙策啊，这些人，那么他在这个东吴啊，就是现在的南京，他建立吴国，这就是。蜀、魏、吴啊，三国。那么他们三国家，在当时这个曹操，这个魏国是国力最强盛。那么蜀国呢，他因为人才很多，像那个诸葛孔明。这样的人才呀，帮助他，帮助这个刘备，武将方面有关公、张飞、赵云，那不得了的人呐。所以在蜀国，虽然偏于在四川那一地呀，他也经常出来，与
位于吴啊，争夺天下。吴国在江南东吴这个广大的地带啊，那也是非常强盛的。吴国有名的那个周瑜，周瑜在当时啊，年岁也轻，武功啊也非常好，在当时啊，可以跟诸葛亮啊，不相上下的，无论是文治武功，与诸葛亮不相上下。所以在东吴这边呢，吴国也是很强盛。所以在三国这个时候啊，人才、地方都是几乎是相等的，所以在争他们三国家。争夺汉家这个鼎是鼎足三分呐，都要统一天下了。但是呢，势均力敌，势力都是均衡的，都不能够啊，统一天下。所以叫做号称三国，号称三国到后来又谁统一的呢？到了金朝，金朝叫两京，齐倒是当指子讲，三国就有两京呢，就有先有西京，把三国结束了。西晋把三国结束以后啊，没有好久，西晋呢，也被人家灭了，灭了的又后来有东晋，就是两晋。这个西晋是原来是司马，姓司马的，开始的话。是司马懿呀，司马懿是在魏家帮助魏家了来打天下的，比如说那个评剧里面呢，还有那个诸葛孔明呢演那个《空城计》呀。那空城计就是司马懿带着大军到这边来呀、包围了孔明了。孔明在这个城里面是，就是一个孔明自己，其他都没有兵力。孔明在那个空城里面呢。弹琴呐、这个唱歌、这个奏音乐啊，非常这个稳定，好像是啊，这个城里啊有预备的，实际上里面没有兵力。司马懿呢就不敢进城，就撤退。撤退后来没有好久啊，这个孔明呢，后边那个支援的那个军队进来了，这个是司马懿呀，感觉很后悔，那回叫《空城计》，演的就是，那是这个司马懿跟那个诸葛亮一回事情。那么司马懿那时候是给替魏家，在外面跟人家争夺天下。司马懿到后来，
在魏家呢，权力一天一天的扩充。相对的来讲，魏家到后来呀，他是逼迫了，先是曹操到他的儿子曹丕的时候啊，逼着汉献帝把这天子位置让给他了。他知道汉这个尧舜是禅让啊，让天下了。他明明是逼迫汉天子啊，这个把天下交给他，实际上还用一个好的名称，还是禅让的，是他受了这个汉家禅让以后，他有了天下，这个天下他就叫做魏国。那么魏国他得了天下之后，没有好久啊，没有好久是。他传到后来，他的子孙呢，一个一个的都，越到后来越衰败下去了，那么司马懿呢，就在魏家，做事情。那么他呢，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司马昭，都在魏家执政啊，掌握这个政治大权呢、所以到后来他也。效法曹丕的，曹丕是要汉家的让位给他，就禅让。到了这个司马昭的时候司马昭以后就是司马炎，炎就是炎。两个虎子加起来就司马炎。那么他也是学这个曹家的那个方法，那么他也要魏家禅让，其实的是。用那个力量逼迫啊，逼迫魏家把这个天下让给他。那么他接受禅让之后，这个京城呢就是在洛阳，他这开始的呀叫做武帝，晋武帝。晋武帝传给他的儿子叫晋惠帝，惠帝之后怀帝到闵帝，这个怀闵这两个帝两个皇帝都被人家杀害了，这个西晋在这个洛阳这个。西晋就亡了，武帝、惠帝、怀帝，闵帝，一共四世，年代好久呢，53年，这个西晋亡了以后。东晋是司马懿的孙子，
在这个，他的传到后来呀，在这个东边，东边也就是那个时候叫做金陵啊，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西晋亡了以后啊，这个东晋就在金陵，在南京的地方，这个建立这个东晋的这个天下，这叫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叫元帝，元帝。也是传到后来呀，一共传了有11世、11代呀，有102年，合起来东西两京，合起来15代，15代合起来年岁多久呢？154年。那这个时代就不算长了。154年，如果一个人呢寿命长的话，一个人一生如此而已。他是一共啊，15代才享有国家154年呢。这西汉、东西汉、东西两京，在东京就在江南呢，这个地方啊，东晋出了不少文人，比如说王羲之，就是东晋呐，那个陶渊明啊，那些大诗人呢，也是东晋。其他的文人还不少。到了后来，两京啊，这是西晋，还在江北，不在西边。到了东晋的时候啊，就在江南了。东晋以后，就在这个时候啊，在北方，就在两晋东西两晋之间呢，在北方啊，前后建立那些国家了，有根据历史上记载，有18个国家。18个国家，那就是很乱了，有很多这个，那些外族人在建立的，比如说学佛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前秦有苻坚，这个。也有后来到那个后秦有姚苌这些都与佛法有关系的，有名的苻坚的那个在与这个东晋呢作战，实现这个
这些其中这些大事情。那个时候在北方就是进了很多国家，这个历史上记载很复杂。到后来，再到了这个北方的叫北朝，南方叫南朝，南朝有四代，宋齐晋梁陈陈为南朝都金陵。北朝那个时候啊，在北方有建立那么多的国家，在南朝呢，有宋朝、齐朝、梁朝、陈朝、宋齐梁陈这个四朝。宋朝开国的，历史上就提到刘裕，刘裕就是宋朝开始的，他也是啊，受到金朝的这个禅让，他都是一代学一代，曹家啊，想得那个。尧舜禅让的一个那种美好的名声，他要禅让。到后来讲这因果报应呢，自作自受。到后来西晋呢也逼他的子孙来禅让。西晋也是一报还一报。刘裕啊，也逼着晋家来禅让。我们研究历史，教自己的子弟，教自己的学生，要学历史啊，就把这些地方要讲清楚，就是说你。怎么样对待人家？将来呀，或者你本身就受到别人这样对待你，或者就是你的子孙，到后来也受到这种报应的。那么这个宋朝这个刘裕，说了这晋家这个禅位了。没有好久呢，宋朝有齐朝，齐是那个齐太祖是姓萧的，萧道成。萧道成呢也仿效这个那种做法，要宋朝啊禅让给他，一代一代的什么禅让，这整个都变了质啊。不是尧舜禅让那回事情啊，尧舜禅让那是真实的圣人让给善人，让给圣人呢。后来你这个从曹操开始，你是什么人物呢？曹操、司马，到了这个宋齐梁陈。哪一个能够跟尧舜比呀？所以他的报应就那么快。那个萧氏受了宋家的禅让之后啊，没有好久，到了梁朝，梁朝什么呢？梁朝是这个学佛的人都知道，
鼎鼎大名的

梁武帝，梁武帝萧衍，他是这个

也是山上。那他这个传了，传到这个，到了这个四世，四世啊，他的国家也就灭了。后来到了第四代啊，第四世朝就是姓陈的陈氏，那么陈氏他也受梁朝的这个禅让。啊，说叫宋其继，继是继承的继字。那么梁陈承也是继承的承受的意思。这个时代宋其梁陈呢，那个虽是一代一代继承下来呀，时代都没有长久。宋家呢，一共只有8代，60年；齐家有7代，齐代啊，这个20几年，有23年。梁家呢，这梁朝呢，只有4代，56年。到了陈家，也只有5代，33年。就是啊，这个四朝到这时候啊，他们呢，这个宋齐梁陈都是他的首都，都在金陵这个地方，就是现在这个南京这地方，这个四朝加上前面的这个东吴，后来有东晋，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四朝啊，合起来叫六朝。研究历史，研究这个文学，一提到六朝，六朝就指的这个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朝。那么六朝过来。那就是在，这是讲六朝是在南方啊，在江北，就北方了。北方呢，白猿卫分东西，宇温州于高齐。白朝，先有这个猿卫。原为是什么呢？是先这个拓跋氏从北方的那个沙漠地带来的，入中国，那么北魏后来又分成那个东魏、西魏，分成东西两魏。那个东魏、西魏，后来有这个周，就是不是周朝，为了辨别周朝啊，叫宇文周，这个周是宇文氏建立的，他原来是由宇文泰啊拥护那个。原为的孝武帝，原来是在长安，拥护孝武帝在长安呢、他这个宇文泰啊，一代一代的，在这个为孝武帝那个朝代里面，掌握政权。

到了他的这个儿子啊，这个，后来就是受了这个魏家的这个禅让，受了禅让之后啊，他把这个国家改号为周，这叫宇文周。宇文周还有这个。还有高齐氏，高齐就指的齐呀，齐家姓高的，高什么的，高欢，欢欢喜喜的欢，高欢呢，那么他是，在这个，原来是在。帮助这个晋帝啊来执政，后来他也是受了禅，就是所谓这个齐文帝，在北方呢，后来原来呢是那么多的国家了，到后来分为。东西魏，这个宇文周还有高欢的这个高齐，这个几代，到后来结束这个南北的呀，南朝与北朝，到就隋朝，所以说。代之随以图语，不再传是同序。隋朝是他的这个姓杨，他的高祖啊，隋高祖杨坚，坚是坚固的那个坚，那么他是受了这个宇文周的周家的禅让。他把他的国家这个定为这个隋朝，他这个到了隋朝的时候啊，在南方，平定了一些这个宋齐两朝的，后来的陈国，把陈国也平定下来了，南北方就一统。传到他的儿子呢，大家都知道，有名的那个隋炀帝，他自己是杨坚，传他儿子是隋炀帝。炀帝这个人呢，荒淫呐不得了，这个昏君。这个荒淫到这个没有节制的，弄得后来天下大乱。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啊，所以讲不再传呢、由他父亲传位给他，他就不能再传下去了，传不下去了，这个朝就从他手里就亡了。接受这个隋朝，隋炀帝以后啊，那个还有个恭帝，立了恭帝，恭帝是谁呢？是李家，唐朝，唐朝李氏啊，立了恭帝，那么就是啊，到此为止，隋朝这个三代一共有多少年呢？37年就亡了国，把这个北朝啊，这个南朝统一是统一了，后来没有好久就灭亡了。然后到什么呢？就是唐家的天下。

他家是继承隋朝来的，普通也讲研究历史就是隋唐这两个字合并起来称呼的。那么他原来是这个他的高祖姓李渊呢，李渊原来是也是在隋家做事情，他也立了这个隋家的功地，但是没有好久呢，那么他这个隋家这个帝业皇天子这个大业呢，也就移转给这个唐朝了。那么这个唐朝开始有这个历史比较久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时间到了，那么这个唐朝历史在下一次再继续说。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汇编第45集：是非不当，相被怪异。这一戒了。只有两句，从这个以下到第56节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四幻之物。四幻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从政人员。佛给我们说，一切众生，无论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从事哪一种行业，都不免造作恶业。正是如《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这个话说的一点